0: 早班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劈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呢，此刻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我是宋宋。
1: 来关注一下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啊，用火用电不离人，高层建筑手安心，燃气使用勤检查，泄漏关阀速报警，消防通道近占用，救援速度分秒争。
0: 同时呢，我们来关注到2026年国际团结杯的篮球赛将会在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原河体育馆火热上演，非常值得看的一场比赛啊！这一个赛事 IP 呢，也是首次跨越了琼州海峡落户海口，海口五原河体育馆里面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四支这个男篮国家队将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的国际对决，大家想要买票到现场看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篮球、发送篮球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在线购票了。同时呢，想要报名少儿口才的朋友可以持续发少儿口才，在这个暑假期间目前已经报到第2期了啊。详情呢可以加焦阳老师的微信来了解。
1: 看一下大家继续发来的消息啊，宇哥呢说上班去了，上午看题考试。
0: 什么考试？
1: 考什么试？科目一啊，
0: 考摩托车，考一个增量地。
1: 怎么你证被吊销了？
0: 咱们能不能盼他点好啊？
1: 然后还有郑少呢说，主持人早上好啊，想问一下我们家小孩呢是，你们家小孩是三亚工作是社保啊，就是你们家小孩
0: 在
1: 三亚工作，社保在三亚交的是吧？
0: 对。
1: 说他的小孩要在海口学校上学可以吗？这个是不可以的，就必须要在海口交社保满2年。
0: 哦。
1: 然后包括还有这个房子的话，就是租赁证，你得在海口有租赁证，你满2年，或者是有这个房产在附近才可以啊。像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只能在三亚那边去上学了啊。然后还有看一看大胳膊呢说 KG 跟 MG 我不喜欢外卖，情况允许的话呢都是到店吃。
0: 那当然，情况允许的话当然是要到店吃了，
1: 主要是外卖有优惠啊，他现场买的话有的经常都是买不到，而且在外卖平台上和他自己的那个点菜的那个平台上挂的东西不一样，有的他没有，就很奇怪。
0: 还有可乐小姨说出门上班了，他说正坛打炸鸡你吃了吗？我听说了，但是我一直没吃。他说你小马，你现在周三就开始吃肯德基吗？
1: 因为昨天不是正好说到了吗，我就尝一下。今天就不吃了。
0: 然后还有开心就好说，听完你们聊肯德基，我手里的菠萝包不香了。打完卡就上班，不听了。
1: 菠萝包也好吃啊。啊，菠萝包比肯德基好吃。
0: 菠萝包里边加一片那个黄油最是好吃啊。
1: 还有某某某呢说，以前也特别爱吃炸鸡，现在快40了，感觉吃什么都不消化，不敢吃油炸的了。倒也不至于吧。
0: 他说牙也不好使了。他说感觉这个35岁之后啊，身体机能急速下降，所以吃美食就得趁年轻，减什么肥呢？
1: 应该不至于吧。我们台里那37岁、38岁那大哥现在照样是给啥吃啥呢。
0: 哎呦，37岁、38岁那个大哥呀，今天没来。
1: 什么烤鱼呀、炸鸡呀，什么烧烤啊、火锅啊，照吃不误。
0: 他照吃不误，但是他把自己吃的早上起来都起不来呀。早上起来没来，
1: 不知道干啥了，可能昨晚喝多了啊。
0: 反正是确实我们这个有好吃的还是趁早吃，但是你现在快40了，你要是再不吃这些东西的话呀，
1: 以后更没得吃。
0: 你到50你会发现你的牙更是不好使。
1: 就是吃归吃啊，吃当然可以了，然后你后续可以做一点补偿嘛，要么就运动运动，要么就喝瓶那个益生菌骗一下自己，
0: 是，
1: 对吧？都可以啊。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在持续。

续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新消息。我们首先呢再来关注到关于机票的这个事情吧。可能最近大家买机票买的也比较多。7月20号的时候呢，有一位消费者啊，就向澎湃新闻反映，他说我在这个携程 APP 上面花费了15,217块钱订购了从北京飞纽约的一个国际机票，然后我的行程有变动，退票的时候呢

0: 误以为是只扣400多块钱的手续费，结果操作之后是只收到了400多块钱的退款、
1: 嗯、
0: 发现这个损失过重之后呢，林先生就要求了要把我的订单给我恢复了吧、
1: 嗯、
0: 然后被拒绝了。同时呢，林先生也质疑页面以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
1: 嗯，然后携程呢也是回应这个记者说啊，退票规则呢是国际规定，就是只能退税费和附加服务费，
0: 嗯，
1: 一共合计是432块钱，
0: 15000的机票啊、哦，
1: 只退了400出头。
0: 对，
1: 然后呢，根据他的介绍啊，他是这个当时是下单的时候啊，是15517，
0: 嗯，
1: 后来因为个人行程变动呢，是发起这个退票申请，然后在办理退票的时候，他是瞄到页面上有一个400多的费用提示，
0: 嗯，
1: 他下意识就认为，提前三天，对，提前三天退票呢是扣400块钱的一个手续费，
0: 嗯，
1: 就没有仔细核对，就是你正常想一想应该也差不太多，总不可能说我15000的票你最后给我退400吧，可能都觉得说这400是手续费啊。
0: 对呀、
1: 啊、但是到次日核对账户的时候才发现最终只退回了写的这432块钱。
0: 嗯
1: 啊，于是乎呢，他跟携程方面沟通，平台那边给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可以把林先生账户上的300000的积分折现为3000块钱作为补偿重新出票，但是由此产生的差额需要他补齐。
0: 这个听着也不是很合理，我说实话。
1: 这是人类能想出的办法吗？
0: 人家15000买的机票。
1: 这是你用人家自己的积分来
0: 补偿
1: 人
0: 家。
1: 那
0: 这对吗？
1: 那相当于说我赔你钱，我拿你自己钱包里的钱赔给你。
0: 对呀、啊，
1: 这合理吗？
0: 而且15000就赔3000，那意思是林先生还得再花12000，
1: 嗯，
0: 才能把剩下的这个之前那个机票给补齐。
1: 相当于这个钱用的还是人家自己的钱。
0: 相当于这一张机票花了27000。
1: 相当于又让人家重新买了一张啊。
0: 根据林先生介绍呢，他是携程的黑钻会员了都。
1: 纸杀手。
0: 对呀、啊，他说原本信赖平台会保障高端用户的一个权益嘛，然后那天订票的时候也是事务比较繁忙，他没有逐条的去细读这个退票的细则、
1: 嗯、
0: 也默认了说扣款就是退款肯定是会扣手续费的、
1: 嗯、
0: 但是没有想到扣的那么狠、
1: 嗯、
0: 然后发现损失过重之后呢，他就提出恢复原票或者是改期，携程客服呢还是回应说无法办理、
1: 嗯、
0: 然后也说呢这个你买的是中国国际航空的嘛，退改费呢只能是由他们来制定，然后我们这个平台方呢只能是执行、
1: 嗯、
0: 事后呢再查看订单页面，林先生提出了平台界面设置不合理的一个质疑、
1: 嗯、
0: 他说这张机票呢是展示在了 APP 的页面最显眼的最顶部的位置、
1: 嗯、
0: 然后却用非常之小的一个字标注了仅部分税费可退、
1: 嗯、
0: 而且呢同样是这个页面下方有支持退改同航线的这个机票，票价呢只比他这个贵400块钱，林先生就觉得呀自己购买的这个机票也不是什么低价的折扣的这个机票呀、
1: 嗯、
0: 然后你用这个小字显示关键退改的一个限制，非常容易造成误导。
1: 然后看了一下北京飞纽约的这个超级经济舱的一些票啊，基本上都是14000块钱起。
0: 嗯，
1: 然后呢，有的这个底下就会有那个小字儿说仅部分税费可退，然后改期费的话，基本上也都是1000块钱起。
0: 嗯，
1: 然后像如果说正常可以办理退票费的话，退票费是1500块钱起，然后这个票的价格也就比刚才我们说到的14000多多了大概400块钱，对，400多吧，400起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平台呢，就有他说啊，说这个平台可以在几毫秒内比较成千上百种的价格，但是却没有把多花400块钱可以避免近15000损失转换成普通人能理解的这个提示，就写的不够详细，不够清楚。
0: 嗯，
1: 然后在现实当中呢，很复杂的产品被包装成几个简单的按钮，但是复杂的风险呢，却在付款之后重新交还给消费者。买票的时候，携程是统一的入口；退票的时候呢，消费者却要独自面对航司和代理商。
0: 嗯，
1: 买的时候说，哎，在我们这儿买有优惠；然后退的时候说，哎，我们这
0: 也是你得找他们，
1: 我们这按规定走的，我们管不了这个啊。
0: 是，
1: 你就开始搞这种东西。
0: 然后携程的客服的工作人员还说呢，就是林先生买的这个张票啊，
1: 嗯，
0: 订单。其实不是退了432块钱、
1: 哦、
0: 税费只退了374块钱，是因为他还购买了携程的一个什么附加服务包、
1: 嗯、
0: 那个东西林先生还花了58块钱呢、
1: 哎、你人还怪好的、啊、
0: 哎呀，所以加在一起是432，其实他那个税费只退了370啊，
1: 其实他这个机票的价格还能再减58，
0: 嗯，
1: 对吧？
0: 确实，
1: 他那个附加包其实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用处。
0: 对，他买了那个服务包嘛。
1: 嗯。
0: 然后呢，林先生就是关于反映这个仅部分税费可退，用特别小。

0: 的这个小字来标注。工作人员说呢，在价格旁边都展示了，哎呀，字体在手机 APP 上没有办法放得很大了啦。
1: 嗯，
0: 然后呢，客服也给到最大诚意的一个解决方案啊。
1: 诚意在哪儿？
0: 就是把这个30万的积分抵扣3000块钱的退票损失。
1: 嗯，
0: 正常情况下呢，积分是不能折现的啊，等同于就是让你去把30万积分变成3000块钱了。
1: 嗯，
0: 然后退票费呢是航司的一个政策，携程不收取任何费用。
1: 嗯，
0: 航司只要是说能够全额退款，哪怕是收了你的钱，我也可以给你全额退回的。
1: 嗯，
0: 我们也去跟航司核实，但是对方呢明确告诉我们不能退。
1: 在还有余票的前提之下，这个订单能不能恢复？就原本买了，我退了，退完之后发现不对劲儿，我在这个航班还有这个位置的情况下，我能不能把它恢复啊？
0: 嗯，
1: 上述的携程工作人员呢表示说，已经退票完成的没有办法恢复，只有在退票还处理当中的可以尝试问一下航空公司有没有退掉。
0: 哦，
1: 如果没退掉可以尝试帮助恢复。然后后来这携程应该肯定是帮不上忙了。
0: 嗯，
1: 这个记者呢就去找这个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客服来进行咨询。
0: 嗯，
1: 那么对方的一个答复呢说，查询到他这个客票呢是第三方出票，那么具体费用呢需要联系原出票地来进行确认。
0: 哇，经典的踢皮球，
1: 我们最爱的环节啊。然后记者呢也是追问了，说第三方出票的退票政策不是你们规定的吗？啊，人家说是找你们呢。
0: 嗯，
1: 然后这个客服表示说，你在哪儿买的你就联系哪儿咨询。
0: 哇
1: 啊！
0: 当我们消费者到底是什么呀？
1: 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然后这个正常的退票情况，退票政策到底是什么呢？国航客服回复称，国际客票使用规定以出票时订单内显示的为准。然后根据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官网发布到的国际客票运价规则中明确呢，符合自愿退票条件下，应退金额呢是分为两部分组成的。
0: 嗯，
1: 听一下啊，第一部分呢就是应退票价跟燃油附加费。
0: 哦，
1: 这个就是大家正常买的时候的那个价格。
0: 是。
1: 然后另一部分呢是应退的代收政府税费。
0: 嗯，
1: 就是刚才林先生只退了那400多块钱的税费。
0: 300多。
1: 对啊，对，300多。
0: 嗯，
1: 这两部分在退票的时候呢是要分别来算的。燃油附加费的退票规则和票价的退票规则是一样的，算在一类。
0: 嗯，
1: 然后就是说票价可以退，燃油附加费跟着可以退。
0: 嗯，
1: 票价如果不能退，那燃油附加费也不能退。
0: 啊，
1: 然后这就是他们给到的一个相关的规定啊。
0: 对，然后还有呢，说这个规则呀，说当应退票价和燃油附加费的计算结果合计为零或者负数的时候，无需补交差额。
1: 嗯，
0: 但是呢，仍会退还没有使用航段的一个税费。如果有多个未使用的航段且适用于多个退票手续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只收取金额最高的一个退票手续费。
1: 对，这个新闻到此为止呢就是戛然而止了，
0: 也没有说后续到底是怎么处置的。
1: 啊，
0: 不知道是不是否林先生真的用30万积分赔了自己3000块钱。
1: 嗯，我觉得可能大概率还是会打这个12315去问一下吧。啊，
0: 嗯，
1: 我们也关注一下看看有没有后续，也提示一下大家吧，就着这个事儿，如果说未来各位有这个出境需求的，因为他这个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出境游的订单上面。
0: 嗯，
1: 一定要提前看好了那个票的价格下面退改签的规则。
0: 嗯，
1: 是不是说仅部分税费可退，
0: 就是建议大家买的时候不要买这种仅部分税费可退的。
1: 嗯，
0: 可以多花400块钱，然后买那种比如说退票费收多少多少钱的。
1: 嗯，
0: 其实那400块钱对自己就是有一个保障，因为这种机票确实一出了境就会变得很贵嘛。
1: 嗯，
0: 它不是国内那种几百块，国内几百块钱的就没有什么这种必要了。
1: 对，
0: 但是这种上万的机票大家还是要看好了它到底退的是什么钱啊。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种第三方平台去买票的时候啊，把那些能勾掉的就勾掉。
0: 对，
1: 什么权益包啊，保障服务啊，没什么用啊。
0: 嗯，
1: 基本上他那个包都是大家用不上的。
0: 是，但是你要是特别需要，比如说他有的时候那个服务包会含爱奇艺的一个月的会员，要是特别想看那个 VIP 的话你就买。
1: 嗯，
0: 我有的时候会买一下。
1: 嗯，反正就是他有的时候经常会捆绑一些你都看不到的隐形的这个包在里边。
0: 是
1: 啊，为了大家的钱袋子还是先看一下，有需要你就点，不需要的话就把它勾掉啊。
0: 嗯
1: 嗯，然后继续来看到大家发来的，可乐小姨呢说，天哪，马上35了，那我得抓紧吃啊。
0: 嗯，
1: 又有理由了。
0: 好好吃，爱吃。哦，说唯一的缺点是有点贵。
1: 嗯，
0: 他家还行了，他家价格再便宜我们就该不敢吃了。
1: 嗯哼。
0: 然后还有大哥哥说吃的不香是因为没跟可乐小姨吃。
1: OK。
0: 你是他的什么？
1: 你是他的知音。
0: 你是他的忠实饭搭子。
1: 嗯，说到吃我们也

0: 继续来关注一个跟吃相关的事情啊。
1: 行，
0: 来看一下这个还真是又跟飞机有关又跟吃有关。
1: 嗯，
0: 6块钱一碗的成都天府机场的平价美食，大家有去机场吃过机场里边的一些餐饮店吧？
1: 哇，在机场
0: 相当贵，
1: 在机场很难吃到50块钱以下的东西耶。
0: 嗯，像什么肯德基、麦当劳这种我们就不说了。
1: 嗯，
0: 你像随便吃碗面，
1: 58、88、68、68，
0: 对，包括像美兰机场的那个文昌鸡饭，
1: 嗯
0: 啊等等的，也都是要60、50起的那种。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是呢，成都机场的6块钱一碗的面条，
1: 天，
0: 担担面，
1: 嗯，
0: 非常恐怖，不敢想象。不敢想象这个是机场的一个物价啊。
1: 嗯，
0: 来看一下，这个是天府机场 T2 航站楼国内出发安检区外边有一个美食区，然后其中这个美食区里边呢就有一家叫做中华老字号陈麻婆豆腐。
1: 原来是他家呀。
0: 啊、
1: 嗯、他家这个只卖6块钱。
0: 但他家其实在平时吃的时候也不算是特别便宜的。
1: 也不便宜。
0: 对，他们搞的也是比较高端的那种。
1: 对呀、啊、
0: 然后他菜单里呢有一个平价两件套，就是担担面加上醉豆花。这个是很多游客来到天府机场第二航站楼必吃的一个套餐啊。
1: 嗯，
0: 担担面6块钱，醉豆花6块钱，
1: 嗯，
0: 中水饺10块钱，龙抄手12块钱，
1: 真便宜，
0: 这都跟路边上那摊子的价格差不多了，
1: 感觉有比某些摊子的价格还要再便宜。
0: 然后吃过的网友呢也感叹，就不是因为它便宜就不好吃，都说好吃，
1: 是
0: 想再来一碗。
1: 嗯，但是它的这个量看了一眼图片确实不是很大啊、
0: 嗯、
1: 大碗装了一大个两个拳头那么大吧。他说担担面小份6块钱，拳头大小，完全够打尖儿、
0: 嗯、
1: 就是能垫垫宝宝。然后呢对于饭量大的肯定是吃不饱，但是对于小鸟胃的朋友来说刚合适，
0: 就基本上对于女生朋友来说这一碗面肯定是够了。
1: 小鸟胃女生啊
0: 啊、
1: 嗯、然后价格也是非常的平价，味道不含糊，有肉臊，然后这个花生呢配上上海熟海椒，就是地道的老成都味道。再来一份醉豆花，一甜一辣搭配刚刚好。如果觉得不够的话呢，你还可以来份中水饺，10块钱8个、
0: 嗯、
1: 带着老年人和小朋友不能吃辣的话，还有清汤龙抄手是12块钱。
0: 嗯，
1: 尤其是在市区没排上队吃这些什么抄手啊什么这些东西的，又想在离开成都之前再感受一下成都的小吃，这儿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6块钱一碗面在全国的机场到底算什么水平？
1: 嗯，
0: 目前可以说呢，除了方便面，甚至有的方便面都不止6块，已经没有比这个价格更低的餐饮了。
1: 对呀，
0: 而且机场几件套呢，这个在全国流行，最早是从北京的大兴机场开始火起来的。
1: 嗯，
0: 当时北京大兴机场有一个大兴三件套，就是美珍香的吐司、
1: 嗯，
0: 洋洋中国饭的虾饺或者面条，
1: 嗯，
0: 再加上老舍茶馆的杏仁豆腐牛乳茶，
1: 嗯，
0: 每种的价格呢大概是20到40块钱之间。
1: 我还真去大兴机场的时候吃过这些东西，
0: 嗯，
1: 有的味道确实还行哈、啊，就是贵了点、
0: 嗯、然后包括还有像上海虹桥机场有这个蝴蝶酥，
1: 嗯
0: 啊等等的都是比较有特色的。像广州白云机场的三件套呢是 GPG 汉堡、陶陶居点心，还有这个三丽鸥玩偶，
1: 嗯
0: 啊，上海虹桥机场呢就是蝴蝶酥、迪士尼玩偶，还有这个敏华冰厅的
1: 金砖洞顶奶茶。反正这个就是跟其他的机场相比呢，成都机场两件套非常有本土性和性价比，12块钱这一个套餐你就能拿下。过去呢基本上我们刚刚也说了，一提到在机场吃饭呢就是贵，然后有的还又贵又难吃，四五十都挡不住，我们这儿得50-60啊、
0: 嗯、
1: 目前呢国内机场一碗面的主流价格也是在30到80块钱之间、
0: 嗯、
1: 如果是推行同城同价的一个机场，或许还能吃到这个30块钱以下的面、
0: 嗯、
1: 但是如果是浦东的候机楼呢，基本上是40到60块钱之间了。
0: 对，
1: 这碗6块钱的担担面呢就像一股清流一样啊，把我们整个机场的这个高价格呀变得平价了很多。
0: 嗯，
1: 也希望其他的这个机场也能加入到平价的行列来，让我们也感受到真正的性价比。
0: 嗯哼，然后来继续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
1: 嗯，
0: 礼拜六呢说现在买机票直接航空公司买啊，什么携程啊、同城啊、飞猪啊、绑定包太多。
1: 对，
0: 确实是有绑定包，但是有的时候他们这些平台也确实能比就是那个航空公司的那个直价还真能便宜一点点。
1: 但是他们现在买的时候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比如说你一点开一看，比如说是一个800块钱啊，800块钱呢，你点开之后，这个800块钱是必须要再捆绑一个88的一个包，它才能是800块钱。你要是不买那个88的包，它的价格可能就是820。

0: 或者830、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这个第三方平台有时候卖的票呢是会有规定的那个低价票，就比如说是什么、
0: 哦
1: 仅提供给啊50岁以上或者是60以上、
0: 哦、有的有的
1: 老年人，
0: 或者是青少
1: 年学生，
0: 嗯
1: 啊，但是在航空公司如果说买票的话，它就是通票，它就没有这个、
0: 嗯、
1: 什么有特殊限制之类的了啊。
0: 对，反正买的时候看好，然后有的时候这第三方平台呢，你会在你搜索的时候咣叽天降你一个5块钱或者10块钱的机票优惠券、
1: 嗯，
0: 然后那个有的时候也是可以用的。
1: 对，反正就是多方对比嘛。
0: 嗯，
1: 然后还有可乐小姨呢说，机场6块钱。一碗面、
0: 嗯、
1: 是啊，我们也觉得很诧异啊。
0: 对
1: 啊，说来两碗不要香菜。
0: 我之前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个，在北京的那个大兴机场，我吃过一次茶餐厅、
1: 嗯、
0: 那个茶餐厅没点很多东西，可能就是那种公仔面呀，加上就这种港式茶餐厅我们正常吃的那些东西啊。
1: 嗯，
0: 而且就当下午茶当小吃吃的，两个人也花了有个100大几十块钱。
1: 嗯，我在机场最爱吃的就是肯德基跟麦当劳了、
0: 哦、
1: 我觉得机场的肯德基和麦当劳不知道为什么
0: 特别好吃，
1: 比市区的好吃，可能是因为它贵吧。
0: 你知道我觉得哪个最好吃吗、
1: 嗯、
0: 我觉得高速服务区里边的肯德基是最好吃的。
1: 高速服务区、嗯、
0: 对，
1: 太久没有去过了
0: 啊、就是每次我经过这个高速服务区的时候、
1: 嗯、
0: 我忘了是到哪儿的时候，有一个东线高速上有一个那个肯德基、
1: 嗯、
0: 哇，每次去又贵又好吃，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它种类特别少。
1: 还是贵的东西好啊，贵的东西它的缺点呢就只有贵。
0: 还有浩然哥说有些机场不但贵又很难吃，对、
1: 啊、
0: 这个才是重点。
1: 你点个名吧，
0: 嗯，
1: 直接说吧，是哪家机场。来吧，我们也来在这个时段呢一起来听一首歌曲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来。
1: 来
0: 听一首老好听的歌曲了啊、
1: 嗯、
0: 来自盛宇的晚安日月湾。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5，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依旧提示大家可以来发送篮球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关注到2026国际团结杯的篮球赛，明天呢就是正式开赛了啊。7月24到7月27，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男篮四支国家队呢将会带来6场高强度的国际对决，想要去看比赛的朋友可以继续发篮球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了解详情。
0: 哎，同时呢也可以持续回复少儿口才，回复少儿口才，海口音乐广播的一个官方少儿的暑假期间的一个可以学口才啊，同时呢还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回复了之后呢有一个二维码可以加焦阳老师的微信来了解更多详情。
1: 嗯，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国际新闻啊。
0: 嗯，
1: 首先呢最近世界杯也是刚刚结束嘛，然后可能在世界杯期间大家也有爱好囤一些周边呐、啊，或者是囤一些相关的收藏品的朋友，
0: 是买那个咖啡时候囤那袋子也算啊、
1: 嗯、啊，是不是有便宜的有贵的？
0: 对，
1: 便宜的比如说那袋子、嗯、贵的话那就不知道多贵了，球衣啊，正版的什么球员的球衣啊，包括俱乐部的球衣啊都有啊。
0: 嗯，
1: 7月20号的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也是落下了帷幕。
0: 嗯，
1: 那么在这次世界杯当中呢，有一场除了比赛啊，有一场持续了2个多月的球衣品牌赞助暗战。也最终是尘埃落定了。
0: 暗战就是说这个冠军的球衣是由谁去冠名的，谁就赢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可能每个品牌他会赞助一些不同的队伍、
0: 嗯、
1: 啊，比如说我赞助的是中国队，然后中国队呢、
0: 嗯、
1: 走到这个16强，
0: 哦，这么厉害，
1: 哎，走到16强了，但是可能没有继续走下去、
0: 哦、
1: 本来卖得很好，到这儿哎走不下去了，他这个价格可能就、
0: 哦
1: 开始一落千丈了啊、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场主流交易平台的根据价格数据的一个盘点，看一看这场顶级赛事背后的一些服装啊衣服品牌方面的一个比拼吧。
0: 对，我们先来看一个看看数据啊，32强的队伍当中，32强啊、
1: 嗯、
0: 阿迪一共是赞助了10支队伍，
1: 1/3了。
0: 对，一共32支，他赞助了10支，而且呢冠军西班牙还有亚军阿根廷前2名2队的球衣都是由阿迪达斯来赞助的。
1: 嗯，
0: 品牌呢也是直接包揽了世界杯的一个最高流量最高关注度的决赛曝光场景。
1: 嗯，
0: 相比之下呢与其常年竞争的 Nike 赞助了9支32强的球队、
1: 嗯、
0: 也差不多他俩啊、
1: 嗯、
0: 阵容呢是涵盖了法国、英格兰、巴西等等一众人气热门的强队、
1: 嗯、
0: 但是这些球队呢大多数是止步半决赛或者到了8强没有闯入总决赛，错失了世界杯曝光度天花板的决赛舞台。
1: 像彪马的话同样也赞助了9支32强的球队，然后也是本届赛事的3大品牌赞助商。
0: 嗯，
1: 其中呢像摩洛哥和瑞士都是闯入过8强。
0: 哦，
1: 然后葡萄牙、埃及、巴拉圭是跻身了16强。
0: 嗯，
1: 因为彪马的体量跟耐克和阿迪达斯来比的话还是相对来说要小一些啊。
0: 对
1: 啊，可能没有他们那么财大气粗，但是他的选的这几个队呢其实今年的表现都还不错，给他也做了一个还不错的曝光啊。
0: 嗯，
1: 来看一下他们的一个价格吧，他们的一个今年的一些卖的这个价格到底有多贵。
0: 嗯，
1: 首先呢作为足坛顶流球星 C 罗的葡萄牙国家队球衣的价格走势呢也是印证了在本次赛事表现和市场价的一个比较强的关联。像在小组赛阶段呢6月24号葡萄牙当时是5-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 C 罗单场打进2球

0: 当时那场比赛的赛事热度非常高，然后彪马赞助的葡萄牙七号 C 罗球员版的球衣呢，在得物的软件成交价上一度是飙升到了1929块钱，但是这个红利也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在7月7号1/8决赛的时候，葡萄牙是被西班牙捕食绝杀了，就止步到了16强当中。那么球队出局，这个 C 罗的球衣呢，在市场上也是快速消退啊，价格呢也跌了不少，目前平台的成交价呢是稳定在1300块钱左右，
1: 啊，
0: 一下子降了得有1/3、1/4。
1: 我才知道这个是跟他们踢的赢不赢有关系。
0: 对，
1: 就是他们如果踢赢了，这个衣服就会更贵，是吗？
0: 你走不下去了，肯定这个价格就没有办法继续往上涨了
1: 啊。然后还有一个球衣呢，也是可能大伙儿看的也非常多，是梅西，阿根廷十号的这个球衣，也是遵循了赛事热度决定市价的一个规律。在决赛当天呢，阿根廷对阵西班牙冲击冠军阿迪达斯赞助的这个梅西十号球员版球衣热度暴涨，在得物 APP 上的成交价呢冲至了1786块钱，但是呢第二天阿根廷加时就是没有拿到冠军嘛，拿到了亚军，然后这款球衣的价格就快速回落了，目前的市场价格呢回落到了1200块钱附近，然后赛事夺冠预期带来的溢价就是之前涨到了1700多块钱，基本上是已经消退了。
0: 是，然后跟球星个人球衣的回落走势不太一样的，夺冠球队的纪念款球衣也是在目前为止迎来了一个大幅的溢价。像西班牙最终夺冠之后呢，阿迪达斯是迅速上架了全新的两星夺冠纪念球衣，因为他们一共是两届世界杯的冠军，两颗星星，然后有非常有这个纪念意义啊。这款球衣发售之后呢，热门尺码也是瞬间售罄，市场也是供不应求啊。价格呢一直在上涨。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得物的数据显示，西班牙的这款夺冠纪念球衣最高的成交价是达到了2099块钱，
1: 目前最贵的。
0: 对，单品涨幅呢是超过了1000元啊，整体溢价率高达91%。
1: 但是他这个衣服啊，哎呀，设计的没有人家的好看呐。
0: 西班牙的这个颜色是红色加上那个深蓝色的那个色调。
1: 对，万一有女生球迷穿这个，就不如人家那个条纹的好看了。
0: 对，可能现在穿的还是那个蓝白条纹会多一些。
1: 对，
0: 然后目前纵观本次世界杯球衣市场呢，球衣价格啊，跟什么面料啊、工艺啊什么的关系不是特别大，可能更重的还是它的一个综合价值的体现。
1: 是
0: 啊，像是球队的底蕴呐，球星的影响啊，赛场的表现呐，包括大家对于球星的一个情怀啊，是本届世界杯球衣溢价的一个核心的变量。可能大家一开始买 C 罗的衣服买的特别多，然后后来可能 C 罗比较遗憾止步到16强之后，大伙儿对他的这个热度就没那么高了，大家伙儿就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比赛了。
1: 对啊，除了球迷热捧的世界杯热门球队和球衣呢，我们也注意到啊，本届世界杯的出圈效应也汇集了不少小众球队的一些相关周边，还有小众品牌。比如说呢，首次闯入世界杯，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黑马啊，
0: 佛得角。
1: 对，大伙儿都知道，在小组赛呢逼平了最终的冠军西班牙，他们是真厉害。那他们意思是，如果不碰到西班牙，也不碰到其他的话，他们还能再往前走一走，是这意思吗？
0: 这就不得而知了啊。然后他们也是有史以来第一年进入世界杯就创下了最好的这么一个成绩，惊艳了全世界的球迷啊。虽然说佛得角球衣呢是有来自纽约的一个非常小众的体育品牌，这个叫做 Capley Sport 一个赞助，在国内的比较难买到，但是呢佛得角他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呢，也是因为他非常亮眼的表现，收获了很多的球迷。当时一场跟西班牙的比赛踢完之后，在 ins 上的粉丝他是直接暴增了200万啊。
1: 对，
0: 然后他相关的一些手办呢、周边呢，也都在电商平台有售，什么 T 恤，包括他的那个小牌子啊，还有冰箱贴都有在卖啊。
1: 对，反正就是一些这个其他的周边产品嘛，包括他的这个衣服也在卖，但是可能价格就没有那么高了，像那个西班牙一样2000块钱一件衣服那没有啊。
0: 说还据说是人家回国之后，人家总统是什么给他发到房子还是干嘛的那个是据说啊，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1: 是，那我们通过这个佛得角的案例呢，也能证明世界杯的商业红利不再被传统的豪门去垄断，在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下呢，小众球 球队的高光时刻足以转化为及时的一个消费动力。随着本届世界杯的落幕呢，全新足球赛事的全新周期已然开启了。
0: 嗯哼，
1: 对，我们之前也说呢，四年之后呢，2023年的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三国联合来举办。而且下一届世界杯呢，不排除啊进一步

0: 扩军到64支球队，今年是48嘛，
1: 对，
0: 可能再扩一下，然后这也意味着呢有更多的这个比赛，那么可能像球衣的这个战场也会迎来更多陌生的面孔，包括一些小众的品牌，还有一些不可预知的黑马。
1: 是的，
0: 对于运动品牌而言呢，赢下一届世界杯或许能换来财报上一串亮眼的数字，但是如果想在绿茵场上讲好一个下一个4年的故事，他们的长跑呢才刚刚起步。
1: 我们最后来看一组这个总的数据啊，根据透露呢，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迪达斯刚才我们说到的，他的这个球衣销量呢是达到了卡塔尔世界杯的4倍的销量
0: 哦，
1: 足球品类的销量呢是翻倍，品牌世界杯相关产品总销量呢预计销售额突破17亿美元，也是创下了历届赛事的一个新高。
0: 是，
1: 反正就这个、就是、
0: 多会选呢，你看人家。
1: 对，那没办法，人家财大气粗，就只投资这些夺冠的热门。然后其实在整个的这个32强的队伍当中，除了像阿迪达斯、彪马还有耐克之外的话，其他的一些品牌可能我们就见的不是特别多了。像什么茵宝、卡尔美
0: 我们见的还行，这个还比较多，
1: 相对来说还算多点的。
0: 对，
1: 他赞助的是波黑，但是这个国家队可能我们大家就不太了解了。
0: 对，
1: 基本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大家有买这种球衣啊或者是纪念品的吗？有没有加价还买这么贵的啊？现在已经降价了。
0: 是，现在的价格比较平稳，大家在这个消费的时候也是理性啊，不要头脑一热，脑子一拍，2000块钱买了件球衣。
1: 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棉花糖呢说，刚才说到机场吃饭的事儿，说在机场吃饭最生气的点呢，就是在新郑机场。一份拉面30块钱，他那个量太少了，没吃饱，然后我又去点了其他东西吃，然后我把碗给他送去的时候，他说我们可以续面的，不要钱。我跟他说不用了，你们家做的不好吃。
0: 这太像你能干出来的事儿了，面老师。
1: 哇，好帅哦！说你可以续面不收费，你干嘛不早点说？说那我吃其他东西都吃饱了，你现在告诉我可以续面哦。所以你并不是因为他做的不好吃。
0: 对呀，他是生气啦。
1: 你不续是吧？
0: 然后你说人还怪好的，吃完饭还把碗给人家送回去。
1: 你搞得还挺帅啊。
0: 对，然后还有浩然哥说下一。这世界杯中国队是黑马，那么他扩充到64支队伍的话，会有我们吗？
1: 冷知识，目前中国队的这个足协排名排91名。
0: 哇哦，
1: 啊，朋友们，
0: 什么时候能扩到100支球队吗？
1: 那就有机会了，那有机会了。然后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条最后的消息啊。我们最后呢来关注一个，我看一看啊。看，要不就是关注一个科技的，要不关注一个历史的。
0: 这个科技的我没看明白，它更新的是什么东西啊？
1: 因为你用的是苹果手机，它更新的都是安卓的内容
0: 啊。我说咋看了半天没看懂？
1: 因为你基本上可能这些功能你都没有用过。
0: 行，那我们来看看冷知识吧。
1: 来吧，我们来最后的时间跟大家随便分享几个历史冷知识啊。
0: 行，
1: 非常
0: 有意思。
1: 对，就是大家听一乐就行了。
0: 对，然后呢我们先来说说外卖这件事儿啊。
1: 古代的外卖。
0: 对，外卖也经常出现在我们这个早间的节目的资讯的大板块当中。但是宋朝的外卖行业，大伙儿有没有想过以前的人是怎么点外卖的呢？
1: 其实古代它也有外卖啊。在东京梦华录里面有非常明白的写到，在北宋开封的夜市当中，你可以随便点个卤味热羹，包括还有这个菜肴，店小二呢可以拎着食盒跑几条街给你送到家，连当时的皇帝宋太祖，半夜嘴馋的话都可以直接差人去宫外买外卖，然后放到现在的话就是大宋外卖的资深用户了
0: 啊，就是人家是有这个店小二给你拎着送过来的。哎，那他们咋点呢？
1: 他其实这个我觉得严格来说不能叫外卖，应该叫外送。
0: 外送，
1: 因为你点的话其实还是要去店里面点的
0: 哦，
1: 你不可能那会儿哪有手机啊。
0: 对啊，
1: 你不可能说在线上点完了再给你送过来。
0: 飞鸽传书，
1: 飞鸽传书其实更多的还是在军事方面用的会比较多
0: 哦。不能点外卖是吧？
1: 不能点外卖。
0: 好吧，
1: 就还是比如说大户人家，你可能差一个下人
0: 哦，
1: 说去点个什么什么东西，到时候在几点钟让他送过来，预定然后送过来，这种会更多一点。
0: 那这个听着挺合理。
1: 另
0: 外呢你知道吗，古代也是有身份证的哟。但是这个身份证就跟我们现在的身份证不太一样了，而且呢这个是商鞅发明的。战国时期呢商鞅搞变法，给所有人 给全国所有人啊、
1: 嗯、
0: 发了一个叫做赵身帖的一个小竹牌，上面呢是刻着你的头像、姓名跟籍贯。
1: 嗯，
0: 你如果没带这个赵身帖的话，别说住店了，你连城门都进不去。
1: 嗯，
0: 后来呢，商鞅自己跑路的时候，就是因为没带这个身份证。被店家直接拒之门外，完美踩中了自己定的规则。这个是真的吗？
1: 这个应该是真的啊。反正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一座城里你经常会出现那种敌国来的间谍嘛、
0: 嗯、
1: 像春秋战国时期每个国家面积都特别小，然后经常会有这个敌特、
0: 嗯、
1: 啊钻进来，所以可能就需要打更的或者是巡逻的守卫人员去时不时检查一下大家的身份证，
0: 嗯，
1: 看看你是不是良民啊。
0: 是。
1: 然后另外呢，来关注一下这个宋朝的幼儿园啊。宋朝的幼儿园呢，早在千年之前就实行了这个公益托管。在《宋史》的记载当中呢，北宋官方是设立了叫做安济院还有慈幼局的这么一个机构，是可以专门收养没有人抚养的孤儿，不仅是管吃管住，而且还请先生教他们读书写字。像普通百姓家里没有人带的孩子呢，也可以送到这个官方的机构来托管，
0: 嗯，
1: 相当于朝廷免费给大家看娃。
0: 现在怎么没有啊？
1: 现在也没有朝廷啊。
0: 嗯、哦，也是啊。
1: 嗯，
0: 然后再来看看古代要不要上班打卡呢？听说古代上班打卡比现在的996还狠。
1: 嗯，
0: 这个是在唐朝的时候，唐朝的官员呢必须要在五更时分，也就是凌晨五点。
1: 嗯、
0: 五更是凌晨五点吗？
1: 五更
0: 感觉不是。哎，
1: 五更是凌晨五点吗？这还真不太清楚啊。
0: 我感觉不是，一会儿搜一搜啊。
1: 嗯，
0: 反正他说的是凌晨五点就要赶到皇宫去上朝了，迟到一次直接扣3个月的工资啊，有没有人性啊？
1: 嗯、
0: 他说如果敢无故旷工的话呢，累计满35天可以直接判刑。
1: 嗯，
0: 然后说如果在古代当公务员的话，连睡懒觉的资格都没有，就是你无故旷工，累计满35天、
1: 嗯，
0: 你犯法了你。
1: 就是你必须得上朝，
0: 就
1: 皇帝都来，你凭什么不来啊？
0: 对，就已经不是开除你的问题了、
1: 嗯、
0: 就是直接把你判刑的问题了。
1: 我搜了一下啊，五更它其实是一个时间段，对，它是3点到5点，就差不多这个五点也、
0: 啊、
1: 也是啊。
0: 那还行，
1: 就不可能说3点来上早朝，那有点太早了。
0: 那得几点下班啊？晚上觉睡不睡啊？
1: 可能3点起床吧，叫家离得远的这个官啊。
0: 嗯，
1: 然后另外呢，我们看一下明朝的锦衣卫。
0: 嗯，
1: 其实我们看过很多的这些名剧啊，里边都涉及到这个锦衣卫，都知道它是特务机构，由皇帝直接领导。但是这个锦衣卫最开始设立的时候呢，它不是算是特务机构。在《明史置官职官制》当中记载呢，锦衣卫最初是皇帝的专属仪仗队，就是你必须得长得帅啊，长得周正，身材特别挺拔的士兵才能入选。皇帝出巡的时候呢，他们就穿着非常帅的飞鱼服，走在队伍前面撑场子的。后来慢慢增加了这个侦缉和办案的这个特务职能。
0: 那看来后面拍的这些剧啊、
1: 嗯、
0: 这些电影啊，那些帅帅的锦衣卫是真的啊、
1: uh-huh,
0: 应该是真的帅啊。
1: 对，
0: 我们再来关注到西红柿啊。我刚才看了一眼这个、
1: 嗯、
0: 西红柿呢传入中国啊。西红柿不是中国发明的呀？
1: 西红柿当然不是中国发明的了、
0: 哦、
1: 这个也是后来传进来的啊。
0: 对，西红柿传入中国之后呢，有近200年的时间都被当做了观赏植物，没有人敢吃。
1: 嗯，
0: 然后清代的这个植物图鉴当中记载说呢，明朝万历年间西红柿传入中国，当时呢人们觉得它颜色艳丽，形态特殊，怀疑它有毒。因为太漂亮了，所以觉得它有毒，只敢种在花园里面当观赏花。直到清朝末年才有人尝试把它端上餐桌。
1: 其实这个事儿在它在欧洲的时候大家也是这么觉得的。像在欧洲它刚刚从美洲那边引进来，欧洲人也觉得说它
0: 不能吃，
1: 长得比较艳丽，是不是有毒啊？
0: 嗯，
1: 啊，叫做禁果。
0: 那为啥这200年没有人尝尝呢？
1: 就是怕死吗？就惜命嘛、
0: 啊、
1: 就谁知道它有没有毒呢？
0: 可是西红柿长得那么善良，它怎么会有毒呢？
1: 一般来说长得太漂亮的大家都不要去太接近、
0: 啊、
1: 都会容易有毒。你像这个西红柿为什么是这个国外传过来的，怎么说呢？
0: 嗯，
1: 因为你基本上你像早年的时候老人都会管它叫什么，叫羊柿子。
0: 对呀、
1: 啊、对吧，羊柿子、
0: 哦、对对对，
1: 羊不就是从国外传进来的吗？
0: 有道理有道理，
1: 对吧。然后另外呢，关注一下这个宋朝，还是宋朝人啊，宋朝人下馆子。
0: 嗯，
1: 像我们现在一样，很多店里也是这个规定，宋朝人下馆子呢，你不能自带酒水，你自带酒水是要被店家收开瓶费的。
0: 什么？
1: 这个是《东京梦华录》当中记载的啊，酒楼里呢 这个经营规则记载，如果客人自带酒水进店，店家会收取一笔额外的开瓶服务费，还会免费提供加热器的器具和下酒的小菜，跟现在餐厅的开瓶费的规则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差不多啊。
0: 是，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自带酒，那个时候店家卖酒就已经卖的比别的地方贵。

0: 了吗？
1: 这不知道了，
0: 不合理啊。我们再来关注到唐朝，唐朝人呢吃鱼不吃鲤鱼，你们知道吗？抓到了之后必须要放生，这也是唐律疏议的一个明文规定，因为鲤鱼和皇室的这个鲤同音，所以捕捞售卖食用鲤鱼者一律杖责60，哪怕是渔民就是误捕了也得当场放生，就是你钓鱼钓上来了也不行，你也得给他放走，只能是当场放生，连带回家都不行。
1: 对，这个就犯了皇帝的忌讳了，就古代的时候特别忌讳这个。
0: 杖责60，人会不会直接嘎了呀？
1: 就是你轻轻的来吗？
0: 轻轻的来吗？
1: 应该不会说打得这
0: 么，谁会给你轻轻的来？肯定是
1: 重
0: 重的来，应该都是狠狠的来。
1: 你要是认识人家那个执杖人，
0: 给人家塞点东西
1: 啊，人家稍微给你轻轻的来一下啊。
0: 我看有的那个剧里边写什么杖责20，杖责30，人就没了，就会被打鼠。
1: 一般那种就是什么杖毙啊，杖毙就是直接打死，
0: 就是打到鼠。
1: 对。还有看一看大家发来的啊，大罗斯呢说大宋威武，确实是从宋朝开始咱们国家的这个夜生活才开始丰富起来的，
0: 真好。
1: 然后大哥哥呢说问壮士护照在古代叫啥，
0: 护照
1: 知道吗？
0: 还有护照啊。
1: 你说的这个护照是指出国呢还是指
0: 出省？也不叫省，那叫啥呀？
1: 我说的、这个、
0: 就是省。
1: 我说的这个国是出中国、然后你可能说像春秋战国它有那么多国嘛，七个国八个国的，你说的是这种国呢还是那种大整个中国呢？你说的是哪一种？
0: 讨厌，少问我问题。
1: 你如果是这种的话那就是通关文牒啊。然后热风吹呢说西红柿用发明这个词儿不对，要用发现啊，太严谨了，太厉害了啊。
0: 是后来传过来的，这个我刚知道啊。但是如果说是羊柿子的话那确实。
1: 对，就是叫什么羊什么羊什么基本上都是传进来的。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这儿了啊。
0: 是，我们今天呢希望又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开心的内容，同时也希望把快乐传递给各位，也希望今天呢大家都能够非常的顺利啊。今天是大暑，可能中午的时候会变得稍微热一点点，大家要记得多喝点水哦。我们最后呢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
0: 明天见啦。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焦麦琪的暑夏，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

0: 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2: 真的假的呀？
3: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2: 心累。
4: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2: 哎呀，
5: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6: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6，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到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在此刻开启直播的探房兄弟啊，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杨哥。
1: 大家好，我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你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0: 这个时隔多日，宅弟终于回来了哈。我们很多听友前几天还在问，说这个宅弟怎么好几天没见了啊？前两天拔牙去了啊。这个今天终于是恢复正常这个状态，然后在早间这个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啊，继续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了、啊。
1: 是的，拔智齿哈，主要是什么呢？问题在哪儿呢？主要是舌头上长了个包，
0: 上火了，
1: 上火。然后一说话哈，就那个舌头顶到前面那个上牙齿的齿背疼。
0: 对，然后这几天的这个休息哈，也还没有调整过来这个状态呢，所以说这个拔牙也是挺疼挺要命的，
1: 线还没拆呢，
0: 就已经回到这个岗位上了啊，
1: 对，
0: 和大家见面了啊。
1: 是的，
0: 也确实是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20号他这个学区划片之后啊，就是一直我们之前所预测的一些事情啊，还有我们之前发这个视频，主要聊到的是这个秋海学校的这个事儿哈，其实也是最终尘埃落定啊，也是比我们预测的哈，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更多，还要更大啊，
1: 就更好一些吧，整个的效果包括我们画片之后哈，覆盖的范围更大一些。之前呢，我们是就是判断哈，它是在这个叶海大道跟白水塘路中间，然后呢金福路以西跟秀英大道以东这样一个范围之内，但是呢现在呢整体的范围变得更大了哈，秋海大道、秀英大道、叶海大道、南海大道整体的一个范围当中哈，包括我们的这个天喜一号以及罗牛山璞玉，还有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海区花园等等海岛国际名城都已经被划进来了，所以说整体来说秋海学校的这个覆盖范围还是非常大的。
0: 对，但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哈，大家要注意一下，秋海学校它这个小学和初中的画片的范围不太一样啊。
1: 是的，
0: 要注意一下哈，这个中学部和小学部的这个画片范围它是略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地方的哈。那么其实主要也是针对这个二手房的一些房子不太一样，但是其实它把周边所有的这些新房的一些产品都能够划在它的这个范畴之内了。
1: 是的，就小学它的画片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南海大道以南、秀英大道以东、叶海大道以北和秋海大道以西，整个这样的一个覆盖范围是它初中画片。那么小学除去哪儿呢？小学除去的是金福路以西、金吉路以北、秀英大道以东、南海大道以南这样的一片区域。就是新海花亭啊、万花坊啊，包括这个新村中街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地方，海口新村，就是不在这个画片范围当中。
0: 是的，那么就看完这个画片之后，就原本以前我们预测的这个范围首先是更大了哈，
1: 对，
0: 第二呢就是它的一些新房更有性价比了，就可以选择的这个理由更多了啊，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也上过我们节目啊，包括我们也去到现场实际探盘过的这个文心的天喜一号、
1: 对，
0: 这个天喜一号这一个开发商就

0: 之前哈，他其实我觉得他有一点还是，
1: 挺良心的哈。
0: 对对，我觉得就是，这个开发商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因为目前这个走势的话，肯定他会绑定学区啊，他就会大力的宣传说我们这个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学区，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几乎是没有宣传这个学区的问题哈。
1: 对，他就是以四代宅为主，因为在整个这个片区当中呢，就是天喜号。

0: 价格呢在16000多左右、啊、
1: 是的，
0: 在主城区当中其实还是性价比蛮高的。
1: 是的，包括这一次划片完之后、嗯、它的这个价格也没有太大的一个调整啊。
0: 对，没有。然后呢一路之隔就是赠这个车位
1: 啊、嗯、对对对，你说的是
0: 汇景名城，
1: 但是这一次汇景名城是没有划到这个里边的、啊、
0: 没有划到。
1: 但是这个汇景名城它是海州中心小学。
0: 嗯，是的，
1: 这个两个小学其实它还是在这个网上我看还有一些争议呢，就是说到底是选这个秋海一中还是海州中心小，我看这个好像还有一些说法说海州中心小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学校、啊、
0: 是吗？
1: 但是我不是特别的了解哈，我们如果听众朋友有关注这两个学校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因为这个秋海学校我们之前也是了解到它的这些这个文件之后它确实是海口一中的一个这个直属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学校，但是毕竟成绩也没有出啊，
0: 是
1: 包括它这个未来的规划到底是怎么样，它的这个周边招生的这个情况又是怎么样，它生源是怎么样的，还是得再稍微观望一下、啊、
0: 但是吧，对于周边的这样的一个住户来讲的话、嗯、起码省了很多钱。
1: 对
0: 对，因为过去很多比如说你住在碧桂园
1: 上这个景山啊，
0: 景山哈还是挺贵的。
1: 是的，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片区吧，其实这个片区第一画的很大、嗯、第二它这个生源目前来看到还不错，然后再加上它一中这个老牌强校的一个教育资源的一个加持，未来的话还是挺可期的哈。
0: 嗯，
1: 再加上我们整体的话它全海口市它的这个教育资源它更多的是平均化，以后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特别强的这种学校的一个加持，它就会逐渐的抹平这样的一个集团化办学这样的一个这个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说这边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它的这个房子重点是非常的便宜哈。
0: 嗯，
1: 你看它这个就是说天喜一号吧，它16000能够买到4代宅，它赠送面积非常多，其实你核算一下单价，大家可能会觉得总价这个片区稍微有点贵，你核算一下单价，就最小的这个户型99平的啊，就100几的，它这个不同楼层不同栋数它的这个可能大小会有一些稍微调整，反正100平的这个户型的房子它能够做到标准的3室2厅2卫啊这样的一个面积，然后还给你赠送了这个入户的花园啊，包括这个阳台的这个洗漱的这个空间，其实你核算下来单价的话是非常便宜的啊，大家注意一下核算单价啊。
0: 嗯、
1: 我觉得它美中不足的话就是没有做到一梯一户哈、啊，就我前几天还问翟哥呢，说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嗯、当时是几梯几户，最后确定了一下是2梯4户的一个设计哈、
0: 啊。嗯，是的，所以说呢，但是呢，就是过去我们都以为在万达这边住就是远离市区，其实呢，这你真正的住到这边会发现生活还是很便利的，万达那边还是就是离市区不是很远哈，包括整体的生活呀、医疗，因为你住在万达片区，往椰海大道往东边走就是这个海怡附二，然后呢，附近商场万达。夜市万达，包括我们学校现在也有了哈、啊，是吧？秋海跟景山，所以整体来说生活很便利的。然后离秋海大道、椰海大道这种主干道还是非常近的，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啊，我觉得。
1: 嗯而且就是从未来的这个再长远的一点角度哈、啊，就是其实说实话，秋海学校这个学校大家已经等了非常久了、
0: 嗯、
1: 啊。我记得当时买这个锦旗汉城的时候，很多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啊，
0: 嗯，
1: 当时就已经跟我说是这个门口要建这个秋海学校了，结果你看到现在
0: 多少年了，
1: 我觉得起步得5-6年的这个时间，甚至有10年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终于等到这个学校了啊。然后第二个这利好的消息就是这个秀云港的一个搬迁啊，秀云港搬迁之后，它周边这个物流园区，你比如说秋海大道，还有这个海悦中心秀云大道啊，这两条大道从未来城市的规划当中，它会变成一个景观大道啊。
0: 嗯，
1: 变成景观大道之后，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像这个滨海大道一样，它的这个量化工程啊，包括所谓的大家觉得这个大车比较多这样的一个刻板的这个印象，将会在之后逐渐的再往像这个到这个新港这边了，或者到这个南港这边的这个物流园区的一个设置了、嗯。
0: 是的，那如果说当这个港口真正搬迁之后，那么哎，但是这个秋海大道可能会缓解一些，
1: 嗯，
0: 但南海大道可能还是会有很多的车。
1: 是南海大道应该整个的车辆，尤其是往这个港口走的这个
0: 也不一定吧。就过去都是在那个秀云港，
1: 嗯，
0: 那如果真的 未来搬迁之后哈，
1: 嗯，
0: 南海的捞说不定大水也会少一些，
1: 对，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哈，以最后的这个实际情况为准了大家啊。但是也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尽量也别听太多的这个忽悠哈，以这个实际它目前这个情况和未来可预期到的这个为准哈。如果说不过这是景观大道，不景观大道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是特别。

0: 别重点的一件事了、啊。
1: 是的，然后呢，给大家
0: 锦上添花这件事，
1: 对，给大家说一个最新的一个楼盘的信息哈，就是一个四代宅在整个海口市已经开始非常火了，就是世家三号。
0: 嗯，
1: 它的位置呢是在这个滨江路啊，滨江路白龙北，就是白龙路下穿隧道，再往南边走一点点哈，滨江路的范围当中，这个楼盘它看横沟河跟海淀西，然后呢，如果你住高层的话还能看海，最重要的是它也是个四代宅，就是得房率非常高，如果说我们买这个120平的话，依然是能有个40到5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而且呢也是送你这个大阳台，整体来说我就是给我感觉哈，这个楼盘反正是很舒服的。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它这个算是区位上的一个优势哈。
1: 对，
0: 因为像这个滨江路，尤其是白龙北白龙南这样的一个片区，
1: 嗯，
0: 城市更新的这个项目，它周边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盘的、啊、
1: 对，
0: 你现在过去已经能看到整个的这个立起来的这个楼了啊。
1: 嗯，
0: 包括我它从这个景观面就是非常的这个鹤立鸡群。
1: 对，
0: 因为这边的话像以前很多这种密度特别大的这种大厦哈、啊
1: 嗯、
0: 包括这个什么城市广场啥都在这边，然后它这个密度非常的挤，然后再加上这个省中医院旁边，它这个确实也不太好停车哈、
1: 嗯。
0: 然后能有这么一块，在这个三角的这个三江交汇处哈，有这么一块地，然后它的这个规划，它的这个建设已经初见雏形。大家如果在这边生活的，可以去看一下啊。包括挨着这个海淀岛，其实离海淀岛也很近了，
1: 离西部岛也近。
0: 嗯，对，新部岛、海淀岛、白龙北这样的一个三角处的这个交汇点的这个位置啊。
1: 是的，你看哈、啊，它是海淀河，然后呢，横沟河跟南渡江三。不能说三江交汇，
0: 嗯，
1: 三江交汇是哪儿呢？是那个重庆，
0: 嗯，
1: 嘉陵江，
0: 嗯，
1: 然后呢，长江，
0: 嗯，
1: 还有个什么忘了啊？
0: 这个是这河江交汇处啊，三个水系的交汇点的这个位置啊。嗯，
1: 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当中，然后呢有一个四代宅，但是呢学区不是很好哈，就是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学校。买这儿的客户主要是看中的是第一位置，第二得房率，第三校区的配套啊，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哈、
0: 嗯、
1: 那么世家三号暂时还没有开盘，但是预计是在20000往上啊，也算是一个改善的户型。
0: 对，
1: 那么面积段呢从100到200多都有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包括现在其实四代宅是层出不穷哈、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大华星宇，包括这个
0: 西派国际
1: 哈、啊嗯、西派国际还有一个89平的一个四代宅，真的挺颠覆我们大家的想象的哈，就是真的是我们海口现在的一个新一代的住宅，真的是往这个北上广深去看齐。
0: 嗯，
1: 因为广州基本上广州现在新开的楼盘80多平都能给你做到三室两厅两卫，那么西派国际这个户型呢也是一样给你做到了三室两厅两卫。
0: 嗯，
1: 如果说我们人口比较少的话，那么你可以把一室变成一个大横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是，但是就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不管是世家三号啊、
1: 嗯、
0: 包括还有像西海岸有一个，它不是四代宅，就是这个仁恒的云起西岸啊。
1: 对，
0: 它这个属于四代新规产品，它四代宅和四代新规有一定的区别哈。
1: 嗯，
0: 新规的话它可能还是以前三代的一个升级，它可能得套面积会稍微高一点，但是它没有更大的那种阳台和景观面哈。
1: 嗯，
0: 这两个房子吧，应该说是都还没有最后的一个价格的确定啊，
1: 嗯，
0: 都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叫做吹风价哈。
1: 嗯，
0: 这个吹风价呢，就不确定是真实的哈，这个通常是这开发商或者说销售给你大概说这么一个价格，
1: 嗯，
0: 然后等到最后开盘之后，它可能会有一个最终的价格的出炉，但是通常会比这个吹风价低啊。我觉得不管是西海岸这个云起也好，还是像刚才所说到这个滨江的四代宅，就这个世家三号也好，我觉得20000多其实在目前这个市场上，嗯，就是能卖啊，但是它并没有特别多的竞争力，我觉得啊。
1: 但是世家三号它20000多，你知道卖的是什么吗？
0: 嗯。
1: 景观
0: 对、嗯、三水系交汇的这个地方。
1: 是的
0: 啊、
1: 嗯、如果我有钱的话，20000多我会选择这儿。
0: 对，就是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吧，就是像这种包括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西派国际，也是西派国际它其实也是有景观的、
1: 嗯、
0: 哈，
1: 对，
0: 挨着这个美智和湿地公园，
1: 嗯，
0: 然后它这个景观其实也不差啊，但是你的这个窗户到底能不能看到景观，我觉得又是一个说法了哈。也可能你的窗户是对着内部的，你有可能看到的是园林，看到的是城市的这个街道，这个你完全看海，或者说整个一面全部看海的还。

0: 得看目前的这个南海三号院啊。
1: 嗯，南海三号院
0: 真的是所有的这个户型，只要是靠海这一边的，能够全部一览无余这个海口湾的这个整个的海景哈、啊。这个是景观，
1: 最近也是交付了。
0: 嗯
1: 嗯，对，看到很多朋友们哈、啊、也是喜提新宅，住进了南海三号院，然后整体的景观呢，包括交标还有这个质量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啊，
1: 嗯，
0: 那么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来分享给我们哈，不管是我们刚才所聊到的这个学区房也好，还是我们这个马上要新开的两个楼盘也好啊，然后我们的互动方式也要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可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依然是在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这个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啊，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直接发送私信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信息。嗯、那么同时呢，可以添加我们兄弟小叔的微信哈，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有这个买房卖房租房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更多的线下服务。那么目前的话，其实还是属于怎么说呢，就是买房市场啊，
1: 嗯，
0: 就是买家你可以大胆的去挑，大胆的选，大胆的去议价啊，但是卖方的话，可能整个的心态还是要做一些动态的调整，
1: 尤其是二手房。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这个新房的产品真的是层出不穷，而且呢，价格说实话哈，就是目前市场调整之后，新房的价格普遍都已经往下降了很多。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对比周边的二手房来说，那么二手房的市场就是被挤压了很大。
0: 嗯，
1: 那么如果说你想卖的话，价格一定要先跟新房做对比，你的房龄是多少？你爱不爱马路，对吧？包括你的装修。而且你还要考虑的一点就是，你作为三代宅的话，那你的得房率肯定不是很高的。那这个时候你想卖出去的话，就要从价格上来找。
0: 是的，有朋友问到说，琼海学校这个最近的哪个小区啊？琼海学校最近的是这个
1: 碧桂园剑桥郡，
0: 对，挨着很近，一条马路，
1: 对，
0: 过马路就可以去。
1: 对面的话是翰林，然后呢还有这个锦堤汉城，
0: 嗯，
1: 等等。这几个小区是最近的，
0: 对，这几个小区它都是属于算是二手房的准新的小区吧啊，当然这翰林新苑它可能稍微老一点，
1: 老一点，嗯，
0: 但是这个碧桂园的话，它的这个也算是刚刚满，有部分是满五的哈、啊，但是大部分是满二啊，
1: 嗯，
0: 你要看一下它这个交易是否是合适的，它这个税费是怎么样，然后来做一下选择，但是这个天喜一号它就是稍微有一段距离，但是也没有特别远了啊，还可以啊，这个距离。
1: 天喜一号的话就在这个一中的斜对面哈、啊，
0: 对，
1: 往
0: 前
1: 一走，
0: 你从天喜一号这个新房走过去啊，它是走小路。啊，虽然也是路、嗯、但是是一条小路过去，但是你走这个就是碧桂园的这个剑桥郡，它是一条大路啊，走的是沿海大道哈、啊、这个还要去看一下，你的这个走小路大路的感觉可能还不太一样啊。
1: 嗯，是的。然后呢，整个片区哈，生活还是很便利的，包括呢你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碧桂园剑桥郡，楼下就有麦当劳啊、罗森等等，包括呢还有很多的诊所啊、洗然后还有洗车的地方，都是给到大家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便利性的哈。然后呢，就是你到那个天喜一号也很方便，他就在那个万达的旁边哈、啊，然后整体现在大门也修起来了，然后楼也盖起来了，就是你一往那儿一去，你就能看到一个大大的招牌天喜一号，然后对面就是崭新汇景名城，对，他俩呢就是互相挨着的哈，所以说呢，现在很多朋友们哈、啊、看到我们那个视频也给我们留言哈、啊，之前我们预测的范围比较小，那么目前呢整个范围比较大，大家呢也是非常开心，其实我们也很开心。为什么当时我们预测的范围比较小呢？就是因为不敢，
0: 稍微保守一些，
1: 对，保守一些，不敢，就是不敢。判断一个学校能把这么大一片区域都划进来哈，
0: 对
1: 对，也不敢给大家更多的期待期望哈。
0: 对，这个划片这个事情，我其实我们虽然说是每天在做这个节目，包括也跟教育部门进行过沟通和交流、嗯，反正教育部门跟我说的是没有最后公布，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最后的划片情况是怎么样。
1: 是的，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以最后实际为准啊，但是我们这一次的划片需要给我们更多可能未来要买房的一些家长要提几个醒儿哈、啊，
1: 嗯，
0: 就是第一啊，就尤其是西海岸片区的啊，还有这个琼海学校以及像这。 这个长天路也算是这个紫园边上这个。

0: 片区，这几个片区是要稍微的去注意一下，因为在未来它会有一些新学校的加入啊，包括会有一些新的这个楼盘的开设，其实也是会有更多的生源需要上学。那么你比如说像现在这个我们之前说到这个山西建筑学府商品的这个问题哈，
1: 嗯，
0: 它是人大附中和五元和这个初中两个学校这个初中部多校划片摇号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包括周边很多的一个小区都是面临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未来我们也看到有这个华南师范的这个签约，可能会有一种情况哈，五元和和这个人大附包括未来的这个华南师范的这个学校是会有单校划片这个情况，会有一些局部的这个调整了。因为你既然有这个不同的，即便是西海岸的北片区这一个大的这个范围之内，现在已经细化成有这三所初中学校，就可以把这个学校周边的这么一个区域去解决掉了，就不再有这个多校划片这种可能性了，未来可能会有这种情况的变化啊。
1: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期待着。其实现在哈，就过去可能很多朋友们都在说这个西海岸比较远，西海岸比较偏，配套可能不完善，但目前来看的话，西海岸现在学校也多起来了，然后呢整体的商场包括呢教育、医疗、交通等等一系列的配套逐渐在补齐，包括西海岸现在的人群哈，住的人也比较多，企业也来了，人也来了，所以说呢在那边生活哈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呢如果想去考虑在西海岸去买房，或者是你想要在西海岸去这个居住的话，也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跟我们交流一下，看看你在那边住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0: 嗯，我们看到在这个我们群里面啊，这个听友群有一位朋友在问观澜湖的问题哈、啊。
1: 嗯，
0: 昨天加了这个微信之后，再问说这观澜湖这边有什么好房子推荐吗？啊，这观澜湖其实相对而言比较简单了啊，它其实房子没有特别多，它主要都是观澜湖啊，
1: 对，
0: 你就围绕着观澜湖新城这边去选吧，二手房和新房都有哈。啊，
1: 但是呢选择观澜湖买新房没问题，你去买。买二手房你一定要看一看观澜湖这个不同片区，我们不具体说哪个了哈，它的物业是有问题的。所以说要买观澜湖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哈。
0: 是的啊，而且观澜湖它的这个产品其实还蛮多的哈，不管你是买这个住宅性的这种房子小高层洋房，还是要买这个叠拼的别墅，还是要买独这个连排的，比如说它没有独栋的这种产品哈，它是连排的，但是需要注意一下，连排别墅它是属于商业性的，它是40年的产权，但是叠拼和住宅是70年产权，价格非常的惊喜哈，就是洋房大概就是100万出头，你就能够在观澜湖买到一套洋房，然后叠拼的这个别墅上下两层哈，下叠上叠，下叠有院子，上叠没院子哈，但上叠有露台，下叠现在已经卖完了，只有上叠了，能够180万买到叠拼的这个别墅啊，180万能买叠拼别墅，在海口你可以说是没有竞品啊，同样的这个价格你把它放到像长柳西海岸的这个南片区到这个动车站这一边，你都不太好买到这样的一个价格的产品的啊。
1: 嗯，
0: 然后它这个联排就是我觉得联排它这个产品可能它有这个劣势所在，就是它40年产权的这个问题，但是总价的话也是200多万300万以里就能够买到啊，这个联排的别墅也是蛮香的哈，就是如果说有这个梦想的话啊，
1: 他现在这个连排都不到200万了，
0: 对，
1: 又打折了，
0: 又打折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位朋友还问说是观澜湖未来的这个发展怎么样啊？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观澜湖就不存在发展不发展了哈，你可能就是关注它是生态，还有它的这个
1: 环境、
0: 环境和慢生活，就海口后花园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它这边的发展可能确实目前没有看到什么太多的这个发展啊。
1: 对，目前呢，观澜湖有什么呢？第一有这个奥特莱斯。第二呢有缅师城，第三海南大学哈、啊、观澜湖校区，第四海口市海南省人民医院在观澜湖有一个新院区，还有什么呢，就是新能源赛车场。对，
0: 你新能源赛车场你在我家旁边，我也不跟别人开车赛车去吧，对吧、对，我觉得它主要还是说配套啊，
1: 不，新能源赛车场大家应该路过的都看到过，
0: 像复联大厦
1: 啊，对，复仇者联盟那个大厦一样哈、很帅气啊、最近复联五不是宣传片也上了吗？
0: 对，
1: 你看了吗？
0: 对，这个小罗伯特唐尼将会再次上演
1: 钢铁侠、这次不是钢铁侠了，
0: 演了一个反派的角色、
1: 对，是反派又迷人的角色。
0: 对，然后这个还有这个蜘蛛侠也是在暑期档，最近其实很多电影要上映了哈
1: 啊、
0: 大家也

0: 可以去看一看。当然在观澜湖这边也有新城的电影院，就是你看电影的话能看，它基本的这个配套还是有的哈。
1: 对，
0: 但是你说发展的话，就是我觉得没啥发展啊。
1: 嗯，对于外地人来讲的话，你居住在观澜湖其实也是不错的。为什么呢？
0: 嗯，
1: 你买房子然后呢落户可以上私立，对吧？观澜湖那个桥中，它整体的教育质量啊，包括升学都是很好的，
0: 尤其是就是这个中考这两天不是出成绩嘛，然后其实、给很多的这个家长哈，包括未来要中考的一些家长，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压力的。
1: 对，
0: 觉得这个分数确实是蛮高的，想要上一个好中学，然后他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1: 不容易。
0: 哎，观澜湖这边的华侨的高中部的这个就是很多家长都选择在这边了啊，
1: 嗯，
0: 真的，至少我听到的身边的很多都选择在了这个观澜湖的华侨这边上高中啊，
1: 嗯，
0: 所以说他的这个住房的学区的这个需求哈、他可能不是学区的概念，他主要是这个陪读的啊，或者说是上学这样的一个需求，哎，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需求的哈、啊，
1: 是的。
0: 然后我看到这位朋友还在问，说是这个能租吗？啊，能租吗？观澜湖这边也不太好租吧？啊，
1: 对，但是你要租房肯定有的，房源很多。
0: 嗯，
1: 对，
0: 就是你如果说是你，因为他，你看他问的这个逻辑，第一他买房有什么推荐？第二他这边发展好不好？第三能租吗？他肯定是可能做一些资产配置，或者说想做一些租售比的这个，这个资产的一些配置哈。其实如果你是这个想法的话，不建议你选择啊。
1: 是的，就是如果说我们想租房或者是买房的话，那么到观澜湖这边的话，主要还是为了环境，然后呢生活，舒适，会选择那边，就是诗与理想，
0: 嗯，
1: 对吧？但是如果说你图方便的话，不管是上班还是孩子上学还是生活的话，建议你还是到市区当中，就是最远不能超过万达。我们都说哈，海口市区，包括之前嘉宾来，我们也在讲，永万路以东，椰海大道以北啊，到海淀岛，海淀岛范围是包括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这个江东以西，
0: 这江东也挺大的，其实
1: 对，江东也挺大的哈，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哈，大家去考虑一下。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两个楼盘，一个是这个中铁西派国际，一个是大华的星宇哈。
0: 嗯，
1: 大华星宇之前有个小户型是99平啊，还有包括找不到短板的143平，还有包括中铁西派国际的89平。那么目前大华星宇的99平已经只剩下一套了。
0: 对，他其实说的是一套，这是前几天的消息，现在应该已经没了，
1: 嗯，应该已经没了。
0: 对，就包括他和这个大华星耀也是一样，就当时大华星耀也是有一个90多平，就是最小的那个户型吧。啊，
1: 我们还去看了。
0: 对，确实他的这个得房率很高啊，他虽然是最小的户型，但是已经够满足。我觉得三代同堂是肯定够用了哈。啊，
1: 是的，
0: 两代人一块住的话，你是非常奢侈的这个面积了哈，啊，人均的这个住房面积肯定是达不到这个安居房的这种标准的。
1: 嗯，
0: 就是这一套小户型，大家去看一下啊。
1: 是的，然后呢今年整体的学区划片也是有个调整，如果大家想要一个具体的学区的一个资料哈，您家小区到底会划到哪个学区，包括你看中的新的房子啊，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它的学区划分是什么样子的，有任何跟学区有关的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我们把具体的一个资料发送给您。
0: 是的，就是这个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还是蛮辛苦把所有的这个文字版都转成了图片版啊。
1: 对，
0: 就是我们在这个义务教育所发布的2020-2026年的这个秋季招生的这个文件当中，它所有的这个都是以文字版的为准的哈。它看起来的话，如果你没有特别的熟悉这个周边的情况，或者说对这个地图不是特别的熟悉，你有可能听不太懂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图上直接就是画了一个圈圈哈，啊，把这个它所画的这个范围全部都画进来了啊，直接用不同的颜色进行了标注，你可以更直观的去看到这个学校它是在哪一个片区当中所划设的啊。非常的直观，我们把这个从海南省海口市还有各区的学校按照小学初中给大家排列好了，如果说您需要的话可以在这个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前几天已经有十多位这个听友加入到我们这个群里边了，我们都发送到这个信息给到大家了哈。
1: 是的，
0: 还是非常直观的啊。
1: 嗯，是的，所以说呢就是 海口目前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它的成交量还是以这个学区为主的。那么如果说你有一个好的学区的加持的话，那么你的成交量肯定会很高，而且呢

0: 价格虽然说整体在往下再有一个调整，但是呢，如果说你有学区，不管你是北师大还是滨海九小、桥中啊、金盘实验、海燕、港湾、海口一中等等这一系列的名校的加持，五元河、人大附，那么你的房价还是比较稳定的哈。那么五元河这边的片区为什么说房价不稳定呢？因为是这个房子比较多，再加上有几个楼盘啊，一个是天地凤凰城，一个是这个
1: 红
0: 中红西安
1: 首
0: 府，对，这两个的楼盘的确是给这个西安北片区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1: 对，包括这个像这个五元河公寓也是，五元河公寓它的这个价格也是跟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两个差不多。
0: 五元河公寓得一万多吧？
1: 没有没有，
0: 一万一，
1: 已经一万一里了。大家看一下，
0: 是吗？
1: 就是它毛坯有一些比较大的户型，都能够到八九千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其实，就是这几个小区对整个新海岸这个片区的影响还是有的啊。
0: 啊，有个朋友星海行者的快乐源泉说加群，没问题，我们把那个微信号发送给您，然后您加一下，我们把您邀请到我们的群里哈。
1: 是的，我在后台回复一下他啊，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在后台也会把这个信息发送给您。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买房卖房，包括租房方面的一些问题哈，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哈。那么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是新房的话，目前海口市的市场上其实新房还是很多的，有一些我们可能已经觉得他卖完的这种房子，他还有一些没有卖掉，可能还在卖，还在售啊。例如说像万花坊啊，那么之前就曾经拿出来他这个就是开发商又拿出来了这么十几套房子来卖啊。
0: 哎，你还真别说哈，当时如果你能抢到万花坊开发商拿出的特价房源，你买到真是赚到了。
1: 对，
0: 但是呢他特价就那么一天。
1: 对，然后还有像我之前去到的这个云龙这边，叫做这个南国威尼斯啊，其实也是在这个建设当中，还有很多的这个新的房子还没有卖呢。然后除此之外呢，像这种比较耳熟能详的，或者我们平常在节目当中所说到这种大的这种新盘哈，就是找我们汤王兄弟，我们会有专门的折扣的价格，会在这个原本价格上有折上折，会给大家争取更多的福利。
0: 而且哈，就是我们市区当中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新的楼盘，它可能是老盘五新在卖，也有可能是什么呢，是这种
1: 改个名字，
0: 改个名字然后呢再去宣传一下。那么具体哪个楼盘好不好，包括呢它的品质如何，土地年限有多长时间啊，还有什么呢，就是你想在市区当中去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户型啊，不管是学校也好，还是配套也好，还是户型也好，只要你有需求的话都可以跟我们互动啊，包括你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我们帮助您去选择一个你心仪的楼盘。而且呢买房找我们肯定比市面上要便宜很多，这个逻辑就是很通畅。为什么说找我们买房便宜呢？就是你自己去跟销售去砍价，对吧？你一个人啊，形单力薄，那我们起码是两个人，
1: 而且我们有非常多听友的支持。
0: 是，然后呢，就是我们包括有贝壳，包括我们跟开发商都认识。这样的话，你去买房子的话，找我们的话，第一是公益的啊，第二就是帮你去砍价，让你去拿到一个市场的最低价格。
1: 是的啊。另外的话，这是新房，二手房的话，其实也是，它的难点是在于价格和房源的匹配啊。就如果你想买二手房的话，你有预算啊，有片区的这个选择，大体的话，它是从目前四五万套这个房源当中帮助大家筛选出三四套啊，其实还是主要做这个房源的匹配，以及我们在谈价格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个成交价呀，包括历史这个真实的一个价格会有一定的这个拿不准，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历史的数据，因为现在从贝壳上已经看不到这个成交价格了啊，这个只能看到一个平均的价格，它具体的哪个户型，哪一个楼层，它的这个成交价是怎么样，已经是看不到了，这个也是为了保护大家的这个隐私啊，也是为了让这个房产市场更加稳定的一个发展哈，不要说是看到哪个更低大家就开始卷起来了，我就比它更低哈，这样的话其实不利于行业健康的发展。
0: 对，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二手房的市场在同一个小区，只要是有一个业主他着急卖房，他想变现，那么他一定会把价格一降再降，那么它的降价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并不

0: 能够客观的去反映他们楼盘的价格，但是呢，它一降价就会带动整个小区它的成交价会下降，所以说呢，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样的一个客户群体，就会导致整个片区他们的房价就会越来越低哈。
1: 嗯，
0: 所以说呢，贝壳为什么要把这个房源成交呢？就是把房源成交的信息哈屏蔽。为的就是让整个市场变得更加的一个客观吧，我觉得是。
1: 是的。这里呢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啊，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可以通过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啊，叫做探房兄弟啊。我们最近也在做这个房产315的这个节目，小的板块去帮助我们更多的听友进行维权啊，包括如果其实我们未来有个想法，就是大家如果说平时工作比较忙，对于这个哪个小区他不是特别的了解，想要这个看一看他这个小区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有一些云带看的这种服务，包括直播也好哈，包括做一些视频也好，看大家想要去了解哪个，我们会做一些深度的不一样的这个介绍。因为目前市场上很多的这个也是做房产博主的一些这个新媒体的这个博主们，他们可能会更多的是拍房子啊，就是看一看这个房子内部的一些情况啊，这个房子的价格，但是他可能忽略的是周边的一些配套和小区它历史的这个好坏在哪里，优势在哪里，以及未来这个走势的一个分析在哪里啊，这个可能做的还不是特别的详细和丰富
0: 到位哈。是的，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能帮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个新房，不管是新房还是说这种装修很好保养很好的二手房。像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呢，拔牙之前给大家说了这个老破小，就是外焦里嫩啊，只需800一套的房子哈，得到了大家很多的关注。其实呢，这样的房源在海口有很多，一套房子有学区，并且呢是住宅哈，不是那种公寓哈，是纯住宅，十几万嘛，颠覆了大家想象，一套房子13万、15万。最近呢发现一套还有这个金盘的学区的，只需要十几万哈，具体那个小区先不给大家透露了哈，外焦里嫩。就是我们大家以为看到那种很破的老小区，大家都可能觉得说，哎，这个小区里面是不是也装修的很次哈？包括呢，维护的这个也不是很完善。但是呢，其实，在这种老小区当中呢，你往里走，多去发掘，你会发现，你会发掘到很多那种年轻人把这个房子装的非常的有设计感，而且呢，很新啊。装修家具都符合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包括呢它的商业配套，因为它是老小区，所以说呢周边配套也不用说了，学区、医疗包括商业都有。那么这样的房子在市场当中，不管你是买来自己住还是说买来租，都是很划算的。
1: 对，
0: 当时算了一下价格哈，就是首付5万，贷款每个月只需要还500。
1: 对，反正几百块钱能够完全的用公积金可能覆盖掉、啊、
0: 是。然后我们也调查了一下这个房子，它出租的话大概率哈、啊、能租到1600跟这个2000之间。
1: 就刚才我们问观澜湖的这位听众哈、啊、你可以选择这一些房子啊，真的是会比你在观澜湖你去租售更好一些啊。
0: 是的，
1: 而且你的总价投入也不是特别的多啊、然后再加上它未来可能，哎，再说到这个白龙北片区，这儿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老破小，就是如果真的是选择的话，第一就是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哈，有学区价值或者说它的位置有独特优势的。
0: 是的。
1: 第二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白龙北这边的一些老破小，因为这边，从未来这个角度来说，可能会有城市更新的一些项目啊，会在这边会有一些这个发展啊。
0: 对，之前跟杨哥我们俩到那个滨江路那边去开车的看房子的时候哈，走到滨江路，杨哥还给我在回忆说他刚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走过这个滨江路、当时我还很诧异，因为我来那边比较晚哈，我以为滨江路是新修的。
1: 没有，滨江路确实已经很久了，而且它没有什么变化，
0: 是吗？
1: 这么多年。
0: 对。
1: 然后它这个道儿就以前它好像限速不像现在这么慢，
0: 格
1: 它以前好像这个不太限速，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来海南第一天，然后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带我在滨江路上飞奔啊，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滨江路也确实很好看啊。
0: 是，就是我一直以为海口有两条最美的路， 第一个就是滨海大道，第二个是滨江路。

0: 就是这两条路的沿线的小区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滨海大道哈、啊、现在也是快速路的改造，你走起来很方便，包括呢周边的景观看海很美。那滨江路呢，你走起来依然很方便，而且我走在滨江路上我就没感受到过堵车。
1: 是的，
0: 对吧？嗯，然后呢滨江路
1: 因为它也没办法堵，它只有一条道。
0: 是，然后
1: 它也不会左拐右拐，它堵什么车。
0: 对，然后滨江路你正好看着南都江、就是你在海口哈，你海景跟江景，如果是我去选择的话，刚来海口的话我会选择海景，那么如果说你待了很长时间的话，我会选择
1: 江景。
0: 嗯，真的，因为江景第一不潮，没有那么潮。第二呢，就是你看那种，因为南都江它整体的面宽哈也是很宽的，整体的视野也是很开阔的。你看到这种南都江的景观，背边你的后面是很多的楼盘给你做的这个山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嗯，
0: 那这个大海呢，又不是说真正的海，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真正是朝着大海的话，可能你不聚，江的话没有那么广阔，
1: 对，
0: 比较聚。
1: 大家其实可以去，就是有，既然说到这个景观面了哈，刚才说的这个很多房子它卖的是景观哈，
0: 对，
1: 包括我们去年、这个年底促销的时候，这就是你家旁边那个，
0: 大华
1: 四季。
0: 锦绣四季，
1: 对，
0: 哎，我跟你讲，最近锦绣四季的售楼处在拆，
1: 对，在变成啥？
0: 拆了，卖完了，这
1: 啊，已经卖完了，
0: 对，拆。
1: 当时我就说大华在这个长柳这边，他卖景观面，卖啥景观面啊？最后一看是卖的
0: 水库
1: 的景观面啊！
0: 还真是，你这个不得不承认哈，你在高层能看到水库。因为水库也是
1: 风生水起嘛，
0: 对，也很大的，你那个
1: 也像看海一样，
0: 对，不容易的，很好的，
1: 也是景观面啊。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说到就是不同视角去看海口哈，有的时候我们一般你是在这个，我就举个例子，在国兴这一边哈，
0: 对，
1: 它最高的就是这个海口大厦啊，然后你往一般是往这个江东这边走这个。这个琼州大桥，你是这个方向，你看的是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往江东这边走，就是文明东隧道这边出来，你比如说你说这个文澜府，
0: 哎，
1: 海口文澜府，你从这个小区再往这个江东看，你再去看这个海澜大厦的时候，它的景观面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我觉得特别好看。那边那天我正好去了那边江东这边，往这边看哈，然后它整个就有那种城市天际线的感觉。
0: 杨哥喜欢摩登时代，
1: 不，他真的有点这种城市天际线的这个感觉。不知道大家玩没玩过？
0: 428米，名不虚传。
1: 不就是那个有一个游戏，有一个游戏叫做这个城市天际线，它就是能够看一排，你看这个城市高楼大厦，这是不同林立的这样的一个。
0: 玩过，手机
1: 对，
0: 电脑都有吗？
1: 对，但是你在这个文澜府这边哈。就是在江东的这一边往这个国兴这边看，真的能感受到这个城市天际线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因为它整个正好看的是滨江路沿线的那一排这个小区，不管什么枫丹白露啊，什么这个滨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区，它其实都很漂亮。它
0: 江雨天柱，
1: 对，它就是另外一种感觉。我觉得喜欢这种自然生态，又喜欢这种城市的感觉的话，可以在这边看一看。
0: 哎，很多网友朋友们在想哈，就是如果说滨江这一片儿，打造成这个像龙华滨海 CBD 一样，也很漂亮，有种黄渡江的感觉。
1: 你这个未来我这有没有这种可能哈？应该也是有这种可能的。
0: 但地应该没太多了。
1: 但是如果江东这一侧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的。对，江东这一侧是可以的。
0: 然后还有网友说，以后叫什么呢？叫上海不是浦东浦西吗？咱海口叫
1: 江
0: 东
1: 江
0: 西。
1: 江东江西啊，不过它是一个长条状的啊，长条状这个城市啊，不过也东西向，就是这边的话，它江东这边有这个这么多的学校的一个加入啊，这么多的新的这个楼盘的加入，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好像这个楼盘是平地起高楼啊，但是未来它这个发展几年，然后它稍微这个在更多的精细化的一些调整之后，整个江东这边也会有新的变化，它这个江东的这个江东天地啊。有这个商圈的加入的话，
0: 江东天地说是10月1号能开业，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看看整个开业之后。包括那天我跟杨哥到江东这边看哈，麦当劳有了，
1: 就看麦当劳啊。
0: 对，然后呢，包括
1: 麦当劳就饿不死，就也能就是保证自己能吃好吃饱、
0: 哎。你说这一天那天呢，在这个节目里给多少企业打广告啊？能不能给我们这个赞助一下？
1: 对，江东这边的话，就是还可以吧，从现在。

0: 看的这个情况啊，因为毕竟，你以北师大为中心嘛，我觉得北师大这边可能会比较代表性，
1: 对，
0: 就是挨着市区这边的是北师大。
1: 还有就是什么呢？到年底，包括到明年，有很多企业也会陆陆续续的去入驻到江东 CBD 的核心起步区当中。嗯、那么，如果说企业过去了，对吧？总部过去了，那么他的人就有了。人有了，商业配套也会越来越完善，
0: 嗯，
1: 然后呢，周边的房子也会住进去更多的人。嗯、毕竟你在市区居住，包括像小宅一样哈，宅地一样，宅地住在西海岸，那么你如果去江东去办公的话，还是很远的。
0: 嗯，
1: 我一般从西海岸的南片区开车到江东，大概要30多公里。那如果你要到桂林阳那边的话，就要40多公里，
0: 嗯，
1: 还是挺远的。
0: 是的哈，当然这个未来的走势是怎么样的，或者说你想怎么样调整自己的这个生活圈，或者说是通行的这个距离，自己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打算哈，也不能听这个市面上各种各样这种忽悠，或者说大家觉得江东好就一股脑去买江东哈，这个也可能是不明智不理智的一个选择吧啊。
1: 是的，那么最近啊，还是要跟大家普及概念哈。除了我们自己孩子上学以外哈，那么买房子大家看学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买房子一定要买一个已经划到我们学区当中的小区，不要买预期啊，千万不要买预期，你可以买小米预期，但是不要买房子的预期哈。
0: 是的，
1: 是的，因为我发现最近啊，有很多的楼盘哈，他当时承诺给你的学区，跟他后来交付之后的学区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买房子，就是你孩子马上要上学，或者说过一两年要上学的话，
0: 嗯，
1: 一定要买他长期以来划片都能给你划进去的小区，
0: 就更稳定吧。尤其是你就是买当下买眼前哈。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孩子还没有呢，我们又说我们一个听众这两天在咨询这个文兰府，他现在还没结婚呢，然后他就在这儿已经、
1: 啊、他没结婚，
0: 就准备结婚买婚房，然后在这儿非要考虑学区的
1: 啊，没孩子呀，
0: 没孩子，
1: 我一直以为他有孩子，
0: 还没结婚，正要结婚呢、哦，然后他看的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文兰府哈、啊，在江东这边，
1: 海控文兰府，
0: 海控文兰府，
1: 文明东隧道一出就能看到这个房子，洋房不错，
0: 他的销售哈、包括这边这个所说的这个说法哈、他挨着九中的江东校区非常近啊，但是今年。我们看到的是他没有划到九中的这个学区里面，不管是小学也好还是中学也好都没有划到，正好是他门口这条马路划没有划到，他就对对面，虽然说就一条马路所隔哈。
1: 对，因为啥呢？因为去年的时候好像是能划进去的，但今年就是因为海口的学位是一年一调整，
0: 就没有什么大的调整，可能会在这个阶段性的局部做一些调整，尤其是江东这边哈。
1: 对，
0: 还有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像这个秋海一中这边也是一样，因为秋海一中这边，说实在，它划的有点还是比较大的哈。它未来怎么调整，我们不太好说。还有这个五元河西海岸这一边这几个片区，还有像，这个星步岛的这个北师大啊，它的这个划片，也是把所有这碧桂园这边正好划了一个圈，所有的碧桂园组团都没有划进去啊。
1: 是的，其实我们看到哈，就是文兰府现在呢目前为止是被划到了灵山镇的中心学校，这样的一个情况，它离九中还是蛮近的，
0: 就一条马路嘛、
1: 对，但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就没有划进去哈。之前呢我们都以为说这个海控他其实还是挺有口碑的，毕竟呢翰林府也好还是这个江秀府，他都是以北师大为核心啊、真的能划进去啊，包括呢跟北师大也是达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但是呢文兰府这边哈，今年可能划到灵山镇中心小学，明年到底怎么样啊、咱也不知道，说不定明年会有一个改变。
0: 对，目前他的这个销售的说法是因为他们还是没有交付的哈、说是今年年底交付，这个他是属于准现房吧，他是已经建好了，再做一些验收的调整，是说今年年底交付，然后说因为没有交付，所以说这边没有学位，也没有这个需要上学的人群，所以说都没有划。
1: 是的，
0: 未来如果说交付的话，有人群的话，这么近他肯定会划，但是这个也不太好说哈。
1: 是的，但是文兰府有个优点就是刨去学区以外的话，它是洋房，
0: 居住品质很舒服。
1: 对，它居住品质很舒服，而且呢，它作为一个三代住宅，因为它不是四代住宅，它作为一个三代住宅的得房率还是蛮高的，
0: 户型也挺好的。
1: 对，反正我是挺喜欢的哈，但是价格也不便宜。

0: 1.8万到2万左右啊，基本上一个
1: 特价房有1.7万的
0: 啊，1.7万哈，就是好一点的楼层都要在18000到2万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当中。但是呢，在这个市区当中，包括不管是江东、西安还是观澜湖，你想买洋房产品的话，真的不多了。现在目前在售的市区里面的洋房产品只有两个，一个是观澜湖的星光里，还有一个就是江东的文澜府，只有这两个是纯洋房的产品。
1: 对，
0: 之前我们都以为说这个仁恒云起西岸也是洋房，
1: 不是，它是属于小高层。
0: 对，所以现在可以看一看这个箭头，
1: 嗯。
0: 箭头有个新产品是洋房，
1: 对，这就是也
0: 是
1: 在西
0: 海
1: 岸，对，就在田螺新民项目旁边啊。
0: 是的，但是呢，最近风波比较
1: 口播口碑有点不太好，现在哈、啊、
0: 是，
1: 虽然说它也有很多的这个解决的措施在做吧啊，
0: 18000到2万的价格，你会选择到西海岸去买洋房吗？
1: 嗯、
0: 或者说你会选择到江东去买洋房吗？
1: 嗯。
0: 或者说你会选择用11000的价格去观澜湖买洋房吗？
1: 嗯，
0: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用11000的价格到
1: 观澜
0: 湖去买洋
1: 房，然后上私立学校。
0: 啊，真的，我觉得观澜湖那边生活真的很舒服。
1: 嗯，
0: 而且过去大家可能以为高尔夫啊、
1: 嗯、
0: 很贵，
1: 嗯，
0: 但目前很卷，
1: 对
0: 对吧？很便宜，90多块钱。80-90块钱，你
1: 打的是训练场，
0: 对，
1: 打的是训练场啊。当然，这种高品质的也是会贵一些啊。
0: 那倒是啊。但是呢，就是丰俭由人，包括呢房子也是一样的，你的生活也是一样的，就是不要去纠结什么样的价格，或者是你会花高的一个房价去买更好的房子。有一个安安稳稳的地方，有一个舒适的环境，有一个自己住着舒服的地方，再加上有一个爱你的他，其实是最重要的。
1: 是的，到这里呢，9:57啊，我们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啊，锁定到我们的双调频来收听探访兄弟。不要忘记买房卖房找兄弟哈，大家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互动和交流哈。那么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精彩的也是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啊，我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0: 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1: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0: 我也想演。
2: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3: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4: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3: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5: 试试，你也可以。
6: 我是京剧，
2: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3: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3: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儿。
9: 嘿，你呀。
10: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1: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0: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你呀、啊，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

0: 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各位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哈。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再次感谢。我们的节目里呢包含了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是的，海岛欢乐颂啊，继续来陪伴大家。上午的10:00到11:00都是由潇潇还有宋宋来跟您一起聊个天吧。
0: 是，然后大家也欢迎持续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块儿聊聊天什么的啊。这上午挺那什么的，大家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工作压力吧？今天礼拜四，可乐小姨说我来了，来听美女们的节目了。
1: 开心，就喜欢美女听我们节目。
0: 行，我们帅三个美女啊！而且呢，今天是这个大暑的节气啊，大暑呢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在大暑时节呢，我们稍后会有一系列的养生方面的一些小知识跟大家持续的来分享。可能大暑呢是一个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二个呢是可能全年最热的一个节气，是盛夏热浪的一个顶峰，湿热交争，暑气蒸腾，世间万物呢在极致燥热当中蓬勃生长，蓄力沉淀。大家在中午特别热的，今天这个中午好像最热能达到37度啊。中午的时间节点呢，避免要在37度的时候外出，然后尽量在凉爽的时间段活动，减少高温时段暴露在户外。同时呢，注意戴这个遮阳帽啊，打打太阳伞呐、开车的朋友戴太阳镜啊。然后呢，在大暑这一天，避免过度劳累，要适当休息，减轻身体的负担。
1: 是的，我早上的时候还说，哎，今天挺凉快的呢。结果刚刚这上班的时候啊，就发现我高兴的太早了。
0: 是的，
1: 因为早上6-7点那会儿是挺凉快，但是今天太阳其实依然很大，所以这会儿就明显的感觉到气温上去了。
0: 对，
1: 所以没事儿，别在外面瞎溜达啊。
0: 然后呢，有一个今天跟大家说一个小茶，就是关于健康养生方面的一个节气习俗。有一个叫伏茶，就是三伏天喝的茶啊，叫伏茶。然后这个伏茶呢，大多数是由金银花、夏枯草还有甘草等10多味中草药煮成的茶水，这个是比较有清凉去暑的一个作用。
1: 哎，红姐会在家给你煮这个茶吗？
0: 完全不会。我说实话，一说这个夏枯草啊，我感觉是一瓶农药。那个农药叫什么名字呀？
1: 反正
0: 百草枯。太吓人了，我刚才一看。
1: 但是这是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中草药啊。
0: 对，
1: 你看金银花呀、甘草啊，这些都是下火的。其实如果大家有时间，真的可以去那个中药房抓一点回去熬点喝。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晒伏姜。伏姜呢是源自中国山西还有河南等等这些地方，也就是说在三伏天的时候，大家会把生姜切片或者榨汁之后跟红糖搅拌在一起，装入容器当中，蒙上纱布，在太阳下边晾晒，然后充分融合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吃了。这个对于老寒胃和伤风咳嗽

0: 那你可以
1: 有奇效，并且呢有这个温暖保健的一个功效。
0: 你看你最近咳嗽一直不好，赶紧趁着这个大暑节气给治一治。
1: 真是，昨天的时候不是来了一位老中医嘛、嗯？我们那个来了一位嘉宾啊，
0: 给你号了号脉，
1: 哎，给我号了号脉，然后他就是建议我可以多吃一些这个姜类的东西，
0: 嗯、
1: 就是可以去湿啊，可以去寒呐、啊，
0: 止咳呀，
1: 人参上，哎呦，昨天学的

0: 多知识跟你分享一下、
1: 嗯嗯、
0: 人分上焦中焦和下焦、
1: 嗯
0: 啊、然后呢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你看我可能是下焦偏寒凉一些、
1: 嗯、
0: 就要多吃一些生姜、嗯、来把右手伸过来给你把个脉、嗯、
1: 来给我看一看，
0: 先把脉。我们是这样的啊、嗯、在这个哎呀恭喜啊滑脉啊喜脉啊
1: 给我吓一跳的
0: 然后呢我们这个手放在这个轻轻的搭在你右手的这个脉搏上，
1: 是此时此刻大家可能想象不了这个画面，我们两边说着话，宋宋在这给我把着脉呢。
0: 是，我先看一看，首先呢你的脉有点虚。
1: 我脉还虚呢？
0: 你的脉有点虚，因为我的手一放上的时候是感受不到你的脉的，
1: 你
0: 需要下沉才能感受到你的脉。
1: 你有没有可能搭错了呢？
0: 搭错了吗？不可能，脉就在这里，昨天刚学的现学现用一下啊。然后昨天确实跟这个老中医学到了很多，还有说这个摸人一个是虚不虚，就是看手搭上的时候是否能立即摸到，还是说要下沉一些才能摸到。我也这几天因为学会了这一招嘛，摸了不少同事的这个脉，有些同事的脉我下沉都摸不到、
1: 哦、
0: 需要下沉到第三级，就是一级二级三级下沉到第三级才能摸到，就证明它很虚很虚、
1: 啊、来让我摸摸你的，我看看你的脉应该
0: 哎呦震得慌是吧威震天，我是威震天，我是那个汽车人平时喝汽油
1: 我一看你这些气血太充足了
0: 啊。然后你说到这个气血呢，就是看我们这个寸脉这里、
1: 嗯、
0: 寸脉看能不能摸到，就是因为脉一般在靠近手腕的地方嘛、
1: 嗯、
0: 但是寸脉呢离这个脉搏大概有三指的位置，如果你的这个寸脉非常虚，就证明你的气血不是很足。哎朋友们，我这个是昨天那个老中医教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百分百完全正确，也有可能人家教的完全正确，但是我学的不是很正确、啊、反正就大概这个意思 啊
1: 说明你还是学到点知识。
0: 哎呦，昨天学到很多知识，一会儿下了节目给你号脉
1: 好好的跟我聊一聊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学一学这些中医知识运用到生活当中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你比如说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三伏天喝点伏茶、
0: 嗯、
1: 还有就是像大暑节气有的地方呢它会有晒伏姜的一个习俗，
0: 是
1: 它这些都是对我们身体能够有温补的。总之呢、
0: 嗯、
1: 愿大家在这个热烈蓬勃的时节心怀澄澈的憧憬、
0: 哦、
1: 珍惜每一寸时光、
0: 哦、
1: 然后大暑节气过后下一个节气就是秋天了，立秋了朋友们。
0: 是的，立秋了就证明立秋其实秋天可能离我们稍微还远一点啊，我感觉海南呢得到个10月11月份
1: 差不多
0: 可能对才能进入到秋天。
1: 嗯，
0: 然后可乐小姨呢说难怪我的汗一直流啊，今天呢、嗯、今天是大暑啊、
1: 嗯、
0: 然后还有风铃说摸女生的脉能不能摸到爱，能不能感受到爱脉呀？
1: 没听过，不好意思。
0: 爱脉吗？你单身单疯了，冯玲，你找个对象吗？我求求你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大板块当中。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海南知密长户险保障网失能老人迎来照护专员。
1: 是的，最近啊，家住在海口市龙华区金江花园小区的田阿婆，她就接到了一个保险公司的电话。
0: 嗯，
1: 最开始接到保险公司的电话，田阿婆就悬着一颗心，哎，保险公司怎么给我打电话了呀？没想到呢，人家说阿婆经过评估，王阿公可以享受长户险，下个月开始护理员就上门服务啦。
0: 嗯，
1: 这王阿婆表示很开心，因为长户险落地之后，他们以后就会轻松很多。
0: 对，我们看看田阿婆家里的这个情况啊，今年的84岁的王阿公是因为卧床不起，经过评估的这个专家上门核验呢，被认定为重度失能一级，是符合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的一个条件的。每月呢只需要从退休金当中扣除几块钱，就可以享受涵盖生活护理以及医�疗护理在内的30余项上门服务，报销的比例呢达到70%。
1: 哎呀，这个太棒了、啊！
0: 就扣几块钱就行。
1: 嗯，今年海南省将会提升失能老年人精准化服务水平，列为重点民生实事，全域实施长户险。从申请评估到上门服务，从城市社区到乡镇村落，一张细密而温暖的保障网也正在徐徐铺开、
0: 嗯、
1: 为很多失能老人家庭卸下了照护的重担。
0: 嗯，
1: 经过评估之后呀，符合条件的失能老人就可以享受定期上门服务，涵盖了像生活照料、医疗护理数十项护理服务内容。 种，个人仅需要承担非常少的费用。
0: 是，我们也看一些实实在在的案例啊，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的石路镇啊，罗静花90多岁的母亲被

0: 评为重度失能之后呢，有护理员定期上门，老人呢不仅得到了身体上的精心照料，更收获了精神上的慰藉。
1: 是，
0: 然后他说，我妈可喜欢那位护理小妹了啊，跟着她一起说笑，把她当闺女似的。即便是护理员临时请假，顶班人员的服务同样到位，让家属偶尔出门呢也无需牵挂。
1: 是的，你看，另外在这个陈迈县的陈武，他也有同样的感受。护工王秋第一次上门，2小时内便为他母亲完成了量血压、喂饭、按摩，还有理发、洗漱，乃至处理大小便等全套服务。这个就让陈武非常动容哈。而且母亲呢，对护理员很是信任和依赖，经常在家人面前唠叨说护理员细心周到。关键是呢，没想到他们一年交26块钱，换来这么实在的帮助，真的是帮了他们的急。
0: 是一年才交了26块钱啊，一个月确实就是几块钱。据了解呢，目前整个海南省正在享受长护险上门护理服务的失能人员呢，是已经达到了6378人。为了破解护理人员供需不匹配的难题，各市县医保局也在积极发动城乡闲散的一些劳动力参加长期照护师的一个培训，还有认证考试。省医保局将发证时间由45个工作日大幅缩减到10个工作日，而且会优先聘用持证人员，定点护理机构落实就近就地招录，集中专业培训，打通居家照护服务末梢。目前呢，整个海南省已经遴选了定点护理的服务机构是98家，有序开展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的一个等级认定，累计组织认定13场次，覆盖了海口、三亚、儋州等8个市县。参加考生呢是有3327人次，获证2734人，专业护理的力量还在持续壮大当中。
1: 是的，自从这个长护险全域实施以来，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聚焦了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一民生痛点。统筹第三方经办力量，联动镇街村居和各类定点护理服务机构，构建起了社区摸排、专业服务、全程监管一体化协同体系，努力为符合条件的失能人员提供优质、高效可靠的护理服务。在这个政策落地的过程当中啊，咱们海南省呢也是注重多级联动、靠前服务，搭建省市县镇街社区多级联动机制，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政策宣讲，确保政策呢能够户户知晓、人人可及。
0: 对，确实，因为有的时候不通过这种就是线下的一些宣讲啊，或者进社区啊等等这些方式广泛宣传的话呢，很多的失能老人或者是他们的家属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啊。
1: 对，
0: 在服务供给方面呢，海南省持续规范定点机构准入管理，布局了居家机构多元照护服务，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机构纳入定点范围，同时呢，建立护理人才培育培训的机制，提升照护服务的质量效益。第三方经办机构全流程监督，科学划定服务片区，避免机构恶性竞争，确保偏远地区的群众呢也能享受到，而且是就近享受到服务，杜绝以服务半径为由拒绝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另外呢，也出台了定点机构考核的一个暂行办法，定期对失能等级评估和护理服务落实情况开展多维度的考核，从严规范服务行为，牢牢抓住长护险基金的安全底线。
1: 是的，那在精准覆盖方面呢，像我省的医保啊、民政部门深化数据共享，将全省80岁以上完全失能重点人群的长护险保障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施任务，全省各级医保部门上下联动紧密配合，实现了重点人群摸排完成率100%，评估完成率100%，护理服务率100%的工作目标。省医保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也说到，各市县严格执行当月评估通过、次月享受待遇的硬要求，就是确保符合条件的参保群众长护险待遇能够及时兑现。
0: 这个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老龄动态板块啊，是关于这个长护险的。那么如果说呢，您或者您是身边的家人啊、亲戚啊、朋友确实是有这种就是被认定为比如说重度失能的呀，或者是有这个失能老人的话，可以来申请一下这个长护险啊。每个月退休金里扣几块钱，然后呢，在比方说你不在家没有办法照顾的时候，就有这个专门的而且是非常专业的持证的一护理人员可以上门来服务，而且报销比例还是相当之高的。
1: 哎，是的啊，我们也来

0: 看一看我们各位朋友的留言。
1: 嗯，
0: 大象，小象还是大象？
1: 小
0: 象吧，
1: 小象吧。
0: 啊，小象啊，这位朋友说，宋医生啊，
1: 宋医生，那个以后11点钟下了节目之后，在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1楼大厅给大伙号麦。
0: 宋医生，我看你骨骼新奇，然后你这学了一会儿啊，学的还挺多，
1: 哎呀，
0: 你非常有这部分的天资，
1: 是学杂了，一不小心。
0: 我跟你说，生活当中了解一些这些知识啊，真的有用的。
1: 哎，我对这个类型的知识特别感兴趣。
0: 是啊，你看我之前这个不都说女生啊，你平时要补点血啊，
1: 对，
0: 买一些那个什么阿胶啊，补气血的，哐哐的吃。然后直到有一次碰到我一个朋友，他不是在做中医这块吗？我说，你给我开点那个补气血的这个中草药，我可以在家里熬一点喝什么的。他说我这不能给你随便开，我得给你号号脉啊，看看你的舌苔呀、然后他让我把舌苔撑出来。你这还要补气血呀、你应该开下火的。因为我的那个舌苔一看就是非常红、不像人家舌苔泛白，
1: 那也就是气血十分充足。
0: 对，他说呢、你那个阿胶那些东西啊，你千万别吃啊、
1: 容易上火。
0: 对，人家还我之前还在家哐哐吃呢。我就说呢，我每天这个手脚发烫
1: 啊，手脚发，我手脚冰凉，
0: 你看
1: 这么热呀。
0: 你感受到我手脚是发烫的，
1: 那你的气血真的很足了，我说实话。
0: 所以就是像这个有一些这个东西啊，咱们在不了解的时候呢，有的容易乱吃、
1: 对，容易乱吃。而且比如说我不是也在吃那些个这个各种补的东西，各种大丸子什么的，然后又是喝鸡汤什么的，但是昨天的那个老中医呢就说，你得看自己的身体情况。
0: 对，
1: 你看你的下焦是偏寒的，你确实应该补一补，但是呢你的肝气又是郁结的，你的脾又是虚的，反正就是大概这个类型的意思。是呢，你要先疏通，你再补才能补到你寒的那个地方去、你如果没有疏通，你硬补的话，它往上走，比如说就会产生一些，比如说我会长痘嘛、就是会长痘，就是你补的。
0: 难怪呢，
1: 就是因为你不通，它补不下去，所以只能补上来。那补
0: 上来就变成痘了。
1: 对，就会可能有的朋友就会上火嘛，那可能长痘是我的上火的一个方式、可能其他的朋友什么嘴
0: 长口腔溃疡、
1: 对，口腔溃疡啊。我说实话，还不如长点口腔溃疡呢，长在嘴里别人还看不见。
0: 千万别长口腔溃疡，可疼了。
1: 那确实，呸。
0: 大胳膊说了，这个
1: 说单手，说我那个单手能拎起50公斤的哑铃来，他说那脉搏不得真的手疼啊？这是谣言，那个50公斤那个哑铃不是我拿的，我拿不动那个，那特别沉。
0: 50公斤，
1: 我50公斤的哑铃我都得掂量掂量。
0: 哎呀，你这哪听的这个谣言？宋宋是一个娇柔的弱女子。
1: 没有，是我自己发了一条抖音的。他看到了而已。反正希望大家在这个三伏天吧，一个是不管是吃喝方面呢，还是说这个关于身体健康方面啊，都多多注意。而且昨天我还听到了一个，就是也是这个中医分享到的一个小小知识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运动这件事情。我们有一些同事呢也是会经常运动嘛，但是你看像我运动呢是基本上不怎么出汗的
0: 啊、
1: 因为就是做一些无氧的一些训练，力量方面的训练嘛，没有说是去跑步啊，或者什么那些那个大量的有氧运动。但是呢，我们昨天的这个医生就建议，在三伏天的时候不要大量运动。
0: 就是不能出太多汗，出太多汗是不是容易虚？
1: 对，它容易把你的一些就是出的不仅仅是汗，也有可能出掉的是你的气、或者是你的一些精气神，就大概这个类型的、然后我们最近呢就有一个同事，他就是最近他也是坚持运动，然后每天经常跑步啊、一跑好几公里、然后也是在结合一些力量训练，他就说最近感觉他特别虚，然后总是需要总是需要这样，对，总是需要长出气，然后他就感觉自己的那个气就好像
0: 上不来了，
1: 对，上不来就不够用一样。然后呢，昨天的这个老中医也是给他就是诊了诊，大概看了看，问他最近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就跟他说，你尽量就是也不是说不要运动，尽量是
0: 太过度是吧？
1: 对，比如说你平时每天这个跑5公里，那么你5公里就可以停一停了，就这种特别出汗的运动。那你每天你如果是想练练瑜伽，那是可以的，你想稍微的练一练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这种是可以的，就是在三伏天，尤其是大暑的这个节气呢，要适量运动。那种哐哐的运动啊，像什么一跑个10公里、8公里的、这种，在三伏天，尤其是身体本来底子就比较虚的朋友，应该要慎重。
0: 是啊，这个就果真也是跟大家提个醒了。
1: 对，
0: 那我最近还先别去空腹爬楼梯了，
1: 你还在空腹爬楼梯？

0: 你就仗着自己的气血足，你就这么造是吧？
1: 这两天先稳一稳吧，先来点其他的什么这个。
0: 先那个八段锦，
1: 哎，对，
0: 是吧？
1: 力量训练，
0: 对对对，
1: 跳跳升阳操什么的。
0: 对，然后还有什么跳绳，一跳跳几千个的朋友，尽量也停一停啊。
1: 因为确实三伏天的人身体容易虚，出汗太多的话，确实能够带走我们身体一部分的一些气血啊。
0: 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我们就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过后，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了，会有非常多的健康资讯跟各位持续来分享。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我最近非常爱听
1: 啊，这是好经典、好经典的一首歌。
0: 这首歌我最近真的爱惨了，谁能不能约我去 KTV， 我给你们唱一个？
1: 走走走走走走，
0: 来吧，来自歌手蔡淳佳的《依恋》，
1: 来吧。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声。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0: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日子乐融融，
1: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0: 海岛欢乐颂。大家好，我是潇潇。
1: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0: 本节目依然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再次感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大板块健康大板块当中了。在此之前，我们看风铃他说不能运动吗？那我每天还回不回家了？我得爬七楼啊！他说怪不得我感觉我的气不够用。
0: 你不能这么一竿子打死啊！
1: 你要是爬七楼，你都感觉你气不够啊？
0: 那还真的练练。
1: 你是真虚啊你！
0: 我们说呢，就是不能太过度运动啊，
1: 对，
0: 不能出汗太多。嗯，哇，你这可以每天爬七楼就当成定向训练了啊！
1: 爬七楼，你真的你快多吃点肉吧，我劝你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关注到健康大板块。我们今天呢跟眼睛有关的东西啊，跟整个这个健康有关的，哎，这篇科普中国真会给文章取名字，叫想让眼睛瞎得快，脊柱歪得早，一定要用这个姿势玩手机。你是会起名字的科普中国。
0: 主打看中了大家的这种逆反心理。
1: 嗯，
0: 因为最近呢有一个千万不要侧躺玩手机冲上了热搜。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发帖的博主，他就说自己以前两只眼睛是正的，那谁的眼睛不是正的呢？都是正的啊。嗯，但由于长期侧躺玩手机，然后一只眼出现了斜视，而且两只眼睛当中啊，竟然一只是远视加弱视，另一只是近视加散光。
1: 我跟你说，这个侧躺，一个是侧躺玩手机，一个是侧睡
0: 啊，
1: 这两件事没有一个好的，我全是他的那个受害者。我也是，我有一个眼睛的散光比另外一个眼睛散光要大很多。
0: 嗯，
1: 而且我另外一边，你看他不是两只眼睛都是正的吗？我由于长期侧躺睡觉啊，我有一只眼睛现在已经不正了，就是它明显已经往下移了。
0: 是吗？
1: 很明显
0: 哦，
1: 大小眼也特别明显，就是因为我长期在这边睡觉，然后我这边的视力又差，眼睛又靠下。
0: 哎呀，你赶紧换一面吧。
1: 没救了。
0: 所以你看侧躺它真的会带来很大的危害，而且我们还说的是侧躺玩手机。
1: 嗯，
0: 侧躺玩手机它对眼睛的损害真的挺大的，因为它会压迫眼睛，引起角膜的变化。
1: 嗯，
0: 一般呢侧躺比较常见的姿势就是一只眼睛紧贴着枕头嘛，
1: 嗯，
0: 甚至完全埋进枕头里，在这种姿势下眼睛它会受到枕头的压迫，可能就会导致起身之后被压迫的眼睛出现你看东西模糊了，这个就是轻度压迫的一种变形，但是你长此以往就会引起角膜散光的改变。
1: 怪不得散光了呀。
0: 嗯，
1: 然后这种视物模糊呢是依过性的，就像我们之前蹲下然后一起那个依过性黑蒙一样啊，都是依过性的，解除压迫之后呢大多几分钟之内角膜就能恢复到正常的形态，视物模糊的症状呢也会随之消失，但是如果长期习惯性的去压迫眼睛，就会导致角膜呢出现不可逆的一个变形，进而引起散光增大，导致视力下降不可恢复。
0: 是的，
1: 好吓人呢，快点换个姿势玩手机
0: 啊。我跟你说，如果说哈侧躺的时候压迫一只眼睛，另外一只眼睛看屏幕，很容易导致看屏幕的眼睛近视或者加重近视。
1: 嗯，
0: 然后就是两只眼睛的度数出现非常明显的比较大的差异。
1: 嗯，
0: 你眼睛也会感觉很累，所以这个就是对眼睛的影响。
1: 除了压迫眼睛带来的这些近视跟散光的问题之外呢，侧玩手机带来的眼压问题也不可忽视。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有的时候眼压特别高？我有的时候感觉自己眼压高的时候眼球都要跳出来了
0: 啊，特别难受，是吧？
1: 对，然后眼压呢也是眼球内容物作用与眼球壁与内容物之间的一个相互的一个作用的这个压力，什么也没听懂，反正就是这个正常的一个眼压啊。正常人的眼压呢稳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就能维持眼球的正常形态跟功能。
0: 对，
1: 正常的眼压范围呢是10毫米汞柱嘛，这个单位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念啊。
0: 是的，总之你告诉你结果吧。嗯，你就知道长期习惯性侧卧睡眠，在你这个青光眼啊，下方眼睛的视野损害往往比上方眼睛
1: 更严重。
0: 侧躺这个动作呢，它在不知不觉让下面那只眼睛承受更多的压力，所以它会让这个患青光眼的概率大大的上升。嗯，
1: 哎，你说咋躺着玩手机也不行，你看如果侧躺玩手机呢又会这个散光，又会那个什么，又会啥来着，刚才说近视啊，散光又弱视，又青光眼又这又那的，我正着玩手机呢，玩着玩着这手机还会砸

0: 脸上，砸到我的鼻梁上。
1: 那你坐起来玩吧。
0: 对，到底应该怎么？坐起来玩吗？坐起来你肯定是后背得靠着一点什么，是不是？
1: 然后对脊柱又不好。
0: 哎，
1: 别玩了，
0: 别玩手机了。反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侧躺玩手机啊，一方面的隐患就在于刚刚说到的侧躺，另外一方面的隐患在于长时间玩。有的朋友说我刷个五分钟八分钟的我就起来干什么什么，我刷个十分钟的我就赶紧睡觉啊。但是你躺在床上一玩手机，玩起来就没完没了的，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呢，可能又过了一两个小时了，眼睛已经开始干涩酸胀了，看东西也发屈，然后忍不住的得使劲眨眨眼，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视疲劳和干眼症状。
1: 嗯，我有的时候晚上玩手机，玩着玩着我眼睛哇好酸好酸。
0: 我11点开始躺床上玩手机，玩着玩着1点多了、
1: 啊、
0: 干嘛呀？
1: 我就是玩，基本上躺在床上玩半个小时左右吧，我的眼睛就会很酸胀很难受。
0: 嗯，
1: 我就得闭上眼睛，得让眼珠转一转。
0: 嗯，
1: 过一会儿我算了算了，不能再玩了，我就感觉这个时候眼睛它就提醒我它已经承受不住了，
0: 它得休息休息了。
1: 对，其实无论是坐着还是躺着，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会使眼睛的睫状肌持续处于紧张状态，调节功能紊乱哈，所以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你眨眼少了，泪膜就不稳定，眼睛表面水分也蒸发加快，就导致眼睛干涩嘛。
0: 嗯，
1: 侧躺那肯定是雪上加霜了呀。
0: 对呀、啊。然后我刚才看到那个眨眼次数会减少一半，导致我现在看电脑眨眼的频率大概是这样的。
1: 那眨吧眨吧，
0: 我忽闪忽闪的在这里。
1: 你有什么事儿就告诉我，不用眼神传递我。
0: 如果被绑架了就眨眨眼啊。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眼睛你侧躺玩手机的时候正在遭罪之外，我们刚刚说到了你的脊柱可能也在遭罪，长时间呢保持侧卧并且低头看屏幕，整个身体姿势都会变形，头是歪着的，脖子是拧着的啊，肩膀也是一高一低的，脊柱自然也就跟着扭曲了。人的这个脊椎呢本来就有一个向前的自然的一个曲度，那长时间歪头低头这个曲度就变直了，那么你肩颈的肌肉呢为了维持这个别扭的姿势就会持续的紧张，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导致你会有颈椎病。而且呢更关键的是这种姿势往往是固定的，会不自觉的把身体的重量往一侧去压，然后呢你的这个脊柱两侧受力不太均匀，长此以往呢就可能会发生头位偏斜呀，还有脊柱侧弯这些问题。
1: 是的，我们刚不是说侧躺玩手机吗，还有就是长期侧睡、
0: 嗯、
1: 长期侧睡，我之前也睡觉也是喜欢侧睡。
0: 嗯，
1: 然后我发现我会有点大小脸，
0: 大小脸，我大小脸正常，我长期侧睡啊，我高低肩
1: 啊、哦，对，
0: 就是侧睡给我本人带来的危害非常之大。
1: 哎呀，
0: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其实我那个也不是侧睡，我那个是趴睡，我感觉。
1: 那你这问题更大了呀，还趴睡呢？
0: 对，我喜欢趴的时候，感觉非常的有安全感啊。然后呢，那玩手也不是说一棒子打死就不让人那个躺下
1: 玩
0: 手
1: 机，
0: 这也不太现实。但是如果能在习惯上做一些小调整呢，这个伤害可以小很多。首先就是能坐就不躺，能平躺仰视就不要侧躺。
1: 对，
0: 哎呦，
1: 我之前是在床上买了一个那个手机
0: 支架，
1: 就是可以架在旁边嘛。
0: 那个支架也会掉，它掉了之后砸脸也特别疼。
1: 你买个稳定一点的，就是夹在旁边的，然后把手机放上去。我有的时候看剧啊，或者是干嘛的，
0: 有的时候要夹那个 iPad， 它也夹不住，那 iPad 砸脸砸特别疼。
1: iPad 我不敢夹，我敢夹手机，我这样我就可以平着看，我就可以哇，手就放松一点。
0: 我 iPad 一般就是戳到那个枕头跟你的床靠中间的那个地方，然后趴着看。刚刚说的能坐就不躺，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能躺就不坐。如果一定要在床上看手机呢，尽量是仰面平躺，把手机举到你的正上方啊，保持屏幕与你的眼睛要有30厘米以上的距离，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被掉落的手机砸到眼睛。手机举久了胳膊酸痛啊，合理使用可调节的手机支架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1: 还有就是无论什么姿势，每看20分钟就让眼睛放松休息一下啊。避免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下看亮屏幕，明暗对比太强烈，对眼睛的刺激就更大了。
0: 还有就是无论用什么姿势，每看20分钟你让它休息一下，坚持20-20-20的一个法则，近距离用眼20分钟，看20英尺就大概是6米以外的东西至少要20秒钟。
1: 对，
0: 还有就是有意识的多眨眼，我们刚刚说到的啊，多多的眨眼，多眨眼的能帮助泪膜有效刷新润滑眼表。
1: 还有呢，就是如果大家持续

0: 出现了那种眼干，
1: 嗯，
0: 看东西已经模糊，或者一只眼睛视力明显变差的情况下，
1: 嗯，
0: 及早
1: 去检查，
0: 对，
1: 去看医生，
0: 正规的眼科机构去检查一下哈。
1: 对，侧躺玩手机呢，可能不会造成斜视，但是确实可能会加重近视，使两只眼睛近视的度数差距增大，也有可能增加眼压，还有让眼睛变得干涩起来。
0: 嗯，
1: 所以躺在床上正在玩手机的朋友们，变个姿势啊，平躺着玩。
0: 对，
1: 然后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礼拜六呢说该去医院就去医院呢，那确实，他说 wink 一下，对。嗯，经常那个开车的朋友也记得要 wink 一下啊！
0: 啊，然后这位听友全是水的，我只认识水和秒，
1: 水秒
0: 两个水和四个水，这字儿我不认识。
1: 我们水水水水水水这位朋友，水的 n 次方朋友说是在这里互动吗？
0: 是的，
1: 是的，每天的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和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潇潇跟宋宋在线上陪伴各位。然后互动的方式呢，就是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持续互动分享。
0: 是的，小象说了，他是先左侧躺玩手机，
1: 嗯，
0: 没电了右侧躺睡觉，
1: 迟早要玩。
0: 那你刚好中和了吗？两天都躺一躺，
1: 你比我只往左边躺的要好得多啊。我之前还听说了一个不实消息，就是说睡觉的时候不要往左边躺，会压迫心脏，你要往另一个方向躺，然后使心脏的血液往全身的各个地方去回流。这个消息我不知是真是假，但是他说不要往左边躺嘛，我看到这个消息的那天晚上，我就要左躺睡觉。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叛逆的？
1: 我就要看看我压迫了心脏之后，他那个血液到底是回不回流。
0: 哎，那你每天晚上睡觉一个姿势，你是会一个姿势不动，还是说晚上也会翻过去翻过来？我就如果翻过去翻过来的话，其实那也就还好，会减少一些危害。
1: 睡着之后的事情吗？
0: 嗯，
1: 睡着之后吗？
0: 啊，你也不知道。
1: 那我也不知道了。但是我睡觉应该不太老实，我觉得啊。然后还有看到老朋友说呀，看来以后要趴着玩手机了。
0: 嗯，
1: 他说不要侧身玩手机，正着玩老掉脸上，砸得老疼了。
0: 趴着玩趴一会儿也累呀，你脖子抬得老疼了。
1: 对，趴着玩玩一会儿脖子受不了
0: 啊，那就时不时的换换姿势哈。
1: 嗯，
0: 然后来看到全是水的这位听友，晚上睡觉玩手机如何避免近视？就是开着灯玩手机
1: 啊。嗯，
0: 他说的真的没错哈。
1: 哎，
0: 他说一直以来我这么多年都是开着灯玩手机，包括打游戏，
1: 嗯，
0: 现在一直都是双边5.2的视力。
1: 现在你还能保持5.2的视力啊？
0: 嗯，
1: 这个年代可真是不容易啊。
0: 它是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变黑。
1: 为什么？
0: 家里那个灯咋会变黑呢？
1: 开着灯玩手机会变黑是什么原理？你不要吓唬我，我每天都是这么干的。
0: 但是开着灯睡觉啊，不是开着灯玩手机，不能开着灯睡觉啊。
1: 嗯，
0: 开着灯玩手机确实对我们的视力是有很大的保护的。
1: 我从来不会关着灯玩手机，我觉得那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0: 哎呀，
1: 我就会在专门有一个小台灯，那个小台灯就是为了玩手机而设置的，
0: 这样挺好，否则那视力蹭蹭蹭的下降啊。
1: 对，然后风铃呢说，挡挡啊，我才116斤啊，胖不起来，好愁啊。男生你116斤吗？
0: 那确实有点轻了。
1: 你确实应该反思一下自己了，你安全感在哪里呢？一拳头我都能给你揍飞他。
0: 加油努力，增点吧，把我的肉介绍给你啊。
1: 你不行我的也给你一点。
0: 大螺丝说了，压迫心脏有没有可能睡得更踏实？那没可能。
1: 对啊，你看叛逆的不止我一个，真的有的时候冲着左边睡，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冲左睡，同样是侧睡啊，冲左睡它就是比冲右睡要得劲儿
0: 啊。
1: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什么科学依据，还是完全是个人习惯。
0: 但是哎，我跟你说，我是睡觉的时候哈，如果说我的手放在我的胸口上，
1: 嗯，
0: 我晚上睡觉就
1: 做噩
0: 梦。嗯，
1: 哎，这完全一模一样的场景，
0: 嗯，
1: 上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小马坐在这里
0: 也说过，
1: 他说我有一天这样睡觉，就是两个手那个交叉起来放到胸口，他就在这个位置，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我这样就会做噩梦，就是变成那种我们用俗话说就是鬼压床。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是怎么起都起不来的那种情况。
0: 是的啊，我是做噩梦的时候，我就发现醒来我的手就是放在胸口上的，
1: 嗯，
0: 这样它就是压迫到心脏，可能让你喘不过气，然后梦里面就变得特别紧张。
1: 是，然后我在中午的睡觉，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中午的这个休息跟晚上的休息还不太一样啊，中午没有什么深度睡眠，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中午可以深度就直接睡过去，
0: 睡眠好啊。
1: 我中午睡觉的时候经常会做梦， 然后我昨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午睡觉的时候就在哭，就是梦里一直在哭，我呜呜的哭，然后我那个枕头起来的时候已经全湿了，
0: 真哭出来了，
1: 我的枕头包括床单全湿了，然后我应该不是那种呜呜呜的哭，我应该是那种默默的哐哐的流眼泪，因为我妈没听见，她都没有叫我嘛，然后我一摸那个枕头全湿了，然后醒来的时候那个眼睛里边还全是泪水，但是你问我梦到什么我可能已经有点忘了，但是我就一直在哭一直在哭，
0: 所以人家说了嘛，叫你中午别睡时间太长，
1: 那中午一睡就是两个小时起怎么办呀，
0: 中午小憩一下然后这位水淼啊，这位听友他说呢，因为是这个容易玩着玩着睡着了、
1: 啊、
0: 睡着了灯没关不就容易变黑吗、
1: 嗯、
0: 那你晚上睡觉灯没关的话不仅容易变黑还容易变胖，
1: 真的吗、
0: 因为它会影响褪黑素分泌，还会影响瘦素分泌、
1: 哦、
0: 会让你的这个血糖水平上升，
1: 我很少有这个睡就是玩着玩着睡着了灯不关的情况，几乎没有，我想了一下，但是我妈经常这样，她经常睡着睡着、
0: 啊、
1: 我一看我说怎么半天了还在播放同一条视频的同一个内容呢、
0: 啊、睡着了
1: 睡着了我给她把灯一关啊。
0: 慈悠说玩手机玩到一点多能不睡睡午觉吗？
1: 能不睡到中午吗？
0: 啊，
1: 你听我狡辩啊！他事情不是这样的，他中午那个觉就特别的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尤其是赶上外边下个雨呀、啊，赶上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啊，在家里边睡觉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啊。
1: 还有礼拜六说怕突然看微信收到一篇大绿文吗？
0: 嗯
1: 嗯。
0: 嗯、啊、没懂啊
1: 你跟我们俩整宕机了，
0: 你说什么意思啊，没看懂啊、嗯、解释解释啊，
1: 是希望你少能看到点绿色多看到点红色哈、啊、然后呢我们刚刚说到了，既然说到了眼睛，我们接下来再快速的来分享到几分钟的一篇小文章啊，就是也是关于眼睛的这件事情，
0: 对，但是这个呢也是跟家里的一些家具呀、啊、有关的，就是像这个之前看到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导致有几人失明，
1: 膳魔师，
0: 对，他这个就很危险，就是在开盖的时候那个盖子嘣的一下砸到眼睛了、
1: 嗯、对，然后就有这个三名消费者呢就因为膳魔师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瓶塞什么有问题啊，直接弹出去而导致失明了。然后呢之前我们也会有一些疑问，就是我经常喝白开水的这个杯子为什么就只喝水不喝饮料的杯子为什么能擦出橘黄色的这个污渍来呢，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粉红或者橙红摸起来比较滑的这些东西啊叫做粘滞沙雷氏菌啊，还有个名字，然后他说等这个微生物滋生形成的一个生物膜呢，就哪怕你只装水杯子也要经常洗，不用的时候呢也要彻底的去晾干。
0: 是的，关于使用一些杯子哈，我们刚好也来跟大家分享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小误区，还有就是一些小知识、
1: 嗯、
0: 你看像这个你平时忘记洗杯子了长毛了，那这个杯子呢你说扔的也挺可惜的、
1: 嗯、
0: 我刷吧刷吧还能不能用呢，
1: 拿热水烫烫
0: 是吧，实际上呢告诉大家玻璃不锈钢等材质的光滑没有裂纹的杯子你彻底刷洗消毒晾干之后还是可以用的、
1: 嗯、
0: 这个我就放心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塑料杯它就有裂纹或者是密封圈上的霉斑洗不掉那就不建议你用了、
1: 哦、密封圈上长霉也不行啊、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杯子的材质其实是不能接触沸水的，那就看你具体杯子的材质了，它会收缩或者释放一些有毒的东西或者说会被烫变形，然后呢还得注意一下你的杯盖还有这个有些吸管杯啊，喜欢用吸管杯的孩子们吸管杯的这个材质可能跟杯子主体的材质也不一样，有些杯子耐热吸管不耐热或者盖子不太耐热，然后平时呢用一些不锈钢的这个杯子来盛放一些水果茶呀什么百香果茶什么拿热水一泡什么的啊，尤其是高温加果酸加酒泡会增加金属迁移与腐蚀的风险，建议就是现泡现喝不要高温闷泡就是闷着它或者是隔夜，
0: 嗯，有的时候家里一些瓶瓶罐罐啊反复利用嘛，
1: 嗯，
0: 对吧，这个很方便，但实际上呢瓶口和内壁难清洁细菌容易进入哈、啊、
1: 嗯，
0: 所以它就这个进入到我们的人体里面，这危害我们的身体。像这个普通的 PET 的饮料瓶，主要按照常温包装设计是不能受热的。
1: 嗯，
0: 你平时呢，这个制作冷泡茶，就是水加茶叶放进冰箱里， 泡一碗哈，那确实它还挺好喝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就建议大家塑料瓶不要反复的去使用，而且第二天要尽快喝完，不要在常温下去泡那种茶放好几个小时。
1: 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刷牙的这个

0: 刷牙的杯子、漱口的这个杯子，可能也会长一些黄渍。然后这些黄渍呢，硬硬的黄色的这个沉积物呢，通常是水垢。但是如果摸起来比较滑了，可能就是细菌滋生形成的生物膜了。然后你刷牙的这个杯子呢，尽量是倒挂，保持干燥，避免成为细菌的培养皿。你刷牙用杯子吗？
1: 我用杯子呀、
0: 我刷牙不用杯子，
1: 用手啊。
0: 我这么多年刷牙，我都不爱用杯子，因为
1: 你总是觉得你用手接水，还是直接嘴在那个水龙头下面接水、
0: 我用手，我会用手在那个水龙头下面这样捧一捧，然后过来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然后吐掉，然后再接一捧，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再吐掉。
1: 但是我跟你说，用杯子确实会有刚刚说的这个烦恼，
0: 我就是受不了那个杯子里会有那些东西，
1: 会有这个沉积物，所以我每次我就要用那个刷杯。杯子的定期清洗嘛、
0: 那个长条的那个，
1: 对，那个自来水啊、它放在那个杯底、它就会产生黄色的那个沉积物，就得刷得很勤才行、
0: 是，或者在你们家的那个就是水刚进来的地方安什么前置过滤器啊，有100个过滤器，我们家不知道安了几百个过滤器，就是为了把这些这个自来水弄得稍微干净一点。不知道
1: 有吗？
0: 不知道，反正心理上觉得是有用的，实际上不知道啊。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杯子呀，或者说平时用的这些漱口杯等等这些的安全要注意一下啊。今天回家刷牙的时候，回去大伙儿看一看，如果自己的这个杯子太脏了，就撇了，我们直接买个新的吧。
1: 嗯，是的。时间来到了10:57了，那我们今天的海岛欢乐颂节目到这里也就要跟各位朋友说再见了。
0: 是。
1: 大罗斯最后还说呢，家里的灯功率不够，产生不了紫外线变黑呀。
0: 人家用的是，没准家里就喜欢用那个消毒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喜欢用那个消毒灯打着，完了看那个手机，也未可知，
1: 那分分钟变黑了啊。
0: 是。
1: 但是呢，告诉大家。玩手机的时候开灯，睡觉呢就不要开灯了啊！
0: 是，
1: 睡觉关灯睡觉，
0: 然后把窗帘拉得厚厚的啊！希望大家每天都能睡得好好的。我们今天的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呢，听一小段歌曲吧。哎，那个依恋真想再放一遍，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我们接下来也是听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然后伴着这首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不见不散吧。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左小诅咒和黄渤版本，在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的主题曲《一剪梅》，
1: 圆滑圆滑的面孔出现了。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里。

0: 得有点远。
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0: 这有点远，
2: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2: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

0: 并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arty。

0: 中午的11: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刚刚开始营业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欢迎各位啊。哎呀，今天呢已经是周四了，但是像这两天整个其实在海口温度还是稍有点高的啊，包括在昨天的时候有朋友也说，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气温好像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回升，
1: 但是今天都已经进入到了大暑的节气，
0: 哎呦，所以说你看这个热一点也是应该的，
1: 而且的话我
0: 看了一下了、啊、
1: 就是大暑节气说一定要多吃点西瓜，所以我今天特意带来一个西瓜让大家来吃一吃，
0: 但是有一点就是不建议大家尝试的、就是早上吃西瓜这个事，
1: 早上不能吃西瓜是不是？
0: 尤其是冰西瓜，其实早上吃的话容易窜稀
1: 啊，
0: 容易拉肚子。
1: 可能对肠胃不好的人会有这样的感觉。
0: 是，然后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哎，晚上我去整点西瓜给它一冰，然后晚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西瓜，特别爽。是，我也知道特别爽，但是晚上吃西瓜呀也不太好，
1: 可能会长胖，
0: 是
1: 不是？
0: 那第一个容易长胖，第二个也是啊，因为冰西瓜呢，其实它就是特别容易这个拉肚子的。

0: 一个东西，然后第三就是你晚上睡觉之前，这个西瓜含水量太大了，
1: 哦，
0: 就是晚上就是容易被憋醒，
1: 哦，对，
0: 所以啊，所以说就是晚上吃西瓜的话，咱们就适量来吃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吃太多。不管怎么说啊，最近这个温度稍微有点高，大家呢这个出行啊，或者是出门在外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个准备工作。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8点钟发布了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啊，今天白天到夜间的话是多云天气，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6度，乡镇气温26到37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24号，就是明天星期五啊，是多云天气，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7度。7月25号星期六是多云天气，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7度。果然是到了这个夏天，基本上每天这个天气预报都是局地午后有雷阵雨的一个情况。
1: 哎，而且的话要提示大家哈，这个最近的温度比较高，还是要注意到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有发现最近其实依然是在我们第26届海南的这样的一个欢乐节哈，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过程当中，
0: 哎，
1: 那特别是一些户外类型的活动，大家一定要关注到当天的温度，同时也要做好一些防晒的措施。
0: 是，
1: 现在很多的演唱会和音乐会，我发现了，特别是来到比较热的地方，他们可能会在场馆里，
0: 哎，
1: 你看我们的这个五元和体育馆就开过很多场演唱会，
0: 嗯，
1: 很多人去到里面感受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抛开说它的音质等等，他们说里面是有空调的。
0: 对，是在如果在体育馆的话，
1: 体育场的话可能就是户外的，但是体育场好像要更大一点点。
0: 对，
1: 体育馆的话，它真的是纯空调的一个状态。不论是欣赏我们的这个演唱会啊，还是说我们的
0: 比赛，看
1: 比赛
0: 啊，对，
1: 都是很不错的。
0: 嗯，所以说也提到比赛的话，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就是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或者上演，就是这个有空调的体育馆啊，真的非常值得一看。2026年这一赛事 IP 呢，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元和体育馆里边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还有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呢，将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国际对决。竞赛啊，不容错过。那么购票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篮球两个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来了解到详情了。
1: 而且的话，欢迎大家哈，说这次篮球比赛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的宣传的内容，就说到非常的精彩，包括呢有很多的 NBA 的现役球员这次来到了海口，相信这次的强强对决不仅仅是在技术上的比拼，更多的是大家特别是篮球爱好者一定是可以看得酣畅淋漓的。
0: 是，我估计啊，这次可能这个票应该卖的会非常非常好，因为你看有对于每一个男生来说，肯定都会有一些跟篮球有关的记忆嘛。虽然说你说我虽然现在不打篮球，但曾经也打过啊。我打篮球什么时候？初中时候打，因为但是在初中时候打篮球，就是有一次不小心伤了手了，然后那次就给自己心里头留下了一些小小的阴影，导致现在不太敢去打。所以别人老问我说：“你长1米8，长那么高个，为什么不打篮球呢？”
1: 以前打过哈，就所以打过的时候才长这么高。
0: 我叫啥？我这种叫提前退役队员。
1: 包括其实说到很早以前的事情哈，大家不仅仅喜欢这样的一个体育运动，很多人对于这个以前的一些音乐创作人也是非常的喜欢，特别是现在很多演唱会啊或者音乐会流行起了什么呢，复古怀旧包括金曲，这些元素都是围绕着一些演唱会而展开的。
0: 是的啊，我们也提醒大家，昨天刚刚官宣的一个演唱会，9月19号周六，然后晚上19:30，李宗盛有歌之年巡回演唱会海口站呢，将会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唱响。哎，又是这个有空调的地儿啊！
1: 哎呀，
0: 想想那时候年轻时候，可能你觉得听李宗盛唱的歌，你觉得这唱啥呀？就是也没有那种炫技啊，也没有特别高的高音呢，
1: 非常有共鸣，
0: 对，
1: 情感的共鸣。因为大家知道李宗盛哈，他不仅仅是华语乐坛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音乐人，他还是词曲作者与歌者。我们听到的很多的音乐都是出自他手，即使不是他唱的。
0: 对，
1: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你还知道李宗盛他作曲过哪些歌，
0: 对，或者跟他有关的那些歌曲，
1: 对，包括他创作的歌曲呢达到了300多首啊，接近于70多位的歌手都跟他合作过。
0: 哎呦，
1: 包括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呢，在亿万的华人世界里传唱了半个世纪之久。
0: 是啊，像自

0: 像我近两天我才就是在准备稿子的时候，我才发现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就是你根本就没有想到是他唱的。但是呢，虽然不是他唱的，但是词作者是他，曲作者也是他。
1: 嗯，
0: 所以大家平时去听歌的时候，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词曲的作者啊。李宗盛呢也曾经说过，说你们对我太好了，给我的掌声都超乎我应得的，这就是我写歌这个写歌的人渐渐老了。然后哎呀，但是呢，他就想把这些就是慢慢年纪长大的这种不安呢、胆怯还有害怕都写进歌里头。哎呀，就说呀，希望年轻时听我唱歌的人能够感觉到老李几十年了还是很懂我的，还是很懂大家的。嗯，
1: 所以呢，就李宗盛他的歌给很多人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记忆哈。
0: 嗯，
1: 包括2020李宗盛的有歌之年演唱会呢，精选了他音乐生涯当中的很多的经典的曲目。
0: 是，
1: 反正人家说了是会带着每一位去看演唱会的朋友回忆一下你的过去。
0: 嗯，
1: 也可以看到制作者的经历，甚至是感受到你曾经过去听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经历着什么，都会让你一下子啊眼前浮现出画面的。
0: 对，其实要说起来，每个人心里边应该都是会有一首李宗盛的歌的。所以说这一次李宗盛呢，终于是要漂洋过海的来看大家啦。

0: 其实之前这首歌也听过很多版本，很多人唱过这首歌，但我从来就是没想到这首歌跟李宗盛也有关。
1: 嗯，
0: 因为这首歌呢就是李宗盛作词作曲的，
1: 而且的话、不知道在他的演唱会当中会不会有所体现啊？
0: 应该会有吧，毕竟你说来海南，这怎么都算是漂洋过海了。
1: 那甚至很多人觉得哈、说了这么一句话就听不懂李宗盛是幸运的啊，听得懂是人生
0: 啊。当然也有人说了，那年轻不懂李宗盛，再听已是曲中人。
1: 这是很多人的感觉。
0: 是、
1: 而且呢，今天其实我们也说到哈，这个你看李宗盛他很多的这个歌曲呢，就是用一把吉他，这个再加上编曲、歌词等等的，就可以把一代人的心事都写成了一首诗。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主要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李宗盛的那些歌曲。你有没有听过李宗盛的歌呢？能不能来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李宗盛的歌曲呢？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可以把这个歌曲的名字啊直接发过来就行了。当然了啊、我因为刚才在这个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的评论区，我就看到了一句话特别扎心、你跋山涉水去见的人根本不会记住你，他只会记得自己跋山涉水去见过的人。
1: 哎呦，
0: 这也太扎心了，真的是啊。
1: 所以说这个歌总是带着回忆，特别是李宗盛的歌、很多有故事的人特别喜欢听或者
0: 是
1: 唱他的歌。
0: 对，你但凡你喜欢听李宗盛，那肯定都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很多跟李宗盛有关的歌曲或者李宗盛的歌曲啊。然后今天接下来这首歌曲的话呢，是要带大家回到1979年、那个时候很多朋友还没有出生呢，反正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呢。
1: 1979年，
0: 是你也没有出生。
1: 是的，
0: 那个时候呢，李宗盛还不是大哥啊，可以说那时候他还是小李啊、一个成绩不是特别好，提着瓦斯桶爬楼梯的一个音乐新人。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开场白，就是他的第一张专辑里边的这个第一首歌啊，第一张专辑叫做《生命中的精灵》嘛，然后就是里边的第一首歌叫做开场白，只有短短几句话，却是我们认识他所有的全部的起点。一起来听这一首开场白。

0: 这首开场白呢，就是他在1986年啊发行的个人首张音乐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当中的第一首歌。其实你看，他是1958年出生的，1986年是28岁、嗯、为啥28岁的时候他声音就已经这么沧桑了？
1: 就是感觉沧桑感是伴随着他一生的。
0: 对，因为我觉得20多岁你看现在的20多岁年轻人唱歌的时候，那可能就是那种、
1: 嗯、很快乐呀、啊、或者是很流行啊，
0: 对，
1: 等等之类的。
0: 对，你看他这个声音就怎么就那会儿的时候，二十多岁就感觉经历了各种事情，已经经历别人的一生，别人的一生的那种感觉。
1: 老天追着赏饭吃、
0: 啊，追着喂饭的这种啊！哎呀，真的是，1986年的时候，你说发行的这张专辑啊，叫做《生命中的精灵》。然后，其实说在1986年的时候的李宗盛，那时候他呢也是刚给张艾嘉做了这个《忙与忙》嘛。那时候他纯粹的，真的就像这些歌的这首歌的编曲一样，感觉就是一把吉他，没有别的乐器，就是一把吉他。
1: 很多人就问说，这李宗盛到底厉害在哪儿哈、啊？就很多人也会总结，特别是他的歌迷，就是说、哎、李宗盛他可以把平凡写出光，而且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呢，也是他比较早期吧，算是比较著名的一首自传体的歌曲。哎、嗯，那个时候的李宗盛呢，刚好是在这个旧金山三藩啊这个湾区，面对人生的迷茫写下了这首歌。而且呢，他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达说，既然不晓得他以后要去哪里，那可能就要先做个英雄就好了。哎、嗯，所以的话，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也有可能吧，面临着人生的迷茫，嗯、接下来应该怎么去选择人生的岔路口，不如说在歌中找一找答案哈。

0: 心灵。这首啊，《生命中的精灵》就是李宗盛第一张专辑的这个专辑同名歌曲，哎，也是用简单的这个吉他来作为伴奏，然后自己来唱这首歌，
1: 没错，
0: 不一样的。
1: 今天我们说到李宗盛的歌呢，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来留言哈、啊，通过916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来说一说李宗盛的哪一首歌让你印象深刻呢？
0: 对，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来看到小鱼跟老朋友就都是来打卡了，中午好。还有这个满干啊，说凡人歌放了没有？安排的有啊，待会儿的时间我们再给大家来放。还有小东东说李宗盛的《真心英雄》可以听一听，哎，也是一首这个传唱度比较广的歌曲了。
1: 没错哈、啊，吴小西发来照片说他的这个、他哥长得很像李宗盛。
0: 不是，他要不说我以为这就是李宗盛。
1: 因为在这个感觉年龄啊，这个胡子啊、眼镜啊、发型都比较像的。
0: 对，包括整个脸型也很像啊。
1: cos 李宗盛、啊。
0: 对，刚才我们就拿了两张照片对比，我说这也没啥区别呀、
1: 啊。可以，就是如果会唱歌的话，接一接。商单之类的
0: 可以啊，来个模仿秀之类的，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刚才小东东提到的这一首歌曲啊，来自李宗盛的《真心英雄》。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
6: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7: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尼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arty.

0: 中午12: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刚才我们所听到这一首《凡人歌》啊，也是来自李宗盛。刚才有朋友就提到了这首歌嘛，就是这个《满干》啊，就说《凡人歌》放了没有啊？还没放，这不是刚才已经给你放过了啊？这首歌呀，其实它是《碧海晴天》的主题曲。这个这是电视剧还是电影啊？
1: 反正是
0: 有没有人看过，
1: 很有年代感的。
0: 对，一听这个名字就很有年代感的
1: 影视剧作品啊。
0: 是啊，大家有没有去看过的啊？包括还有只吃鱼头说，今天歌单里边有山丘吗？有的，兄弟，有的啊！别着急，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有的。还有老朋友说，我刚才以为是李宗盛唱的，感觉劲儿小了。是李宗盛，那个是他之前我们听了两首歌嘛，有一首开场白，还有另外一首歌都是他早期的作品了，算是啊，就是《生命中的精灵》他的第一张专辑里边的两首歌，就是听了两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李宗盛的歌曲。当然有一些歌曲的话，可能我们没有分享到，一些歌曲是你比较喜欢听的，你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说一说，直接把歌名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来就可以了。
1: 没错哈，除了听音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篮球比赛。201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呢，会在7月24号，也就是明天一直到27号哈，3天6场的高强度对决，包括了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4支国家队将会齐聚我们的叶城海口。想要来买票的朋友，方式方法非常简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篮球两个字，回复关键词篮球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是的啊，然后这两天很多朋友就说，哎，为什么在海口，他们都要来比赛了，为什么在海口没有遇到他呢？你没去地儿，去对地方，
1: 你得去机场，去酒店。
0: 去海口国宾馆
1: 啊，对，去酒店嘛，对不
0: 对？
1: 对，
0: 他们好像很多球员都是
1: 入住
0: 在这个
1: 海口
0: 国宾馆啊。你要去的话，你可以在一楼大厅啊，你坐那休息的时候，你就没事往旁边看看，有时候就会看到他们啊。有很多朋友呢，都是已经在网络上上传了各种各样的视频了，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时间呢，我们就来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年代可以说是滚石唱片啊最辉煌的一个时期了。李宗盛的身份也变了，他成了百万制作人。
1: 哎呦，
0: 那个时候就有一句话呀，说最懂女人心的就是李宗盛，但是他自己却说，其实我不懂女人，我只是懂那种被爱伤害的感觉。所以说啊，他帮陈淑桦制作了《梦醒时分》，告诉都市女性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然后也帮辛晓琪制作了《领悟》，让全亚洲都在泪水当中学会了放手。但是今天呢，我们不听女歌手的版本，我们要听一听那个始作。

0: 勇者的版本啊，这些歌从别人唱出来是故事，但是从他的嘴里唱出来的话就是沧桑。那么接下来这首《爱的代价》就是他写给张艾嘉的。那但是李宗盛每次唱起来的时候其实都会哽咽啊，他说这个呢其实是关于一个没有结果的爱的领悟。哎呀，就里边就不是有一句话还传唱度挺高的嘛，就是走吧走吧、
1: 哎、一听到这首歌大家就知道了，
0: 自己长大，对，就是这首歌啊。那么接下来

0: 说一说对于李宗盛啊，当然我们已经播过的就可以，这个大家都已经听过了，
1: 先跳过了，对。
0: 如果还没有播出的，在歌单当中，你对李宗盛的歌曲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说有没有哪一首歌你会唱的？
1: 嗯，
0: 也可以在我们平台唱起来哈，我们来听一听谁的这个唱腔，或者说谁的这个歌曲演绎更具有故事感。我们都说李宗盛其实他是一个很有故事感的人，即使二十几岁唱出的音乐呢，也是具有故事性，甚至是有一点沧桑的感觉，这就是属于他独特的印记和独特的一个音乐符号
1: 啊。所以我现在我怀疑啊，我怀疑有些人可能弄混了，就是《风之旅》那恋曲1990不是罗大佑唱的吗？
0: 啊，对，就他俩总会有点混淆，
1: 是，所以你要不要再？哎呀，这首歌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再听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歌也是传唱度比较高的，包括现在在 KTV 里头也是常年啊必点曲目当中的，就是在1993年有一首歌成了华语乐坛的神作，就是《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其实很多人唱的应该是这个张国荣唱的那个版本，对不对？然后这首歌它也是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其实那个时候啊，他们在录音棚里头，一个声音苍凉像北方的旷野，还有一个声音啊就是柔情似午夜霓虹。我们后来听到的很多的版本，包括有这个单人唱的啊，或者有对唱的之类的，反正有很多。但是呢，大家都会记得有一个版本，就是李宗盛跟林忆莲一起合唱的那个版本啊，就是在9月19号的时候，不知道老李会不会在海口再唱这首歌呢？这首《当爱已成往事》。

0: 其实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刚才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一个长辈啊、在对你进行一些可能开导啊或者劝解之类的，就感觉很像一个长辈的声音在说，哎呀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
1: 哎，就是不同的人听李宗盛、哎、可能他的这个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啊，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就说说漂洋过海来看你，是
1: 播过了、
0: 啊、已经播过这首歌了。还有可乐小姨说今天是你自己吗、
1: 啊、
0: 不
1: 是，
0: 俩人、
1: 啊、
0: 俩人啊 double。 还有风之旅说富贵富贵李宗盛的恋曲1990。
1: 哎
0: 那一会儿我们也把这首歌找出来啊，因为这首歌没有安排在今天的歌单里头、但是也会给大家来找一找，如果有想听的歌我们也会插缝的给大家安排上啊。
1: 所以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当爱已成往事，你听这歌名就觉得有点丧丧的那种感觉。
3: 哎，你看哈，很多朋友也说到了这个，说到这首歌啊，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他说写的应该是给林忆莲的。
2: 哦，我看一下，哎呦，啊，他说是那个为你我受冷风吹。然后哦，漂洋过海写给林忆莲，还有就是为你我受冷风吹。哎呀，就是这些，我觉得呀，就是这些他们的八卦之类的，就是你就茶余饭后你就看看就行了。
3: 嗯，
2: 他只要不涉及到原则问题啊，那就是他的私事。但是他如果是违续了公序良俗的话，那我们予以谴责。
3: 不行，
2: 如果他违反了法律的话，那他直接就不可能再出现在我们的探讨当中，他不在我们的这种思考之列，他从我的脑子当中被拔去了。比如说有一些歌手啊，他就是确实他那样，那你以后你那些歌都不要想被，至少不要想从我这儿出去啊，我也不会跟任何人推荐你的任何歌曲。
3: 嗯，
2: 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我们现在今天主要来还是来聊一聊关于李宗盛的这些音乐啊，就是他音乐上头，因为确实我估计可能9月19号他的票不太好抢，因为要去的人估计还是挺多的，毕竟啊听李宗盛的人现在那都是已经到了中年，一般也都有了一些经济能力了，可以去圆一下自己年轻时候的梦了。
3: 没错哈，其实说到很多的音乐呢，都是有着非常多的故事。我们今天不仅仅跟大家分享音乐，更多的还是让大家回忆自己的故事了。
2: 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听李宗盛啊，来分享李宗盛的歌曲。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啊，李宗盛曾经说这是他最不敢唱的歌，因为写的太狠了。
3: 嗯，
2: 哎呦，写的是爱情里边的疲惫、算计，还有不甘。哎，怎么好有点像宫斗一样？还有算计啊！说那个鬼迷心窍的男人，到底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呢，还是被时间熬白了头发呢？到底是什么样的？我感觉每个人听可能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3: 嗯，
2: 就是这一首这个《鬼迷心窍》。其实这首歌的话呢，它除了让你感受到这个一些爱情里边的不一样的滋味之外，它还是电视剧《末代皇孙》的主题曲。
3: 哎，
2: 我觉得能被选为电视剧主题曲，那都是有两把刷子的。接下来一起来听《鬼迷心窍》，来自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3: 哦，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

0: 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1: 中午12: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2: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1: 是的啊，今天中午呢，我们一起来和大家一起来听李宗盛。
2: 嗯，
1: 哎呀，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李宗盛啊，年轻的时候可能听不懂，但是现在你在听的时候，可能都已经会听到会泪流满面不？虽然有时候可能不至于泪流满面，但是你总会感觉，哎呦，他所唱的每一句歌词好像都是在说自己一样。
2: 而且就像只吃鱼头说的，
1: 嗯，
2: 初听不知曲中意啊，再听已是曲中人。
1: 哎，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2: 大师可能就这意思吧。
1: 嗯，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还有锄禾日当午说，这个依稀记得漂洋过海来看你是李宗盛在加拿大的这个餐厅咖啡厅里边写在餐巾纸上的。
2: 哦，
1: 那这就不知道了啊。这个他当时没跟我说这事儿啊，他没跟我说。嗯，他说爱的代价也是他的歌吧，对，刚才已经播过了。还有小东东啊，说这首歌把我带到了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的调调上边啊，就是在那上时段的时候的最后一首歌曲啊，就是刚才听的哪首歌来着啊，鬼迷心窍那首歌。
2: 太多了
1: 啊，就是那首歌，他说给听跑偏了，你真是处于听跑偏的状态啊。可乐小姨说李宗盛要来开演唱会了呀。对的对的啊，李宗盛呢会在9月19号的时候在咱们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开这个有歌之年巡回演唱会，海口站啊，就在9月19号晚上的19:30。我去看了一下，现在还没有开票呢，所以大家不用着急。然后他的票价我看了一下，最高好像是1580这样子，所以哎呀，花1580，宴请一下年轻时候的自己，我觉得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到时候我去看一看，如果他要是好抢的话，我就抢一张；如果不好抢的话，那我也不强求了。毕竟感觉我好像不太属于那个年代的人，说实话。
2: 就是很多人对于李宗盛的音乐呢，一定是要有故事，真的。
1: 对，
2: 你没有太多的故事性，当然也可以去听哈。
1: 嗯，
2: 那有故事性或者说有更多的故事连接的话，可能你听起来的感觉会更不一样。
1: 是，但是我刚才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虽然说他有很多他自己唱的歌我们不是特别熟悉，

0: 是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很多你熟悉的歌其实是翻唱的他的歌，
1: 哎，
0: 所以在现场的时候我觉得肯定是会引起大家的一个大合唱的啊。嗯，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曲，那也是我年小小的小小年轻小小年纪的时候的那个小小强他都已经会唱了。
1: 嗯，
0: 哎呀，就是说李宗盛啊之所以是大哥，不在于他有多么高高在上，而是因为他太接地气了。在1991年的时候他写了一首《凡人歌》啊，里边有一句歌词啊叫做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这一句话就把中国几千年的文人风骨一下子就拉到了这个夜市摊上，就让人觉得哦，原来就是都是可以这么接地气，都是更可以这么平易近人的。就那时候的他呀，事业是如日中天，但是呢可能这个婚姻啊就是个人的生活出现了一些裂痕，所以他一边写着最近比较烦，一边是真的在烦。我们总会以为，包括我到现在我都以为那些明星不会有烦恼，
1: 他有
0: 啥烦恼啊？对呀，然后但是其实啊他们那些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多啊，比如说我们所经历的一些日常的琐事他要经历，比如说像这个电费煤气费你要交啊，家里小孩要开这个家长会之类的。但是同时他还面临着另外的一层压力，比如说这个音乐的制作呀，包括音乐的一个发行啊，到最后的一个销售量啊怎么样之类的，其实都会跟他有关，他的压力会比我们想象当中的会更大一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一首啊有点油腻但是仔细听还挺可爱的一首歌，就是那个在录音室里边，哎，怎么从一个会骂人的大哥啊，变成了能回家做饭的丈夫啊，就是这一首啊，最近比较烦。哎，这首歌相信很多朋友呢也都是这个
1: 跟唱了，
0: 对，会跟着一起跟。等一下，为什么这首歌我好像没有给它拉到曲库里头
1: 来？那我可以换一首啊。
0: 对，那你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最近的一些体育赛事吧。然后体育赛事分享完之后，
1: 提示大家，国际团结杯的购票呢依然是在进行当中的。这一次呢是7/24-27，在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呢会齐聚在我们的海口，给大家带来3天6场的这样的一个高强度的国际对决哈比赛。那想要购票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篮球就可以了。

0: 道宇哥说、啊、上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说还是在晚上的节目里面哈、
1: 啊
0: 嗯，最近比较烦，
1: 就是在大叔跟你碎碎念的时候听到了这首《最近比较烦》。他大叔最近在烦啥呀？他应该没啥好烦的。
0: 这歌小的时候当笑话听，现在越听越发现，慢慢自己真的变成了曲中人啊。
1: 对，你小时候就觉得这歌，哎呦，你看这歌写的真有意思。我最近比较烦，我最近
0: 很遥远，
1: 但现在那会儿也不遥远嘛，每天就烦的作业写不完。最近比较烦，作业总是写不完啊，反正就挺有意思的。
0: 现在烦的不一样啦。
1: 是，然后宇哥还说了，说中午好，然后这首歌现在就真的变成曲中人了。你看，哎，真的啊。还有这个青春奋斗吧，说李宗盛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这个领悟啊，远行。领悟这个我倒知道，远行我好像没有听过。啊，就是待会儿我看，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比较充裕的话，咱们也可以来一起来听这两首歌啊。那么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是李宗盛跟周华健还有品冠一起合唱的《最近比较烦》。那么时间来到2000年以后啊，李宗盛呢是做了一个惊掉所有人下巴的决定，他呢离开了滚石，离开了台北，去了上海，然后后来呢去了北京。他说呀，那个时候就是他的一个失败之年，整个婚姻是结束了，唱片行业也不景气了，他一个人呢在北京的家里头，面对着一屋子的吉他半成品啊，闻着空气当中雾霾的味道。但是正是因为那段失败，让他写出了一首歌，就是叫做给自己的歌啊。这首歌的话是他给自己的判决书，也可以说是给所有中年男人的一记重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给自己的歌。

0: 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原来是这首歌呀，
2: 想得却不可得。
1: 嗯，情爱里无知者，这首歌曾经我也单曲循环过，但是我那会儿可能没有注意到它的歌名叫做给自己的歌。
2: 而且我发现哈，其实像李宗盛的歌，为什么他的传唱度高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他唱的没有那么的快，大家去学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去模仿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要比那些说唱的歌曲或者是特别流行的歌曲要
1: 简单一些，
2: 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1: 对，比如你看刚才听的时候，估计很多人都已经学会了什么去温布的女人香、啊啊啊啊哎、
2: 真的这首歌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在不同的时候或者不同的年纪去听的话、会带来不一样的感悟。
1: 是啊，看到小东东也在平台上说了，说天哪，刚才那首最近比较烦、好得多久没听了啊、就是
2: 大家来听一听。
1: 对，在现在在听真的是曲中人了。你烦啥呀，你烦的时候你就啃个鸭脚鸡脚鸭脚对，那不一个不够就再听再啃一个啊。
2: 哎
1: 宇哥也说大叔在节目里放刚才那首歌
2: 啊、
1: 应该是去年时候的事儿，反正挺久了。哎呦，那你看来是每天晚上你都在蹲大叔啊、
2: 都在路上在听吗？
1: 是啊，都在听大叔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的话呢，也是我第一次听李宗盛听到的歌曲。就是这首歌今天我肯定要把它当做一个压轴的歌曲来播了。就是在2014年我刚来上班的时候，有同事放了这首歌，当时我一听，哟，这个歌还挺好听嘞。然后当时就整个办公室都在听这首歌。
2: 哎，
1: 就是这首山丘啊。哎呀，所以就说如果说刚才听到这首给自己的歌是刀的话，割开了伤口，那山丘就真的是药啊，能够让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再想到自己的一些面对困难时候的一些抉择之类的。
2: 而且你看里面的歌词哈，越过山丘之后
1: 才发现无人等候。
2: 哎呦，这是写的真的是人家都说把歌写成诗了、
1: 是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伴随着这一首压轴歌曲啊 ending 曲目山丘，我们就结束今天的派对时间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咯。
2: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

0: 不行啊，
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

0: 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啊、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这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6: 哦，刷会手机。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哎，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3: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1: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3: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0: 深耕教育赋能成长，时间来到下午的3:36，在工作日的3:30到5点，我们都会准时陪伴各位。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肖阳。
1: 大家好，我是安琪。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在接下来我们也会开通我们的视频号直播，所以此时此刻如果大家还没有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的话呢，您就可以在手机上关注起来，也可以进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上面有个直播中您点击一下就可以，一会儿哈开头之后就可以跳转到画面了。今天呢我们在视频号直播当中也是会分享非常非常多的干货，
1: 没错，
0: 尤其是关于反诈方面，比如说哈像刷单类
1: 的
0: 追星类的票务类，它是属于一个大类下面的，像这样的群体比较容易上当受骗的就是高中生啊大学生，他们是尤其要注意的这个主场人群。
1: 对，
0: 还有我们想到的一些案例呢，也会给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像那个，这是属于代购类的哈，还有呢，那就属于所谓的两卡行动，可能大家对这个词还比较陌生，这个两卡行动究竟是什么？怎么我的卡，他说就用一下我的卡，我中间我都没有干什么，怎么到最后警察还找上我了？
1: 是的，
0: 怎么还说我是一个这个帮信罪？这个又是什么？我们也会从法律科普的角度，在今天视频号直播当中也会好和大家来说一说。
1: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暑期防诈骗全家总动员，就是除了孩子要了解这些知识之外呀，咱们这些家长朋友也一定要了解一下这些知识哈。
0: 所以接下来哈，如果大家还没有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的话，朋友们呢就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在我们嘉宾在做客我们9月6直播间之前呢，我们仍旧会有一些内容想要跟大家分享分享，大家今天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昨天快下节目的时候，我不还跟你说，我说96110给我打电话，
1: 是的，对，我还想问你后续是怎么回事。
0: 对，那会儿刚是节目交接时间哈，然后我就那会儿又接听了广告时间段，里边有个小姐姐，应该是个警官小姐姐，她就说你这段时，她说你当下有没有收到链接，就是可能是从你某一个购物网站上给你发的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链接或者是推销。哎，我说回想一下好像近段时间是没有，他说你好好再回忆一下，可能就不局限于常见的几个购物平台，是不是有就是有所谓的客服私下联系你的这种情况。我说那是有关于一些退货的这样的情况，或是一些小补差价这样的情况。他说这些你一

0: 一定要留意，如果遇到问题的话可以再打这个电话再去确认一下有没有可能会涉及到诈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所以你真的是有接到相关的电话跟你说你买的这个东西是要补差价的吗？
0: 是这样的，就以前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是我有一个衣服它刚到来它就开线了，但是那款式我还挺喜欢，我就说不退了，我就找他拍了一个图，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补5块钱，你找阿姨给他补一下，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他就要把这个5块钱通过那个私信的方式给我，我估计是这一点是不是被捕捉到了这个细节？
1: 那有可能哈，对，所以说9610这个预警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有遇到9610给你打电话，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骗子之类的，一定要接听，
0: 一定要接听。
1: 而且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是你当事人遇到了什么情况，可能说你的子女啊、你的父母啊、你的亲人，他们遇到这种情况，可能警方第一时间联系不上
0: ，是是是，
1: 对，就有可能会给你打电话。
0: 哎，是的，是的，这是我就是。我感觉我又下了反诈的那个 APP 之后，我第一次接到这个电话，所以也提醒大家可以把我们国家反诈的这个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给它下上，
1: 是
0: 然后把这个预警功能给它开了，
1: 没错。
0: 哇，现在这个骗子的手段五花八门，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咱该开通的开通。如果真的接到像昨天我接到这个电话一样，96110，你就耐心的听。他是要给你一个什么提示，你就好好的去回忆一下。
1: 是的，来吧，那今天我们也是在前半个时间段给大家准备了比较多的内容，我觉得我们现在视频直播可以开启了，
0: 好，
1: 让大家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一会儿呢大家就可以来点击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上面有一个直播中就可以了，能够看得到。
0: 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着重想给大家来说到的一个内容就是关于时间管理。时间管理是哇，这个话题因为进入到假期之后哈，你就发现小朋友他的这个自律性和不自律小朋友之间差别很大。有的小朋友他是完全没有时间管理的意识的，完全没有。就如果你不催他，
1: 不干涉他，
0: 对，你完全不干涉他，说你不能太管他，然后呢什么都不要问他，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这个时间管理意识比较薄弱的话，他一天就什么都不干，
1: 他就会玩到个昏天暗地的那一种，
0: 他就是玩到无聊了，他可能也不会说我要不要看看书啊，我要不要写点什么呀，他也不会这样问的，
1: 是
0: 我感觉是这样的。所以今天也想邀请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吧，短时间内来聊一聊你们家的孩子是不是一个时间管理意识非常强的孩子，也可以来说一说。
1: 然后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暑期嘛，其实是有很多特别棒的一些这个纪录片，大家是可以通过纪录片去了解一些关于时间管理。就是我们经常和大家和这个孩子会说你快一点，别磨蹭，对，时间不够了。那这6部纪录片呢能够让孩子通过纪录片去看见时间，
0: 对，大家可以尝试尝试，或者家长你先看一看孩子可能会对哪个纪录片比较感兴趣，推荐一下哈。首先一个呢叫做地球脉动，它其实呢是让小朋友通过这些画面能够直观的看到一个他不太能够理解的东西，它是地球时间的一个尺度，一块岩石形成需要几百万年，一个物种的演化呢需要几千万年，那么孩子平时对这个几千呐、几百万他是没有太多的概念的，
1: 是的
0: 啊，你平时跟他说，哎，你等一下，或者说哎你快一点，这种小到很虚化的这个词语的话，他通过这样的一个纪录片，他可能会感知的更加明显，他就知道时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单位来计算，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对，就知道这时间有多大了哈。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到第二个纪录片叫做《宇宙时空之旅》，它是宇宙的时间尺度，在138亿年的这个宇宙时间当中，人类存在的这20万年只是弹指一挥间，孩子呢在宇宙时间的刻度上，他就学会了说哦，时间它不是无限的，有限才珍贵，珍贵我们才会珍惜时间。
0: 对，这个纪录片名字叫做《宇宙时空之旅》，再来推荐一个哈，这个叫做《24节气》，这个是古人探索出来的，一年分为24个节气，一年四季的时间节奏，像古人他也没有手机，你也可以跟小朋友去量，那古代他都没有手表，他也没有手机，他只能是通过观察月亮啊、观察太阳啊、植物的一些变化，古人就把一年精准的分为了24个节气，所以。

0: 通过这个纪录片可以让孩子知道时间它是有节奏的，它不是说就是哎你快一点你快一点，哎呀你慢一点吧你慢一点，他就知道他该什么时候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1: 是的是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叫做故宫一百还是故宫一零零哦，不知道他这具体应该怎么读。他这里面的时间篇就是古人是怎么看时间的，你像日晷的这个影子会告诉我们时辰，然后包括呢铜壶滴漏会告诉我们流水的时间，包括像这个打经是不是他们的经夫的声音呢也会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夜晚它的进度几点钟几点钟了。那在那个没有电子的时代，人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去看时间，所以孩子在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也会惊讶于古人怎么那么有智慧、也会思考说我自己应该如何来看时间。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纪录片大家也可以去尝试看一看，它叫做生命的故事，生命的时间尺度，它会涉及到浮游，就浮游的生命只有一天，但乌龟呢它如果不生命大概活100年、同样是生命时间完全是不同的。
1: 是的，
0: 时间它不是长度，它是一个厚度、
1: 嗯、
0: 所以你在陪孩子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大人也可以学会很多、说到这个我就挺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之前我老是关注一个读书的博主，他就会去讲这个生命的故事、他就跟我们讲那个动物的不同，他就讲到了浮游、我之前真的不知道浮游只有一天的生命，就是他的出生，然后他也会娶老婆吧，他也会娶妻生孩子，然后
1: 他
0: 会延续。
1: 但是对于他来说，他的一生就像他的一天，就像我们的一生的这种感觉。
0: 是的，就是浮游，他就是那种就早上出生，晚上他就归尘了，他就没有了他的生命，他的一生是这样子的。然后他里边还讲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他说有一天浮游去跟就是跟乌龟对话，乌龟他是先跟青蛙对话。青蛙说咱们来年再见、然后浮游说还有来年再见这个说法吗？
1: 好心酸啊。
0: 对，然后那个这又说到青蛙、青蛙呢有一天又去跟乌龟对话了、乌龟说咱们50年以后再见、然后呢然后这个小青蛙就说50年以后有那么长吗？就我们青蛙可以活到那么久吗？它有一点拟人。然后他在讲述的时候，他其实如果是用一个宇宙的这个维度去看人的话，可能跟人看浮游是一样的道理。
1: 对，的确是。所以经常会有人就是当自己产生烦恼啊什么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想象，就觉得说你看我们的海南如果在中国来看啊、其实海南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对吧？那如果我们的中国在整个地球上来看，我们觉得中国很大，但是你放在地球这个参照物上来讲，我们也没有多大。那如果我们把地球放在一个银河系当中再去看的话，你又觉得地球也很渺小，那我们再放在整个的一个大的宇宙，然后最后说回来说，那我们的这个烦恼是有多么的渺小。
0: 是，这么一下就想开了哈。
1: 对，
0: 这个纪录片孩子还是比较喜欢的，叫做《生命的故事》，尤其安利给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去找一找看一看。还有一个呢，叫做《大国重器》，这个一方面会让小朋友包括大人哈观众，你就会了解一下中国的那些大国重器。同时，这个纪录片它是重在研发，就是一个产品，它从设计到量产，它可能会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1: 是的。
0: 那么有一群人，他在这么长的跨度当中，他就是做这一件事情，就是攻克这一个技术，所以时间它不仅是一天一天的过，它也是一天一天的在积累。如果稍微大一点的孩子看到这个纪录片的话，他真正的会懂得什么叫做十年磨一剑的力量。
1: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这六个纪录片，然后在整个暑假的过程当中，家长都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看过来。我们再一次回顾一下，分别是《地球脉动》《宇宙时空之旅》《24节气》《故宫一百》《生命的故事》以及《大国重器》。如果你说哎呀，我好像没办法就是记住的话，你就可以发送纪录片这样的一些关键词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一会儿呢也会把相关的一些这个标题发给大家。那时间感的建立呢，不是靠催促，而是要让孩子看见，看见了时间的尺度，孩子就会珍惜每一分。每天15分钟啊，就是大家来看一看纪录片，可能你觉得这个时间并不长，但是你乘以365天，这一下子就会达到一个质的这种积累，也会相信时间的力量。
0: 对，看到一位网友就说网上现在是可以找到这样的几部纪录片的，然后他们家的宝宝呢就是在坚持 时的在听、
1: 嗯、
0: 啊，有的是在听，有的是在看，
1: 嗯，

0: 像这种肯定他会比小朋友拿个手机一直在刷那种比较上头的短视频，那肯定是要有质量多了。
1: 是的，然后我看有朋友在公屏说昨天晚节目就是最后的那个中奖可能没有公布，那应该是时间来不及了。那如果您中奖了的话一定会收到我们推送的信息，如果没有收到的话那就是没有中奖啊。同时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是有奖品要送给大家的。
0: 对，我们从昨天开始啊一直到31号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好剧，是一个是关于就是如果咱们家的孩子就比较喜欢什么呢，像看冰上的一些艺术，
1: 而且它是芭蕾。
0: 对，它是芭蕾，它是属于什么，它是属于一种冰上的芭蕾。
1: 对，
0: 这个昨天我们也有朋友中奖了，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仍旧会派发给一个朋友这样的名额，一个朋友呢里边会有两张票哈，两张票，这个是海口湾演艺中心，他们呢在8月13号一直到15号之间会有两部剧，一个呢叫做胡桃夹子，一个是天鹅湖。昨天我们也给大家展开做过分享，就是它里边会有俄罗斯的团队，他们真的是从俄罗斯带过来的多少多少吨的
1: 冰，
0: 然后会在现场去布场。
1: 是的，
0: 昨天他们俩还在讨论，那现场会不会要加厚一点衣服？
1: 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这是8月13号到16号，享誉世界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登陆到我们海南，也是首登海南。那作为全球唯一能够在冰上完整演绎古典芭蕾舞全剧的顶尖艺术团体，他们也将在海口湾演艺中心去打造全岛唯一真冰的舞台，像胡桃夹子、天鹅湖、好戏连台，冰上高难度技巧和芭蕾的那种极致美学是完美融合的，限时5折，惠民票同步上线，约上家人爱人可以共赴一场冰上的浪漫之约。那今天只要是参与到节目互动的听众朋友就有机会来获得哈。
0: 是的，这两场演出呢，胡桃夹子是在8月13号到14号，天鹅湖的演出是8月15号到16号，但演出的地点是一样的，都是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大剧场。现在它有限时的这个折扣，还有惠民的票，其实还是挺划算的。
1: 是的，
0: 昨天我好好看了一下，最低是有100块钱的这个票价。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小朋友机会非常难得，他如果比较喜欢这样的一种演出形式，大朋友也一样哈，都可以趁着有这个折扣的时候，来到咱们海南进行演出的时候，到现场去观摩观摩。
1: 是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前段时间呢，家里面因为也是有孩子马上要上大学了，然后就是家里人也会讨论说，那你觉得孩子上学他就进入到上了大学，进入到自己的一个接触到小社会了吗？就是孩子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些素质。然后我想了想，我觉得就是不管多大的孩子，他的那个韧性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等他进入到社会当中，你进入到工作当中，你是否是一个有韧性的人，你是否是能够抗得住那些打击啊，包括挫折。然后刚好就刷到，这是中国健康教育，他们采访了一位嘉宾，讲解的就是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强大的这种心理韧性。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心理韧性不是让孩子装坚强不许哭，而是摔倒后歇一会儿又能再次站起来。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强大的心理韧性呢？第一，培养成长型思维，不说你就是不擅长数学，改成数学暂时还不熟练，我们看看怎么练习，帮孩子培养积极心态。第二，允许失败且共情，这道题做错了你很沮丧，这种感觉叫挫折，爸爸妈妈也有过类似的体验，不急着立刻替他解决困难，可以问一句你打算怎么做。第三，提供刚刚好不过分的帮助，像脚手架一样托举着孩子，同时让他自己能够体验到把事情做成的掌控感。日常多表扬努力和坚持，不要只夸聪明，更重要的是让孩子知道家庭是其安全的港湾，无论考多少分，犯了什么错，孩子都坚定地被爱着，这是心理韧性的根本。
1: 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呢，家长回去之后也可以对照着，然后跟孩子在我觉得是一些成长的关键节点吧，就是和他们可以来说一说，分享一下。
0: 这个韧性确实是在他没有那么大的年龄，就咱们这个年龄段，其实你说经历的苦难吧，也没啥苦难。但是你就会发现周边有一些人，他好像比如说家庭条件

0: 条件的问题或者原生家庭的问题，他们的韧性就会比较强一点，就是抗压能力会比较强，就没有说有的人会那么玻璃心，就是真正的做到了现在经常流行说的像大女主，就是你别人说了一个什么，我好像我真的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不是说你说了一个什么我就一定会听你的，
1: 对，
0: 你说了一个不好啊我就自卑了，现在越来越不流行这个了，
1: 对，
0: 是吧？
1: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孩子们经历这都有这个过程，就是好像很少会有人说从一开始我就不在意别人的所有的一些话语，很多时候你像我们也是到了这把年纪，然后才慢慢可能过渡到说可能很多跟自己无关的事情，或者你觉得这个评论其实对你是不应该产生影响的，就是他都有一个成长的这种阶段，但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哎呀，我那个时候怎么没有人早一点跟我讲这样的一些道理
0: 啊？
1: 但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如果跟我讲了，我能不能
0: 接受
1: 得了或者听得懂？
0: 是是是哈，我们也来给大家做一个预告，现在我们的视频号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请出到我们的这个嘉宾，在我们的这个整点的广告宣传回来之后啊，和大家来聊一聊反诈的内容。
1: 对，
0: 大家真的不要觉得这个什么诈骗啊或者是被诈骗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其实不是的，因为现在可能有太多太多的场景容易陷入到被诈骗，比如说你可能一个不留意，你是不是加过黄牛的所谓的微信，你要买一个什么票，你会觉得官方的太贵了，
1: 对，
0: 我去找找其他的渠道吧，刚好有人就给你加，你看我这个你同样的一个票价，你在官方平台上你只能买一个，你在我这里我可以买一个送给你一个，这个时候你难免会心动。
1: 对，因为骗子他一般就是说你有这个需求，我有解决的办法，
0: 是
1: 钻了这样的一个空子了。
0: 对，
1: 来吧，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有需要调试一下设备，稍后见吧，
0: 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欢迎移动到收听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4: 他的教育梦想从一间教室蔓延到整个海岛。
5: 教育呢是国之大计，也是党之大计。教师这个职业呢，他是有责任的。
3: 是什么让一所学校悄然改变？又是谁在守护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6: 当我看到孩子们眼里有光，我就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值得。
4: 讲述教育人的初心与热爱。
3: 海南教育前沿嘉宾访谈，与您共话教育未来。
7: 下午的4: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安琪。
8: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7: 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8: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所以呢，邀请大家一方面可以听广播，另外呢，如果是保证行车安全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您直接搜索并且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
7: 嗯，来吧，那今天呢，我们又是周四啊，如约而至的呢，是我们反诈的这样的一个专题。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是来自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刑事侦查大队三级警长冯翔警官，您好。好，冯警官，跟大家先来打个招呼吧。
9: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主持人好。
7: 嗯，我们本期的主题叫做暑期防诈骗全家总动员。可能我们往期的节目当中觉得更加针对孩子们会更多一些，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除了针对孩子们，就是我们的家长们也一定得有这种反诈的意识。
8: 像我们今天呢也准备到了比较多的板块，然后每个板块的都会有一些真实发生过的案例，一方面分享案例，然后呢也请我们的警官和大家来剖析剖析，包括相关的一些提示哈。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哈。首先第一个案例呢，他是说到的刘某，他是一个大学生，他当时呢是在一个短视频的平台就刷到了一条消息，说哈对这个书籍相关的一些内容他可以兼职，然后一单呢他可以得20块钱到50块钱不等，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就加了对方的 QQ、对方呢就发了一个叫做新经典的虚假刷单的这个 APP 的安装包、让他下好之后呢说了你要注册，完了刘某啊他就开始了第一单所谓的任务、他还真的提现了28，他就发现这个钱挣的还挺快的，
7: 对，
8: 刘某就放下了戒心。对方呢接着派了大额的任务，说你要连做3单一起提现。刘某冲到第2单大额的时候准备继续去冲、这个时候家人发现拦下来了，这个就是真实发生过的一个情况。当截止到当时他已经被骗了1.7万元。
7: 针对这个案例的话，冯警官给我们来剖析一下吧。
9: 现在是那个暑假期间呢，就是大学生基本上都是返乡了。所以说7月份的话，高发的案件就是刚刚上述的这一类案件，就其中之一是刷单返利、冒充电商客服。还有一个就是机票退改签。刷单是大学生暑假兼职的第一大坑。话术已经从以前的刷淘宝升级成校对、标注、APP 试玩、书籍审核等。看起来不像刷单的马甲，大学生就比较容易放松警惕。
7: 对，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是特别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它已经不像以前那样。

0: 就是说我一眼一看我心里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1: 哦，
0: 对，他会用像刚才就是冯警官提到的什么校对标注然后试玩，这个大学生就会觉得说啊，那我试玩一下这个又能怎么样，包括书籍审核，
1: 嗯，
0: 就完全他是披了一个新的这种马甲哈。
1: 他更像是听起来真的像是一个兼职的工作。
0: 对、哦、然后另外最容易被骗的那个点就是刚才焦阳在案件当中提到的，就是第一单给他返利了。所以说骗子他是有的人就是啊，骗子他也会投钱吗，他有成本嘛？
1: 那、
0: no. 他虽然有成本，但是你想想，他最后骗到的那个钱，
1: 嗯，
0: 那跟他的成本相比，
1: 那是多大数
0: 额，对呀，
1: 是是是，就是那个相当于说是一个诱饵，根本不能说是一个福利哈。那么，警官对于我们说到的这个真实发生过的案例，针对我们的大学生朋友们，
0: 嗯、
1: 您的相关提示是什么呢？
0: 嗯
2: 嗯，首先是凡是先垫付的。后返佣下载虚假 APP 接任务的兼职，
0: 嗯，
2: 不管马甲是校对试玩标注客服，
0: 嗯，
2: 都是刷单，
0: 嗯，
2: 第二点就是短视频平台刷到轻松高薪兼职加留联系方式的，
0: 嗯，
2: 直接划走，别好奇加 QQ，
0: 嗯，
2: 第三点就是如果孩子们假期说找了个线上兼职，
0: 嗯、
2: 哦，家长知道的话一定要问一问，要不要先垫钱，
0: 嗯，
2: 要不要下载陌生的 APP，
0: 嗯。
2: 有没有签协议？
0: 嗯，
2: 如果这三点里面有一句是啊，就马上要叫停。
1: 哦，嗯、这个太重要了，
0: 是的，
1: 而且这个很直接的告诉家长、嗯，你要问孩子你垫不垫钱，
0: 对，
1: 你下这个 APP 是什么 APP，、
0: 哦、
1: 你有没有双方有没有签协议、合同之类的。
0: 对、嗯，但是我觉得这种所谓的线上兼职，你不觉得听起来就有点不太靠谱吗？
1: 嗯，好像对方是谁你都不是很清楚。
0: 然后呢，家长可能对于这个就更不是那么的掌握和了解了。
1: 嗯，是，这是关于这样的一个案例哈，
0: 嗯、
1: 想给到大家的一个提示。咱们也继续再来看看一个案例、
0: 嗯，
1: 这个呢也是尤其是可能年轻的群体更容易上当受骗，就是关于买票，
0: 对，关于买
1: 各种的各样的票，
0: 演唱会的门票。
1: 这个案例呢、嗯、是这样的，这个王同学他也是一个大学生，非常年轻，他很喜欢音乐、
0: 嗯、
1: 然后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就加入了一个音乐爱好群、
0: 嗯、
1: 在这个中间群里边呢就有问说有没有靠谱的渠道买演唱会的票、
0: 嗯、
1: 一位网友就主动加了这个微信说认识一个靠谱的黄牛，我能帮你买，只是要收少量的手续费。
0: 嗯、
1: 王同学呢就顺着加了黄牛的微信，沟通之后啊，他一口气订了4场演唱会的票。
0: 嗯、
1: 前前后后呢，微信转账累计有10000多块钱，这个可是对一个大学生来讲。全是父母给到他的生活费，
0: 是的。
1: 到了约定的这个出票日的时候呢，他发现微信呢被拉黑了，打电话呢、
0: 嗯、
1: 也没人接，才反应过来自己这被骗了。
0: 嗯、
1: 当即他就报警了。所以这里边其实他是涉及到一些角色、
0: 嗯，
1: 而且这个王同学他根本就不知道所谓的网友啊，所谓加他微信的、
0: 嗯、
1: 所谓的黄牛到底是谁，他其实都是被蒙在鼓里的。
0: 是的，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就是经过几个月的研判，后面还是民警跨省就是把这个夏某抓回来。来了16000多块钱，也是全额的追回啊！他也是被这个刑事强制措施了。我们整个看下来这10000多块钱，而且你说这个大学生，很多人都觉得大学生能上到这个时候的学，也是学了不少的知识了，
1: 就觉得有智商的应该是。
0: 但是也是毫不犹豫的就把这么多的钱就转给了别人，真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戒备心理哈。
1: 是。
0: 那针对类似这样的案件的话，我们也来听听冯警官的剖析。
2: 啊。首先呢，他在同号群、音乐群、粉丝群里面钓鱼的话，群员身份就都是歌迷啊、有同一个偶像，那个戒备心天然就会很低。
1: 嗯
2: 嗯、然后热心网友先建立信任，
0: 嗯，
2: 再转接黄牛，其实有可能是同一人，
0: 嗯，
2: 但受害者觉得是第三方，不是自卖自夸，
0: 嗯
2: 啊，然后上一个案例呢是4场票一起订，分批转。单场看着不是很多啊，一场可能几2000-3000块钱，3000-4000块钱，4场累计就上万。
0: 嗯，
2: 受害人被多场打包的话术带节奏啊，没有中途停下。
0: 嗯，那我们刚才看到这里面最容易被骗的一些点，就是他是好友给他推荐的、
1: 哦，
0: 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已经是戒备心已经低了不少了。
1: 对，
0: 然后另外呢，就是恰恰呢是同好友群里面，就是网友和黄牛同一个人的概率，他其实是最高的。
1: 对，
0: 你像他们都是专挑这种就是垂直群来蹲点儿，然后一个人开4-5个号演这种群像戏，这、
1: 哦、
0: 有点像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些虚假投资理财类的诈骗
1: 啊，就可能一个群里面整个就指着你一个人骗。
0: 对，然后其他的什么老王啊，这个那个全都是。

0: 那骗子一个人，然后人家就会发，今天发说，哎呦，我这个今天跟了之后，我挣了多少钱？明天我挣了多少钱？
1: 啊、哦，所以警官，像这样的一个案例哈，音乐会也好，或者是演唱会也好，或者是所谓的比较难抢的这样的一个演出的门票也好，给到大家消费者一个什么样的提示呢？
2: 首先呢，大学生追星，在群里面的话，凡是。

0: 止损。
1: 是。
0: 嗯，第三点呢，就是演唱会门票只走大麦、猫眼官方授权平台。
1: 嗯。
0: 微博私聊有内部票加我微信的，99.9%都是骗子。
1: 你只有官方买票你才最放心。
2: 是的，
1: 对，
2: 现在因为正值暑假，可能大学生们也是有更多的一些时间能够去到各个地市去看各种各样的一些演唱会，包括音乐节。那因为你想，他演唱会那个门票他座位就那么多，所以就是大家都得靠抢，那能抢得上能抢不上，我觉得这个都是凭缘分。
1: 那
2: 如果咱实在没抢上的话，就是咱就通过其他的这些渠道。而且我一直很好奇的是，像一些演唱会他在大麦上什么他都是实名的。
0: 对，
2: 那他如果让别人帮他去买，那这个东西也不是实名的，他怎么能够进得去呢？我觉得是不是也有一些 bug 在里面的？
1: 你的意思是他通过什么方式买？
2: 对呀，他
1: 然后
2: 能买到他的自己实名的票
1: 啊。
2: 这个也是大家就是需要格外去谨慎，别买到了你可能也花钱了，他可能也给你邮了一个票，那你这票是不是能够真正使用？
1: 你也进不去。
2: 对呀，
1: 有这种情况的。现在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演唱会的这种，它是一个现在有很多就是追星的哈，追星的，孩子们还比较小，我身边就有。他是什么呢？他想要去见这个明星一面。然后他就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群或者是 QQ 当中，就是为了参加这个演员或者这个明星的生日会
2: 啊，粉丝
1: 是
2: 这
1: 种，就是他不会大范围的去公开宣传，像还不像演唱会音乐会，他就是小范围的，他纯粹就是你是他的粉丝，那我也是，然后他们很快就联系到一起，其实是没有什么戒备心的。这种也是非常容易就把骗子就钻入到了这样的一个内部群里边，也有
2: 这
1: 种。
2: 说
1: 这
2: 个，我估计冯警官之前应该也有听说说过，也是这种明星，所谓的明星，然后粉丝
1: 见面会，生命
2: 进了群之后呢，他肯定到现场，他要拍照，然后回来之后就会有人给他打电话，就是你好，我是某某地方的那个警察局的民警，然后你知道你自己犯什么错误了吗？然后呢，孩子肯定是不知道啊，就是你是不是有拍了谁谁谁的照片？你这个就涉及到侵犯人家的隐私权，就冒充这种公检法类的。对，然后那个小朋友一下子就慌了，然后他会说你不要告诉你爸爸妈妈，我跟你说你如果这个事情你不解决的话，你爸爸妈妈工作都没有了，你也不能再继续上学了。然后他就是按照那个骗子的操作，甚至有的大学生还他们也没有钱呀，就是让他去其他的平台上去借款去借贷，然后再给到这个骗子，真的太可恶了。
1: 对对对，就不管说前期的场景的由头是怎么样的，像那种案例他最终是回归到了冒充公检法，
2: 对，
1: 连吓唬啊带什么的一连串的这个套路哈。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大板块，想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案例。接下来呢也想让我们的警官和我们着重来说一说什么呢，就是一个词叫做两卡，还有这个帮信罪。这个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还是会相对陌生一些。可以来分析分析。
2: 对，
1: 像
2: 谨防出租出售两卡沦为这个诈骗犯罪工具人哈，我们都说不要让孩子在暑期成为工具人。那这里面究竟涉及到的是哪两卡呢？
0: 两卡就是手机卡跟银行卡。
2: 手机卡和银行卡。
0: 对，
2: 它这个银行卡是不分，比如说什么信用卡或者我们的
0: 不分
2: 正常的卡片。
1: 这个就是两卡。那这个孩子或者说是我们每一个市民朋友哈，他其实都有可能会被沦为所谓的工具人。那怎么他是一步一步的进入到骗子的圈套的吗？
0: 一般有几种情况，一种就是找利用小孩子年轻人的那个防备心比较
1: 弱一点，
0: 比较弱一点，比较容易被骗。他是骗取你手中的手机卡，或者是银行卡，用于犯罪，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利诱，就是承诺，你给卖一张或者借一张银行卡手机卡给我们用，然后我承诺给你多少多少钱，大概就是这几种。
2: 所以他们，我们先说手机卡，他们就是买到了这个手机卡之后会用来做什么呢？
0: 一般就是用来拨打潜在受害人的电话，做一个引流。
2: 做一个引流，然后警方这边就不好追查。然后另外我们再说银行卡呢，是用来洗钱吗？还是
0: 用来接收受害人的
2: 钱
0: 财？对，
1: 这个就是这个两卡哈。
2: 对，
1: 今天我们也当很重要的科普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刚才还提到一个词叫做帮信罪。这个也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吧。
0: 帮信罪全称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顾名思义就是帮助进行

0: 网络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1: 我们接下来也跟大家罗列一下哈，就是容易被当成这个诈骗分子他们的工具人会有一些陷阱。我们先来说第一种陷阱，叫做跑分兼职陷阱，这个具体是怎么来掉进去的呢？
0: 一般的话，嫌疑人会打着网络兼职轻松赚钱的幌子，让兼职者参与跑分活动，即利用自己的微信、支付宝或者银行卡账户，为犯罪活动进行代收款，再转至指定账户，这其实就是在帮助转移赃款，一旦参与极有可能触犯帮信罪。
1: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去防范这一类呢？
0: 就是坚决拒绝任何来路不明的代收款转账要求，不要被高额的报酬诱惑。
2: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场景下，其实就是帮着跑分的这个人，他完全是知道的。是不是？他是知道的，可能对方会给他一些小小的好处，他也觉得自己没有失去什么。但是他就是不知道他会触犯帮信罪。他这是犯法的行为，他可能不知道。
1: 他会不知道说骗子用这个，他到底后续要用来做什么。
2: 这是一种情况。那还有呢，除了跑分的这个兼职陷阱，还有就是像我们的电话卡、我们的银行卡，我们都是要保存好。然后如果真的有人是要高价要收你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要尤其的去警惕，这个容易有什么样的陷阱，也请警官跟我们来分析分析。
0: 就是有人以高价收购电话卡、银行卡，诱导学生出售自己名下的卡，这些卡往往会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我自己日常生活中也遇到过一次。我读书的时候也是，确实网上有人就是直接把银行卡、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挂在网上卖。那个时候遇到过一次。
2: 他还主动去卖。
0: 对，
2: 就主动去寻找买
1: 家，要赚个钱一样。
0: 他没有一个防范措施，没有那个防范意识。他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卡里反正没有钱。其实这是在帮助犯罪的，自己在不知觉中就是做了违法的行为。
2: 法律的意识还是有点淡薄，
1: 太弱了。
2: 而且
1: 他也从来没想过说，别人会用他的这个电话卡、银行卡。你想，这都是实名的呀。
0: 对，
1: 最后是要找到你本人的。而且咱们最近的几年，全国的这个断卡行动也是非常非常的严厉和严格的哈。
2: 对，所以说对于这个电话卡也好、银行卡也好，它的一些售卖陷阱的话，咱们就尤其要保护好个人的信息。我们自己名下的电话卡。银行卡你是不可以去出租，不可以去出借，更不可以去出售。这不仅是保护我们自己，那也是所有的公民应该尽到的法律的义务。
1: 对，然后包括一些家长朋友，如果说你的孩子管你借这个卡，可能大家往往会没有那方面的一个戒备。但是那听到节目你就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很有可能他要被沦为诈骗分子的工具人。然后你也被动的也成为了诈骗分子的帮凶了。
2: 对，我以前就是觉得这个电话，我以前以为一个人只能有一个号。但好像不是。
1: 对，
2: 就是我去给孩子办手表里的卡的时候，我才知道名下他可以不只有一个电话。也是利用到了这一点，可能骗子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些方法。所以大家知道了之后，尤其要保护好自己的电话卡还有银行卡。
1: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电话卡、银行卡如果不慎遗失的话，这个大家一定要去我们的像电信局然后包括我们的营业网点，还有就是到银行及时去办理这个挂失。如果不慎被这个诈骗分子或者其他的一些人员给拾到了，那你这个也有可能你自己也是非常被动的，就是成为了工具人。
2: 还有一个呢，就是属于网络推广的陷阱。这个我们该怎么理解呢？
0: 一般的话，一些兼职工作要求帮忙在网络上推广不明的链接、APP 等。若这些链接或者 APP 涉及网络赌博、诈骗等犯罪内容，推广者也有可能构成帮信罪。
1: 在网络上去帮忙推广一些不明的链接哈，那针对这方面，我们又应该如何来防范？

0: 办呢？
1: 首先，你在进行任何网络推广前，一定要核实推广内容的合法性。对来源不明的推广任务，一定要说不。
0: 那我们最后就是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这个帮信罪的话，就是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些处罚吗？因为我之前也是有了解过，它可能涉及到一些，比如说拘役呀，是不是？可能有一些它是涉及到这个罚款类的。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他应该也是要看自己的这个刑罚的一个轻重而定，
1: 对，看情节的严重性。
0: 那这个的话就是大家就要注意了。我们刚才也查询了一下，就是涉嫌这个帮信罪哈，如果说你构成帮信罪的，是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并处或者是单处罚金。那如果帮信犯罪人有可能面临的刑事处罚呢，它是单处罚金1至6个月的拘役啊，并处罚金6个月至3年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是还有一些附随的后果，就比如说你构成帮信罪了，那除了这个你要进监狱之外，可能你还会有很多跟党政处分相关的，就是也会受到很多不良其他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你的个人征信会受到这个限制，还有就是你的出境也会受到一些限制。
2: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特别节目的上半段哈，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半段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案例，其实这些案例都是真实发生的，然后可能就会存在在我们身边。比如说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你有没有遇到过让你抽个奖说你可以领现金的，你会不会轻易的就会扫一个什么样的码，或者是你在餐厅当中啊，我想扫个什么支付宝啊，我想用人家一个 WiFi 呀、哎，刚好看到那儿有一个码，上面就写的是免费扫码就可以用 WiFi， 你可能就不会留意，
0: 对，
2: 你一下就扫了，然后你一番操作，你可能进入到了这个骗子的圈套。还有现在暑期也会进入到一些比如说旅游的一个高峰期，会不会遇到一些机票的退改签，然后或是在这个平台上买东西啊，冒充抖音客服的，大家真的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些我都听过，我不会上当受骗的。但是往往就是你对他有一点点了解，你又了解的不深，骗子针对性的进行诈骗的时候，你还是有一定上当的可能性。
0: 是的，那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你都听到了或者你自己遭遇到了哪些可能疑似电信网络诈骗这样的一些事情，大家也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公屏上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我们一会儿见吧。
2: 一会儿见。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6: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

0: 州，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1: 他的教育梦想从一线教室蔓延到整个海岛。
2: 教育呢是国之大计，也是党之大计。教师这个职业呢，他是有责任的。
0: 是什么让一所学校悄然改变？又是谁在守护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1: 当我看到孩子们眼里有光，我就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值得。讲述教育人的初心与热爱。
0: 海南教育前沿嘉宾访谈，与您共话教育未来。
3: 下午的4: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4: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3: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进行到的是反诈的这一期哈，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暑期当中我们要了解到的一些反诈方面的知识。
4: 此时此刻呢，大家一方面可以听我们的落地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听我们的这期干货满满的节目，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就是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您关注一下，点击进去，我们的画面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在反诈方面或者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想要留言的，也可以在屏幕端来进行留言互动。
3: 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进入到今天我们这个反诈的专题当中哈。我们先来有请到今天我们直播的这一位嘉宾，那他是来自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的三级警长冯翔警官，欢迎您再一次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5: 各位听众下午好，主持人好。
3: 那在上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关于刷单追星这种票务类的，包括还提到了就是关于这种帮信罪啊，如何我们不沦为这个两卡的工具人，都做了很详细的一些介绍。那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涉及到帮信罪，它有一个案例。这个呢是有两个案例，一个比如说像福某某诈骗分子呢，在短视频平台私信他说要电话卡做这个客服工作，电信卡300，移动卡500。哇，那这个真的是，你想想一张卡，他办个卡才多少钱，是不是直接这轻松就能够获利了？结果这福某某就真去营业厅办了两张卡租出去了。另外像这个黄某和卢某呢，他们是刷到了说轻松高薪兼职这样的一些信息，对方呢让他用手机口，就是两部手机一根音频线，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 GOIP 这样的一个设备，然后把两个手机架在一块儿，去帮境外的骗子转通话，然后拨给目标，然后这两个人呢就偷了同班同学的手机卡作案，然后两个人最后一共就获利了500块钱。但是却犯法了，
4: 他还是偷过来的。
3: 对，
4: 所以针对这两个案例的话，他其实会有一定的相通性。也请我们的警官和大家来做一个小提示。尤其是什么呢，让孩子们，让大学生朋友他能够懂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5: 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凡是短视频刷到高薪兼职、轻松来钱、租卡日结、还要留联系方式的，建议是直接划走，还要加举报。如果孩子真的去营业厅办了新卡，家长要问一句办来干嘛。不要默认说是上网，上网用来上网的。第三个是同学之间借下卡、借下手机这种请求，一定要回绝。告诉他，就是说教他说是我爸妈说卡不能外借，你找别人。
3: 对，如果说是孩子都有这方面的意识了，我觉得肯定就是骗不到他们。就怕有一些孩子又想挣钱，然后呢又完全不懂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4: 这个可能就骗子就喜欢找这样的一些学生朋友们。
3: 对，
4: 那咱们再换一个板块的内容来和大家说一说，就是刚才做过预告的，比如说这个你说你中奖啦，或者是让你抽奖领什么现金的，这个可能真的是全家男女老少都有可能会轻信这样的一个内容。
3: 大家往往还是会存在着那种侥幸心理，说万一我真的中奖了呢。
4: 那是，
3: 对，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儿哈。我们先来看一段当事人和民警的对话。
4: 说这个当事人说，哎呀，我好像被人这个诈骗了，还这个恐吓我。民警就跟他说，那你有转账吗？当事人说，我好像给他转了0.03元，
3: 三分钱。
4: 民警说，那你现在不要再理他了，一分钱都不要再给他转。民警到达报案人所在位置的时候呢，当时小李就已经很紧张了。
3: 对，
4: 因为

0: 屏幕上的诈骗的客服还在不停的给他发一些就是在吓唬他的一些信息，当他情绪都是比较波动，民警呢第一时间安抚这个当事人小李的情绪，让他把手机放下来，慢慢的再把整个事件回忆回忆，讲述一下这个来龙去脉。
1: 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哈。小李放假在家刷朋友圈的时候，就看到朋友转发的一个说抽奖领现金的链接，于是呢他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参与这个抽奖了。让他感觉到非常幸运的是，页面随即就显示说他中了大奖，然后小李就说当时提示我中奖之后就把我转到了一个客服的页面，然后对方就说我需要先给他转3分钱去核实一下，然后他毫不犹豫的就转了。后面呢这个客服就给他微信收款码，他就要给他发钱，然后呢他也把微信收款码就发给了对方。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进行。那正在小李满心期待的准备领取298元的奖金的时候，意外就来了。
0: 是他后面说哈，他说核实了一下，你是未成年人，你导致公司账户的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一下这个这样的一个流程。他说呢解冻也就3到5分钟啊，不然的话在这个时间段过的时他们就会报警，就开始吓唬了。要拿家长的手机跟他打视频通话才能解冻。当时这个小李就觉得这个情况有点不太对，就没有听对方的要求。但是后面又告诉这个小李啊，说我都知道你们家的大概的住址，我马上就可以去派出所去报警，就甚至是就可以把你抓了。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很害怕了。
1: 对，那察觉到小李心生怀疑之后，这诈骗分子立刻加大威逼的力度，层层心理施压，不断的发来催促的消息，那反复强调说因为你是未成年人，你这样操作你导致这个公司的账户冻结了，我们造成了6万块钱的损失都得由你来承担，你必须得配合解冻，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向法院起诉了。
0: 对，你别说一个小孩了，要是几个人就一直在吓唬你用这样的话，可能一个成年人他的心里也承受不住。
1: 对，
0: 他没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知识的话他也承受不住。但是好在这个小李哈，他平时还算是接受过一点反诈的宣传，他觉得这个事儿他事出确实有蹊跷，怎么一个随机中奖就会有这么多麻烦事呢？好在最后他稳住情绪，选择了主动的去报警。所以这样的一个案例哈，警官，我们刚才把大概的一个过程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了分享一下，对于这个案例您有什么剖析和提示的吗？来和大家说一说。
1: 对，
2: 这个案例中呢，诈骗分子先是以虚假中奖为由诱导小李，后面又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由进行恐吓，要求小李拿其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的。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
1: 对，然后刚才呢有一个细节我们在这里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那他为什么不跟家长说呢，他怎么不跟别人讲呢？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骗子反复跟他说你这个可是有保密协议的，你不能告诉父母，更不能跟家里人沟通，你一旦泄密你就要赔偿这6万块钱，甚至你
0: 还要
1: 坐
0: 牢。
1: 对，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针对今天所说到的这种就是中大奖一些骗局，我们要给大家一些提示。像这个未成年人对于网上的一些陌生人我们是要提高警惕的哈。那针对今天这个案例的话，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呢？
2: 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要停止操作，第一时间告诉家长，不管对方用什么身份、用什么理由恐吓，只要让你瞒着父母做这些事，那一定就是骗局。同时呢，也要特别提醒家长，要看管好自己的手机，关闭免密支付和先用后付款等功能，保管好支付密码，给孩子使用时要开启未成年人或者青少年模式，关闭资金类的软件权限。
1: 你想想，他已经让这孩子相当于是跟别人都隔绝了，那在这么一个隔绝的密封的圈子里面，然后骗子又进行很密集的一个话术轰炸，所以未成年人是非常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去操作转账的。
0: 是，尤其现在进入到暑期之后哈，就同学们家里边的小朋友他独处上网的机会比他上学的时候是要多一点
1: 的

0: 再加上孩子们社会阅历呢确实不足，往往就在这个时候容易成为这个诈骗分子他的一个最佳突破口。
1: 嗯，
0: 这是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我们接下来也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非常契合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全民总动员。这个涉及到各个年龄段关于买机票。买机票它是确实会出现一定的这个由于天气的原因或者是航班等等原因它有退改签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要着重去分析一下到底这个电话是谁给你打的。
1: 对。
0: 我怎么去辨别告诉我说我的这个航班有问题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么一个案例。说这个王某哈。他今年的36岁，他是一个宝妈。他是在6月初的时候在某个平台买了海口到广州的一个机票，就打算假期带孩子出来玩。结果起飞前一天呢就收到了所谓航空公司的客服的短信，说航班因故取消，你可以申请全额退款或是改签。点击链接进行登记。短信里边呢这个他的姓名他的航班号他的日期全部都是对的，然后王某呢就点击链接跳到了一个和官方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页面，他就把身份证啊然后手机卡呀号码呀你都要填上。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大家可能也觉得说那我要给你退钱的话那我肯定要有一个接收的钱的一个渠道吧，可能也没什么问题。接着呢客服就来电了，说你要退款需要先验证你的账户，先给你转一笔998元测试，收到后你退回就可以了。哎，王某收到了998，然后他就放下了戒心。客服说验证额度不够，需要你卡里呢有足够的金额走个流水，我们不走账只是核验。王某啊他是在短期当中发生的，所以他就按照对方的指引打开了屏幕共享。对方核验过程呢分3笔刷走了他卡里12.8万。
1: 太可怕了。
0: 他把这个电话挂断之后他就是越想越不对劲儿。这个时候他想起了他主动去给航司的官方客服去打电话，人说根本就没有取消这回事儿。但是他报警的时候呢就发现他的钱其实已经被分流了。就是不在一个地方。
1: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机票退改签的案例我们真的是年年说，但是还是年年有人会上当受骗。那针对这个诈骗套路的话我们也是请冯警官来剖析一下。
2: 上述案件的话它是有一个信息精准投喂。就是案例中王某他打开那个网页的时候发现这个航班号姓名日期全是正确的。说明什么？说明正票订票环节的时候代理人或者是航司内部有泄露他的个人信息。骗子不是广撒网而是精准狙击。
1: 对。
2: 大人的第一道防线，这短信怎么知道我航班的，就直接就垮掉了。
1: 对。
2: 第二步呢就是小额回流测信任998元是真的会转给你。这个是但是他会让你转回去目的就是为了你取得你的信任。说这个客服还是挺靠谱。第三个就是屏幕共享，这个最后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屏幕共享的时候操作权是在嫌疑人手里的。你一旦打开屏幕共享，银行卡号验证码人脸对方全部看得见，三笔刷走的时候王某都不用自己输入密码。
1: 哎呦，你就相当于手机直接给到人家了，说你就来用我的手机来操作吧。太可怕了哈。那你像暑期大家这个带着孩子出去玩的这种频次是非常高的，那往往也是在暑期，就是它会有很多一些天气方面的变化。那针对很多家长可能带着孩子就马上要飞走了啊，那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吗？
2: 航班变动，你只要认准是航司的官方 APP 或者是官方400开头的电话，短信你带链接的，来电自称客服要你点链接开屏幕共享的，一定是骗子，直接挂掉。屏幕共享4个字就等于是红色警报。让你开屏幕共享的，一定是诈骗，没有任何例外。因为你一旦共享了之后，所有的操作权全部在对方手里了。第三个就是真要退票改签，自己打开航司 APP 那个官方 APP 操作，不要让客服经手任何一步。正常退票客服是不会介入的。除非是你主动询问。第四就是暑期出游时家长手机你的快捷支付免密人脸临时关一下，免得孩子的夏令营学费
1: 不要放在同一张卡里面，对，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你这被骗也是全都没有了。
0: 是是是，我看现在有一些可能稍微上了年纪的长辈哈，他们也知道，就是他们已经就是反应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他们就会说，我不把这个，比如说微信、支付宝跟我这个卡绑在一起，我不绑任何的银行卡，

0: 我只在里面保留一点点的那个钱、
1: 哦、
0: 就是可能我只保留个三五百、
1: 嗯、
0: 如果没有了我就再往里边冲、
1: 嗯、
0: 我就是保证我的大额的这个卡不要和我的手机连在一起。
1: 对对，
0: 会有长辈有这样的想法。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哈，这个也是最近我觉得比较容易中招的，就是关于什么什么这个客服来电的。我们再说到这个李某，41岁上班族，他呢前一个月就接到了00开头的来电，显示是抖音客服，然后对方就说了，说您开通的这个抖音电商会员呀，今天到期，不取消每月自动扣2000块钱，扣满12期一共是24000。李某说啊，我没开过呀，你帮我取消吧。对方说那好的，那我们这边需要转接银行专线协助取消，给您一个会议号，您进去，然后我让专员对接一下。这时候李某就进入到了腾讯会议，屏幕共享。
0: 哎呦，又是这四个字，屏幕共享。
1: 然后接下来呢，专员就说其他的一些话术了，
0: 就说你要先验证一下你名下的账户、
1: 嗯、
0: 有没有异常啊，给你先转2笔小额啊，然后呢，麻烦您再退回，我们就是看一下余额、
1: 嗯，
0: 看一下你账户是不是正常的。李某也就接到了，这个接到的有点少哈。一个是1块多，一个是2块多。他退回之后呢，专员就说验证通过，就是你的账户是可以接收这笔资金的、
1: 嗯、
0: 现在需要你把卡里的资金转到银监安全账户临时托管，取消之后完成之后会把这个钱原路退给你。李某呢就分2笔转了86000，全是他的积蓄啊。挂断之后呢，他也打电话到了抖音的官方那里去核实，根本没有所谓的电商会员自动扣2000这么回事儿。
1: 是的，那我们先来问一下冯警官，是不是最近这一类的被骗的人还是挺多的？这一类的案件，
2: 这一类案件一直都比较多。
1: 嗯，那我们来剖析一下吧，它具体的一些诈骗套路。
2: 抖音会员续费啊，还有那个百万保障和微信支付安全险，其实就是同一套剧本的三个马甲。
0: 嗯，
2: 话术轮换，防的就是说，万一你回答我根本没开抖音会员啊，被那个受害人识破。
0: 嗯，
2: 所以骗子常备的是，那可能是您点活动时候误触的，我们帮您取消、
0: 哦、
2: 这句话圆场。
0: 哦，
2: 核心的刀还是屏幕共享加安全账户。
0: 嗯。
2: 和机票退改签是同一个套路，
0: 嗯，
2: 换了个马甲，
0: 嗯，
2: 最易被骗的点就是00开头加自称客服，
0: 嗯，
2: 说要扣2000，
0: 嗯，
2: 这个扣的挺多，
1: 对，
2: 嗯，暑期的话，大人接到这类电话的频率比孩子接游戏皮肤还高，
0: 嗯，
2: 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啥时候开的，一慌就跟着流程走了，
1: 对。其实这个抖音什么百万保障啊，它之前还有很多支付宝的，
0: 对，
1: 包括那个
0: 微信的，
1: 对对对，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听了这个节目之后，我们是教育节目哈，我觉得大人听完之后回去也要跟你的家长，就是跟你的爸爸妈妈他们这一辈的人要去讲一讲。我觉得像60+的这些大朋友们，他们还真的是挺容易中招的。
0: 对对对，他们可能会需要各种方式去跟他们科普，
1: 嗯，
0: 就听广播，然后看我们的直播，看一些官方的这个微信的推文，他们要从全方位的去接受这件事情才可以。
1: 嗯，
0: 关于这样的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越是常见的 APP，
1: 嗯，
0: 越是和购物和钱财有关的 APP， 可能越成为骗子口中的它的一个由头。关于这样的一个内容，警官能不能也给我们一些提示？就是所谓的你要自动，你要取消，像这一类的一些小提示。
2: 嗯，好的。抖音、微信、支付宝，里面是根本没有会员到期自动扣2000这种业务的。
1: 嗯，
2: 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就直接挂掉。
1: 嗯，
2: 第二个就是银监安全账户5个字本身就是假的，这个字眼出现的频率很高。
1: 嗯，
2: 而且是老套路了。公检法加银行加监管部门从来没有安全账户，这4个字一出口就肯定是诈骗。第三就是接到00852或者是1开头的。官方客服的直接挂，自己打开对应的 APP 找官方客服核实。
0: 嗯，
2: 第四点就是家长手机里的腾讯会议，这种类别的不要乱进陌生会议号，尤其对方让你开屏幕共享加关摄像头的一定不要轻信。
0: 哦，又是屏幕共享这四个字啊。
1: 对，因为你像骗子他们的诈骗套路就是骗来骗去万变不离其宗，只不过就是换了不同的一些马甲。
0: 是，
1: 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来看看几个听友咨询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家长就问到说，我这娃要是真的稀里糊涂的就是涉及到了这个帮信，比如说卡借给好兄弟走了账了，那24小时之内这个有什么补救措施吗？比如说我们是报警冻卡还是说怎么办？
2: 第一步肯定是先把卡冻结，

0: 这个是防止说继续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这样看。第二步就是同时可以同时进行，也是要报警，去说清楚自己的一个自身情况，避免以后你的卡真的涉及到案件了，涉及到犯罪了，涉及到具体的案件了，到时候你自己也是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底，就是说我已经去公安机关报备过。
1: 现在还有很多，因为现在这个AI 啊，我们在看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年轻人可能会说，哎，这不是就是 AI 合成的吗？但是有一次我看到我的家人，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在看的时候，他们就说，哇，现在这都这么厉害了。他的感慨不是说 AI 的技术，他是真的会觉得那个是真的。我说这一看就是网络上合成的，假的。他说就是他才反应过来，
2: 他分辨不出来
1: 、因为现在这个有一些建模的手段，你就看见非常非常的真实。所以我当时就在想，如果骗子他玩 AI 也很赚，他把 AI 已经就是运用到诈骗的一些手段当中，这个时候咱们可能更要是提高警惕，
2: 对，
1: 更要提高警惕。
2: 我记得之前有看过一段时间，他是比如说模仿你，然后做了一个你的一个人像之类的，然后给你妈妈用那个手机去打视频电话，然后就说，哎呀妈妈我出事儿了，类似于这种。在这里我们也问一下冯警官，因为说到关于孩子，是不是之前也有这样的案例，就是说孩子本来在学校上学呢，然后突然就给他爸爸妈妈打电话，然后声音包括语气都是孩子的声音语气，然后就说，妈妈我在外面遇到事情，或一些大学生说，哎呀我遭遇了一些事情，现在赶紧转钱给我，是不是之前有这样的案例？
0: 有还不少。
2: 那像这种的话，家长如何来防范呢？
0: 这种家长的话，最好是联系一下校方啊，确认一下孩子在校情况，然后
2: 就是第一时间来进行核实吧。
0: 对进行核实。
2: 或者我觉得家长可以跟孩子就是达成某方面的一个共识，就是你们之间有一个涉及到钱财的一个暗号或者是什么的，就是说不能让这个骗子去钻了空子。
1: 确实，
2: 对，
1: 因为现在他有太多技术的手段，他可以通过你总会有一些社交的平台，有时候你发你的声音就捕捉到了，现在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捕捉到一个声音，然后他完全输入一些话术，完全可以转成你的声音，对吧？这个一些人员他是可以实现的，所以但这种情况就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家长可以去主动核实，你去给他的微信打一个视频，你去给他的班主任老师或是和他经常玩的一些好朋友，可能你会有多方的方式去核实，但前提家长也一定要冷静。
2: 是，
1: 如果你突然告诉他你的孩子比如说出车祸啦，或者出什么病，那家长当下他情绪肯定是会有点紧张而害怕的。
2: 没错。今天时间的关系吧，我们和冯警官就聊到这里哈。今天的主题还是关于这个暑期防诈骗全家总动员，所以听了节目之后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把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案例呀、信息呀，平时家里面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可能你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就通过这种小故事的方式，然后讲给家里人去听，让他们呢也能够有这种反诈的一个意识。再一次感谢冯警官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干货分享，那让我们明天下午的3:30再会吧，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太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

0: 星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91.6
3: FM91.6 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6: 我是宋宋。
5: 美食地图，
1: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5: 下班生活指南，
1: 下班生活指南。
4: FM91.6 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4: 好的，给你。
1: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5: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7: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5: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5: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3: 工作日晚 FM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那完了，记得准时收听。

0: 下班卡一刷，阿峰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

0: 及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1: 工作日晚 FM 九十一点六，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3: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4: 时间来到下午的5:06，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准时陪伴各位。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欢迎各位哈，在下班路上继续锁定调频。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工作日傍晚5:00到7:00准时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今天是骄阳一个人陪伴各位的。我刚才在我们的系统端已经更新了今天的下班快乐，所以大家可以来打卡了，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今天这两个图哈有点意思，哎，这两个图因为今天呢刚好是大暑节气，可能家家户户哈会有自己的这个解暑饮品。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有趣的话题，就你煮出来的这个绿豆汤，它是绿的嘞还是红的呢？因为有一种说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说北方的朋友煮出来是红的，南方的朋友煮出来的是绿的。你知道对于这个在北方长大完了又来到海南之后哈，一个长大的姑娘，她以前在老家是没有过这种疑问的，绿豆汤它不就红的吗？它出来它不就偏红的吗？后来我发现哈，就是出了河南之后，就我来到海南待的时间比较长了，有的时候也去广东去玩过，哎，人家煮出来就是绿豆沙呀，绿豆汤煮出来就绿豆沙呀。和海南朋友聊天说他还很诧异，绿豆汤怎么会是红的呢？我说那我们从小煮的它就是红的呀。你看我还专门截了两个图，网络上的一些图片啊，一个呢就是绿豆汤，哎，这个煮出来它就是绿的，一个是绿豆汤煮出来的就是红的，它就叫绿豆汤。所以问问大家吧，你煮出来的绿豆汤它是绿的呢还是红的呢？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上方留言互动啦。这首歌，这个电影现在特别火哈，功夫女足电影当中的一个插曲，就叫做生来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喽。
6: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今天是大暑节气了，这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三伏天的中伏前后。大暑呢，按照常规的天气来讲，它是进入到了一个上蒸下煮的一个时间段了，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段就来啦。但这个节气可能在咱们海南这边哈，它就是体感的温度你没有会觉得特别的分明。人家俗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儿，就这个季节它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节气。二十四节气比较分明的感知，像去到北京啊，去到河北啊，去到这个陕西河南这边，它二十四节气你就能明显的感受到每个节气之间的不同。

这个天热哈，家家户户也都会做一点清凉的饮品，像海南的话，这个清补凉啊，这段时间销量应该都挺好的。那到了晚上也就比较凉快，也不下雨啊，或者是下完雨之后清新的空气，就借着这个空气出去溜达溜达，溜达溜达就觉得有点渴了，渴了之后就想喝点清补凉，哈，甜滋滋的又好喝。解暑的东西哈，全国各地呢还真不一样。咱搜罗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像新疆那个酸奶刨冰特有名，解暑的。还有那个老师傅往上甩啊，有一些手艺人往上甩。天津呢，他们解暑的一个老味道的叫做老味刨冰。它是把那个它和酸奶刨冰不一样，天津的老味刨冰用料呢是属于混搭型的，量很大。很扎实哈，豪放派的代表。它里边很少会用水果，它会用到的是果酱，酸甜可口，一定好吃。还有那个苏式的绿豆汤，苏式这是在苏州人心里边啊，汤水呢你得清亮，配料得丰富，苏式绿豆汤，它是用绿豆打底，然后加上一勺糯米，再加蜜枣、金桔、青红丝、冬瓜糖，还有一点点的红豆，然后就加冰水。这个解暑汤啊，之前咱们还介绍过，还有听众朋友推荐的是那个福建的四果汤，有芋圆，有应季的水果，有那个石花。海南就清补凉啊，早上老八茶，晚上清补凉。贵州呢有那个冰酿，冰酿算是贵州比较传统的甜品了。它就是把那个蔬菜水果啊，或者冰啊、糯米啊搅拌起来，再加上牛奶一起去给它打碎。甘肃的话呢有杏皮茶，杏皮茶也叫做杏皮水，比较传统的杏皮茶，它一般是用那个李广杏做的，有的会把它晒成干儿。然后呢切成小块儿，再倒入清水，在锅里煮成那个一定的汤汁，自然晾凉之后，把那个杏皮啊，它会煮成有渣嘛，给它过滤掉，再加上冰糖，酸甜可口。有一些甜品

品店现在推出了这样创新的产品，就是杏皮茶。广东的解暑神器那太多了，满大街全是凉茶。广东的凉茶其实你别觉得它是冰的，它一点都不冰，它既不是茶，它也不冰，它就是用凉性的草药煮出来的汤，那就一个苦啊。所以大家伙儿，你老家的解暑的饮品、解暑的美食是什么呢？可以来节目当中说一说，互动互动。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来节目当中打打卡哈，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今天各位回复"下班快乐"会收到两张图，这个又可以引发南北之间大讨论了。就南方的朋友说，我们煮出来绿豆汤它就是绿的。北方朋友说了，我们煮出来绿豆汤它怎么是红的？问题出现在哪儿？一会儿咱们也揭秘揭秘。来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李白》。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3: FM90.6 搜罗情报局，
0: 好的
3: 都给你。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4: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5: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6: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7: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0: 刚才一下给大家盘点了这个大暑节气，有几款呢，还真的是特别适合去尝试一下这个解暑的饮品，解暑的甜品，可能每个地方真的还不太一样啊。像刚才说的那个苏式的绿豆汤，那可能出了那个地方，你就是很难吃到正宗的苏式绿豆汤。刘小可说，我们这儿喜欢吃凉糕，凉糕是四川有那种凉糕吧。东东说的凉茶推荐推荐啊，歪歪说必须是海南清不凉哈。凉茶好喝，就是有点苦。少年说的是少不了的，那还是刨冰。哎，就同样是刨冰这个词儿，就潮汕的刨冰是一种风格，海南的刨冰也是一种风格。但刨冰总体上来讲，它有的只是刨冰是纯冰，有的是用牛奶冻成的冰，有的是后续再加牛奶，有的是加很多新鲜的水果，有的是加炼乳，反正都是一个甜的东西，甜甜的。潇湘说就吃冰激凌就行了，吃老冰棍儿，吃老冰棍儿解暑啊。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先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下班快乐。今天回复下班快乐会收到两张图，两个图它其实是一个东西，就是关于绿豆汤，但是这个绿豆汤绿豆水哈、绿豆沙就一回事儿。它怎么就北方的朋友煮出来它是红的，然后南方的朋友煮出来它就是绿的嘞？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可以来说说你自己在家煮绿豆汤煮出来是什么颜色的，是水的问题还是豆的问题，还是怎么煮出来大家糊糊煮的绿豆汤它颜色就是不一样呢？欢迎大家可以来留言互动互动。

0: 来吧，咱们稍微来休息一下啊，欢迎大家呢能够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上面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
1: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8: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 海口。

0: 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 91.6，
3: 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6: 我是宋宋。
5: 美食地图，
1: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5: 下班生活指南，
1: 下班生活指南。
4: FM 91.6，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4: 好的，
1: 给你。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5: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7: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5: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5: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3: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轻松搜罗，福利不错过。
1: 喝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咯。
9: 工作日晚上的5点到7点钟，记得准时收听咯。

情报机，好的都给你。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工作日傍晚5点到7点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焦阳。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在上面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刚才看到老朋友来了，下班快乐。今天回复“下班快乐”，会收到两张图。第一个图呢是绿豆汤，但是它是红色的。第二个图呢也是绿豆汤，但是它就是绿色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同样是绿豆汤，有的煮的是绿的，有的煮的是红的呢？知道的朋友们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留言互动一下，你煮的绿豆汤它是红的呢还是绿的呢？

小日子说怎么会是红的呢？不都是绿的吗？哎呀，这个我有一天我就在网络上搜了一下哈，我说怎么去把那个绿豆汤煮出沙。首先它是得泡够时间，然后呢那个就是最后焖的时间也得给它焖够，才能够慢慢的就会出沙。但是以前那个红豆汤啊，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在我们河南老家的话，就那个豆它都很少吃，就是会煮一大锅，你与其叫绿豆汤不如叫绿豆水，就会煮一大锅，那个豆就是没人吃的，没人吃，因为它也会有点发胀嘛，不吃就煮一大锅，然后出来就是红色的水，就一天就喝那个水。我们对绿豆汤是这么一个用法哈，但是来到海南就不一样了，竟然还有卖绿豆沙，什么绿豆冰。所以朋友们，咱们家里边解暑的话，会煮上一大锅绿豆水、绿豆汤、绿豆沙吗？你煮出来的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呢？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为各位准备到了三首歌。第一首歌呢，大家可以回复 A 啊，这个是 By Two 在2008年的7月23号发行的一首歌，叫做《哎呀哎呀》，很电子、很摇滚的一个曲风。当时他们发行这个专辑的时候，两个小姑娘确实也挺小的。虽然这个不是他们的主打的一个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但是这首歌它是属于就是意外爆火了，成为了一代年轻人青春代表的曲目。这个是收录于 By Two 16未成年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哎呀哎呀》。还有一首歌的话呢，是在2018年的7月23号，歌手陆虎他收录于专辑呢，就是《延禧攻略》当中的一个片尾曲。哇，当时这首歌也很火，这个剧当时都很火，古装剧《延禧攻略》。想要听到雪落的声音，这个是陆虎版本的，大家可以回复 B 啊，A 或者是 B。A 呢是比较轻快的一首歌，拜托哎呀哎呀。B 呢听到的是陆虎的这首，相对会比较忧伤的一首歌吧。这首歌后来很多歌手去翻唱嘛，男生版、女生版翻唱的都有，感觉就不同啦。哎，这首歌啊，当时还斩获了爱奇艺尖叫之夜的年度金曲呢。挺好听的，雪落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这首歌。在音乐日历的板块呢，咱们一边等等大家的一些回复，看看大家是回复 A 还是 B。 A 的话呢就是听到的哎呀哎呀， B 的话就是雪落的声音。那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这首歌是李克勤老师的《红日》，它是上线的时间是在2005年的7月23号。

我看到我们平台上啊，大家回复 A 的也有，回复 B 的也有。回复 A 的是这首歌，一会儿我们把 B 的这首歌也给也会来欣赏一下，因为今天这两首歌都是属于甄选出来的，还都挺好听的。这首歌呢是白兔在多年前2008年的7月23号上线的一首歌，叫做《哎呀哎呀》，它就是那种小心翼翼的暗恋，然后就小心翼翼的等待对方回复他的这个心情。

0: 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哈，我们还搜罗到了这样的一首歌。哎呦，这首歌一看时间都已经有这么多年了，18年的7月23号，当那个剧就很火，古装剧《延禧攻略》当中的一个片尾曲《雪落下的声音》。
1: 轻轻落在我掌心。

借借，这是我们的微信朋友，欢迎欢迎，关注了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当时看《延禧攻略》看得很上头，很爽。

0: 哇，多么经典的，这个是当时挺火的一个古装剧，叫做《延禧攻略》当中的片尾曲哈。来吧朋友们，我们的搜罗情报局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互动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打打卡。今天回复关键词呢会收到两个图，但其实它们是一个东西，就是绿豆汤。但真的有朋友煮的绿豆汤它就是红的，有的煮的绿豆汤它就是绿的，一红一绿，为什么大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你们家在这个比较热的时候，你看今天就大暑节气了，比较热的时候会喝点什么吃点什么来解暑呢？可以来说一说，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在上节目之前看了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的这个互动，我往上翻了一下，我们在今天中午的这个九六月派对，我们的小强，我们的雨飞，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李宗盛老师的歌曲哈。啊，确实这两天我就看到大家都开始讨论起来了，李宗盛老师的有歌之年，有歌之年的巡回演唱会海口站终于是官宣了，所以这个内容也会在下一趴，我们在六点过后和大家来聊一聊。时间呢是9月19号，是个星期六晚上的7:30，李宗盛老师的有歌之年巡回演唱会海口站会在五元河体育馆唱响。所以在下一趴的节目当中，也特别想问问大家，李宗盛老师的歌你最爱哪首？是不是这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你最爱哪首？因为李宗盛老师的歌有太多太多经典的歌曲了。每个人他的经历不同嘛，他的对于歌的理解和感觉也会不一样。你最喜欢他的哪首歌，或者是喜欢他哪首歌里边的歌词？会有人喜欢《山丘》吧，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给自己的歌，还有领悟啊，《凡人歌》，还有《当爱已成往事》，还有《爱的代价》，还有《漂洋过海来看你》，我终于失去了你，鬼迷心窍梦醒时分，阴天，生命中的精灵，寂寞难耐，你像个孩子，希望，哎呦，太多太多了。大家最喜欢李宗盛老师的哪首歌，或者是哪句歌词，也欢迎大家在平台上留言互动，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咱们稍后见。
1: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2: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CDF 海口绿叶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绿叶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91.6
3: FM91.6 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1: 大家好，我是安。

0: 奇，
1: 我是小马，
0: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1: FM 九十点六，搜罗情报局，
0: 好的，
2: 好的，
1: 给你。
0: 下班卡一刷，阿峰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九十一点六，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那完了，记得准时上。

搜罗情报机，好的都给你，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欢迎各位来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工作日傍晚5点到7点准时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焦阳，现在是下午的6点11分29秒。这两天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条官宣的消息啊？终于见面啦，你们好吗？老李来看你们啦。老李，李宗盛老师哈，有歌之年巡回演唱会海口站官宣了，9月19号星期六。哇，我身边可能就是到了这个年纪吧哈，这我也30多了，就快呀，说到快40那也还没有，反正也30多了，就感觉李宗盛的歌质越来越好听。以前就他们说有他歌很好听，尤其是大叔很喜欢听他的歌，我就觉得强说愁，因为不懂那种愁。就我刚刚参加工作的那个时候哈，我现在听见我就觉得可好听了，词很有味道，就感觉他也是一个人生就这么多年，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生感悟呢？说那些年轻时听不懂，后来不敢听轻易再听的歌，终于要在我们椰城的夜里和大家相遇了。李宗盛老师的歌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非常多，就他自己的歌也很多，然后他帮着别人去写的歌也有非常非常多。他是华语乐坛很有实力和影响力的一位音乐人，他创作了300多首歌。真的是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首李宗盛啊。现在能想起来的比如说山丘，然后给自己的歌领悟，凡人歌，当爱已成往事，等等等等等等。感觉哈，就在听李宗盛老师的歌的时候，他的歌不是那种就是感觉他会站得很高，你就是完全听不懂，或者是很空，没有，你就会觉得他写歌他不是在一个置身事外的角度去写的。他很喜欢唱小人物嘛，他也会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小人物。小伟来报道了啊，欢迎欢迎。对，我知道今天强哥在中午的9月6音乐派对当中也分享了很多李宗盛老师的歌。对，因为李宗盛老师的演唱会要官宣了嘛，现在已经官宣了，准确的演出的时间是在9月19号星期六晚上的7点30分。所以说朋友们，你最喜欢李宗盛老师的哪首歌呢？我刚才加入到歌单挺多的，咱们先来听听这首歌吧，我终于失去了你。这个版本它是一个现场版的，这首歌也有其他的音乐者唱过。

哎，老朋友说了，这首歌很好听哈，李宗盛的《凡人歌》，开场第一句就很好听。咱们听上一小段，听上一小段。因为今天李宗盛老师他在9月19号已经官宣在海口要开一个演唱会，有歌之年，真的是太多太多朋友很期待很期待，所以大家可以来节目当中说一说你最喜欢李宗盛老师的哪首歌。

咱们就听上一小段哈。索索刚才还说李宗盛大哥啊、哦，都叫大哥了。李宗盛大哥不单单自己唱的好听，也和给其他的歌手创作过很多很经典的歌。我也搜罗到了一首，这首歌速度相对会慢一点，但很经典，莫文蔚的《阴天》。这首歌的词是李宗盛老师创作的，曲李宗盛老师也参与编曲了。

首歌也是好经典呢、啊。这首歌一定是九十年代非常非常经典的歌，这首歌是1999年莫文蔚演唱的，一直传唱到现在，多少年了。这首歌挺慵懒的哈。

咱们来换一盘内容啊，也继续来邀请大家说一说，这不是吕宗盛老师的官宣了吗？有歌之年的巡回演唱会海口站哈，嗯，到时候呢，票，估计大概率是要抢的，哎，大家一定要认准官方的渠道去抢票。

宇哥这会儿来了啊，下班快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每天的这个节目时段都可以来回复一下关键词，就叫做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回复下班快乐的话呢，今天大家可以收到两张图，都是关于绿豆汤，但是绿豆汤吧，大家就煮的有的是绿色的，有的它真的就是红色的，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而且更多还真的是北方的朋友煮出来是红的，南方的朋友煮绿豆汤它就是绿的，为啥嘞？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这两个图都是绿豆汤，是不是一个绿的一个红的？宇哥说今天是消暑主题，是的，上一趴着重聊了消暑主题，也主要是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有的煮的绿豆汤它是红的，有的它就是绿的？今天这不是大暑节气吗，聊聊消暑

我还专门找到了一篇科普文章，就是关于为什么有时候煮出绿豆汤它是绿的，有的时候就变成了红的，有差别吗？首先呢，你得考虑一下水。为啥北方的朋友你在北方你煮绿豆汤它是红的？因为北方的水相对于南方的话它会偏硬，就硬的意思就矿物质它就会比较多，你煮一煮一煮，哎，它就会变红，就是因为北方地区水中的矿物质太多了，煮出来就容易偏红一些。如果说你用纯净水煮，或者是水质偏软的自来水煮，那大概率煮出来它就是绿色的。还有除了水质的问题，还有就是煮制的时间和方式的问题。如果你煮的时间短，那么大概率这个绿豆汤啊它就是绿的。如果你长时间的去煮，或者是反复的让它煮沸煮沸煮沸，绿豆当中的多酚类的物质和氧处充分的接触，就氧化的多了，它就会变成红的。还有哈，也有种情况，就刚你煮出来的时候它是绿的，但你长期让那个空气接触嘛，然后它就有一个氧化的过程，哎，慢慢它也会有变红。还有就是你们家锅的问题，有的锅它是铁锅，有的你是用不锈钢的，哎，有的是用那种砂锅去煮绿豆汤的，它也不一样。如果是用铁锅，那你煮出来的大概率它也会发一点点红色，如果你用砂锅或是不锈钢，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容易变色了。全是知识点哈。小瓶子这会儿来了，下班快乐。宇哥说好像跟水有关系，是跟水有关系，跟你们家锅的材质也有关系。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3: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4: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5: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6: 我家离得有点远。
7: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6: 这有点远，
4: 再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7: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4: 哦，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 91.6，
3: 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大家好，我是安琪，
6: 我是小马，
5: 我是宋宋。
6: 美食地图，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6: 下班生活指南，
5: 下班生活指南。
4: FM 91.6，搜罗情报局，
5: 好的，
4: 好的，给你。
5: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7: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8: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7: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9: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7: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3: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10: 喝完了，记得。

下午的6: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工作日傍晚5点到7点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各位好，我是骄阳。

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很适合带小朋友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一个活动。8月13号到16号呢，享誉世界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首登海南，作为全球唯一能够在冰上完整演绎古典芭蕾舞全剧的顶尖艺术团体，他们呢将会在海口湾演艺中心打造全岛唯一的真冰舞台。两部好戏，一个是胡桃夹子，一个是天鹅湖好戏连台。冰上的高难度的技巧与芭蕾的极致美学完美融合，现在限时呢有5折的一个折扣票价，还有惠民票。

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到时候您就带上家人爱人赴一场冰上浪漫之约。而且这段福利这段时间我们也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福利，就是呢我们会从昨天开始直到31号，连着8天的工作日的时间，在每天下午3:30到5点，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抽选出一个幸运的听众朋友，派发给大家这个胡桃夹子或者是天鹅湖的这个好戏的票，一个朋友中奖是2个名额，所以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在下午的话哈，没事可以来听听节目，然后呢参与我们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当中的互动。来搜罗一下最新的一些电影资讯吧。刚才我们听到了《功夫女足》当中的一个插曲啊，现在这个电影很火，这是属于暑期档票房的领头羊了。内地票房已经突破15.4亿了。这个电影就是延续了星爷那个很标志性的无厘头的风格，讲述的就是女子足球队啊，融合了功夫，然后逐梦赛场的一个故事，话题度很高，话题度很高，业内呢也比较看好能够冲击年度票房的前列。有没有去电影院看了的？支持一下周导的这个作品的。还有个电影啊，也是这两天很火的，全国热映的《八仙》，八仙感叹号，这是他全名《八仙》，国风合家欢的一个动画。他重构了八仙传说的故事，就是凡人联手对抗神明，然后笑点呢很多很多，然后他是属于那种青绿主色调的，就风格很突出，全家都很适合去看，观众啊口碑啊都还挺稳定的一个动画的。然后说到电影啊，这是正在热映的，在明天的话呢就会有一个电影叫做《悟空大圣》，国产动画，聚焦的是孙悟空拜师学艺然后到大闹天宫前的这个成长历程，就是美猴王早期的一些经历哈，据说是很热血，有一些国风的一些视效，主要也是对着动画爱好者啊还有青少年观众朋友可能会更加期待期待这部电影，明天就和大家见面了。明天还有一个电影，它是属于惊悚爱情系列的一个电影，7月24号和大家见面，叫做《痴迷》。这个电影它是属于海外的一个高分悬疑的影片，就是它围绕着很扭曲的爱恋展开的，氛围感呢比较强，它就是去探讨就亲密关系当中的占有欲呀、和自由的这种冲突。还有一个影片会在7月25号，现在是提档上映了，《群星闪耀时》，演员阵容还是比较庞大的，黄渤、吴磊还有高叶哈，吴磊之前不是在海南环岛吗？我有时候还刷到他在抖音上的一个小视频，他去文昌看那个火箭发射，然后他吃早餐的楼下那个老板娘就学的那段话，他学的特别像。群星闪耀时这个电影它是属于中式科幻题材的电影，未来航天员太空遇险意外连通了1970年初代的这个航天人，一场跨越65年的时空营救。这个电影主要是致敬中国航天先辈的，之前都已经开启预售了，挺正的一个电影的，叫做群星闪耀时。再往后来数到的话，就是7月29号，内地还是全球抢先北美上映的一个影片，叫做《蜘蛛侠：崭新之日》，这个是好莱坞超级英雄大片了。现在据说预售也是比较火热的哈。这个片子它就是漫威的一个续作，就蝙蝠侠陷入到了多重危机，然后动作场面的全新的升级。这个电影是暑期重磅引进的一个大片，所以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也是可以好好来期待期待的。来吧，那咱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吧。这首歌就是目前正在热映的《八仙》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插曲，来自于周深还有陈嘉桦，《全世界的雨》。全世界

这首歌风格就不太一样了啊，这首歌也是八仙当中的一个插曲，就叫做过海啊。咱们一边听这首歌一边给大家来说一说，因为这个电影在今年的这个暑期档它也是真的是火了一把，就是八仙过海的故事它有了新的一种打开方式。后来大家就开始探讨这个，它虽然是动画，但是它会有很多很多的取景地，有四川的成都，有山西的运城，还有山东的蓬莱。大家可能还真的是能够在这个电影当中找到你们老家的画面。在这个电影当中，四川元素满满的，比如说青城山，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哈，也成了八仙的灵感来源，就是那种青城天下幽，树木郁郁葱葱的。电影当中有个八仙深夜围坐吃那个火锅，红油翻腾，热气升腾的，这个就是

还有里边呢，就是有那个八仙过海，他是从蓬莱出发的。那影片当中就是仙气缭绕的山海图景，大部分就是取自山东烟台的蓬莱。你寻仙蓬莱的首站肯定是蓬莱阁啊，这个地方是观海，然后和蓬莱市区的一个绝佳地了，跟仙境一样。就如果大家现在去到那个就是蓬莱阁，你去玩你去旅游的话，它也会有八仙那个 NPC 巡游。

0: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 91.6
3: FM 91.6，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大家好，我是安琪，
6: 我是小马，
7: 我是宋宋。
6: 美食地图，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6: 下班生活指南，
5: 下班生活指南。
4: FM 91.6，搜罗情报局，
5: 好的，
4: 好的，给你。
5: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6: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8: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6: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9: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6: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3: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10: 喝完喽，记得准。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江阳。也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哈，8月13号到16号，享誉世界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首登海南，作为全球唯一能够在冰

0: 上完整演绎古典芭蕾舞全剧的顶尖艺术团体，他们将会在海空湾演艺中心打造全岛唯一真冰舞台，胡桃夹子还有天鹅湖好戏连台，冰上高难度技巧与芭蕾的极致美学完美融合。现时呢，现在有五折的票价还有惠民票同步上线，所以没有感受过这种艺术体现形式的表现形式的，强力安利给大家，具有极致的美感，可以赴一场冰上浪漫之约。而且从昨天开始到31号这8天的时间呢，我们每天在下午3点半到5点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也都会有一个中奖的名额，是我们916的一个小福利哈。有一个听众朋友可以获得2张票，所以大家可以在下午时段多多收听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赢得胡桃夹子或者是天鹅湖好戏的入场券。那么同时2026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会在7月24号到27号在海科委员和体育馆火热上演。26年这个赛事的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元鹤体育馆里边呢将会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还有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会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的国际对决，竞赛比赛不容错过。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发送篮球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海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2: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4: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2: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5: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2: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6: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7: 下班轻松活，福利不错过。
8: 喝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咯。
0: 工作日的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搜罗情报局，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喽。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也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打打卡啊，回复一下下班快乐。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分享到这儿了，尾声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牛仔很忙。在明天下午的5点钟搜罗情报局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

0: 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1: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3: 试试，你也可以。
4: 我是京剧，
0: 我是湘绣，
4: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小明，来写字啦。
8: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8: 歪着写好看。姨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姨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9: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0: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9: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0: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9: 嘿，你呀，
6: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

0: 到处变神秘了。
1: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2: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3: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2: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4: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5: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4: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6: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7: 下一站是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0: 吧，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

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这个阶段的人不敢生病，不敢辞职，甚至不敢远行。我们常常可以在各种休息的场景看到他们疲惫的身影，那就是不敢停下也不能停下的状态。这种毒所带来的不光是物质和体力上的极限压力，也是心理上的孤立无援，需要面对复杂的医疗决策，需要面对昂贵的自费药品，甚至面对养老方式的选择，所有决定都必须由这一个人一己之力，要扛下所有的照料责任。这不光是一种道德绑架，也是对现实复杂性的无视。独生子女一代的背影里写满了不甘和无奈，他们需要的不是冷眼旁观的指责，是哪怕你真的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呢？

0: 很多人聊起养老的话题的时候，总是寄希望于爱的力量。他们相信，只要爱足够深，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心足够诚，就能把老人的晚年照顾得无微不至。这种想法固然温暖，但是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失能和失智老人的照护，不光是体力活，更是高度专业化的技术。随着年龄增长，老人的身体机能会不可逆转的衰退，阿尔茨海默、脑梗死后遗症、严重的骨质疏松、长期卧床带来的褥疮风险，这些疾病带来的照护难度远远超出普通人的知识范畴和体力极限。就比方说，一位长期卧床的老人，每天他都需要定时的翻身、拍背、叩痰，防止褥疮和肺部感染。需要精准地控制他所摄入的水分和养分，防止呛咳和吸入性肺炎。需要专业的方法来做身体清洁和排泄护理，这些操作如果不具备专业知识，不光无法减轻老人的痛苦，反而可能造成二次伤害。更残酷的考验来自心理层面，阿尔茨海默患者可能会逐渐失去记忆，认不出亲人，甚至产生幻觉和攻击行为。他们可能会在半夜无意识地游走，可能会怀疑最亲近的人偷了自己的东西，会情绪无常地谩骂。面对这样的至亲，照顾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创伤，你眼睁睁看着那个曾经无比睿智、无比慈爱的父母，在病魔的折磨下变得陌生而偏执。你付出的全部心血换来的可能是冷漠甚至敌意。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心理折磨下，再纯粹的爱也极其容易被蚕食殆尽。而长期处于高强度的照护状态下，照顾者自身往往也会患上严重的照顾者综合症，会失眠、焦虑、抑郁，身体免疫力大幅下降。当一个照顾者自己都已经身心俱疲、濒临崩溃的时候，他又怎么能提供高质量有？
1: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4: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5: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4: 我也想演。
6: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7: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8: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7: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9: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剧，
6: 我是湘绣，
3: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1: 传承，让飞。

0: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养老院是一个充满迟暮与悲凉的地方。脑海浮现的画面往往是阴暗的走廊，散发着消毒水味的房间，还有一群眼神空洞坐在轮椅上等待时光溜走的老人。不过走进今天的一些专业养老机构，却看那些挂着门牌号的房门，翻翻墙上的日历，你能发现现实图景比之前我们所认为的，因为缺少了解而想象的要丰富具体的多。现代化养老机构核心价值在于适应性重构，无障碍设施被很细致地落实到每一个细节，走廊两侧都有安全扶手，卫生间里会有紧急呼叫的按钮，有防滑贴布，有无障碍坡道，还有专门根据老人身体特点设计的护理床和浴室。这些硬件设施是大多数普通家庭住宅难以在短期内完成改装的。而且在专业机构里，老人的生活并不是无所事事的等待，会有专业的康复训练课程，有针对认知障碍的脑力游戏，有老年大学设置的分支机构所提供的书画音乐课程，还有根据营养学定制的三餐膳食。而且老人也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个体，他们会遇到同龄人，遇到有相似时代记忆和生活经历的同伴，下棋聊天，谈一谈过去的岁月，那些在年轻人家庭里很难获得的社交回应。

在这样的机构里反而成了日常。当然并不是说养老机构就是一个完美的乌托邦，你总归住进去还是会产生不尽的对故土的思念，意味着对于自由的妥协，有规训与制度带来的种种不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很多身体机能严重受损或者极度缺乏同龄社交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对安全、专业而且有秩序的生活环境。大家之所以对养老院充满恐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把自己的情感焦虑投射到了老人身上，害怕被冠上抛弃父母的名声，害怕失去对父母生活的掌控感。可是如果放下那些主观的偏见，去客观评估老人的实际需求，不难发现一个专业的养老机构完全有可能成为晚年生活的一个高品质选项，而不是无奈退守的一处避难所。

同住一个屋檐下一直是传统中国家庭最完美的理想画卷，但是在现代生活的语境里，这种强行柔合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总是伴随着意想不到的情感消耗。代际之间的生活习惯差异，这就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存在。老一辈人经历过物资匮乏的时代，习惯于节俭甚至近乎苛刻的生活方式，剩饭剩菜舍不得扔，电费水费精打细算，各种废旧物品堆满阳台。而年轻一代呢，受过现代卫生和生活观念的熏陶，追求的是舒适、效率还有隐私。说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一些小事儿，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就会变成源源不断的摩擦力。空调开多少度，菜里放多少盐，孩子的教育方式听谁的，周末是该休息还是要大扫除，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引发一场战争。而更深刻的矛盾是来自于心理空间的挤压。老人在子女家庭里往往是找不到自己的定位的，既想帮忙吧，又怕添乱，既想保持长辈的威严，可是实际上又在依赖着子女的照顾。这种微妙而尴尬的心理状态就特别容易转化成敏感、多疑甚至无休止的唠叨。而子女在面对父母的时候，也常常处于一种内疚和烦躁交织的痛苦当中。他们渴望表达孝心，可是工作了一天精疲力竭地回到家，如果迎来的是父母的无端指摘或者生活习惯的冲突，往往也很难保持温和的态度。一次无意的顶撞，事后都会带来巨大的道德焦虑还有自我谴责。所以在这种长期的隐形对号当中，亲情并没有因为空间贴近而就此升温，反而是因为日常琐事的磨损而变得伤痕累累。原本还温馨的母子父子关系，被琐碎的家务、无休止的妥协折磨得只剩下了疲惫和忍耐。适度的距离有时候反而是情感的保鲜剂。当父母和子女各自拥有独立的生活空间，当照料的重担从日常琐碎摩擦中解脱出来，双方反而能够在相聚的时光里展现出更多纯粹的关怀和尊重。亲情不应该是一场互相折磨的耐久赛，而应该是彼此守护的避风港。

透的冷酷色彩的，它暗含着一种主动的剥离，一种把麻烦排除在生活之外的冷漠拒绝。可是，在绝大多数经过审慎思考之后选择养老机构的家庭里，这个过程的本质并不是送走，而是安放。安放其实意味着一种责任的延续，是说我在穷尽了个人力量和家庭资源之后，来寻找一个能够让老人的生命质量得到最大化保障的制度性安排。这跟送走有本质区别。但遗憾的是，周围的舆论环境往往并不给这种理性的选择留出尊严的空间。亲朋好友的议论，远房亲戚的指点，甚至街坊邻居无意的目光，都会形成一道巨大的道德阻力。你看，那家孩子把老头子送到养老院去了，真不孝。就这么轻巧的一句话，可以瞬间击碎一个家庭苦苦维系的精神防线。可是那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发表评论的人，怎么能够真正了解这个家庭经历了什么样的深夜痛哭，经历了怎么样的体力衰竭，什么样的无能为力呢？他们用的是一种抽象的道德理想，来要求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承担着超越极限的重担。这种对安放的误解迫使很多家庭陷入一种病态的表演式尽孝，为了迎合外界的眼光，维护所谓的好名声，子女宁可让自己和父母都处于一种极度痛苦、缺乏专业保障的生活状态里，也不敢跨出那一步。以牺牲家庭所有成员生命质量为代价的所谓孝顺，本质上不过是一种虚伪的自我感动。我们需要学会解构这种道德绑架，真正的责任心在于是不是给父母做出了最有利于他们健康与尊严的决策，而不是在于是不是亲自承担了所有肮脏繁重超出自身能力的体力劳动。把父母安放在一个有专业护理、有紧急医疗响应、有同龄社交的环境里，同时给予持续的关心和高质量的探访，一样是一种深沉且理性的爱。

而且我发现没有，在讨论把父母送进养老院，甚至是把父母安放在养老院这个议题的时候，没有一个老人的视角，是别人的视角，是子女的视角，没有老人的视角，因为我们很少站在他们的视角上去真正思考他们对于尊严的理解。但是在传统叙事里，老人的尊严似乎就完全建立在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的形式上。但是现实当中，老人的内心世界比这些单薄的叙事要复杂得多。对于很多经历过完整的岁月、拥有独立人格的老人来说，随着身体机能衰退，他们最深层的恐惧往往是失去对生活的掌控感，是觉得自己成为了子女生活中的负担和累赘。当一个曾经强壮威严的父亲，需要女儿帮他擦拭湿浸的身体；一个曾经讲究干练的母亲，需要儿子帮他穿衣喂饭。这种高度私密且涉及身体自主权的照护过程当中，老人的心理防线是极其脆弱和敏感的，他们会感到极大的羞耻和沮丧，而这种羞耻感就会转化为无理取闹，或者是彻底的沉默与消沉。但是在专业护理环境之下，这种心理负担就得到了缓解。护理人员跟老人的关系是职业化的，这种职业化的界限恰恰为老人的私密性和尊严提供了一层保护壳。在专业人员面前接受护理，就好像去医院看医生，老人们更容易把它视为一种正当的服务，而不是对子女的拖累。另外，尊严还来自于被需要和被理解。在子女很忙的家庭里，老人往往是在边缘地位的，他们说的话没人听，他们的经验没人在乎。可在养老机构里，同龄人圈子里，他们可能找回社交中的意见领袖位置。尊严不是居高临下的照顾，也不是小心翼翼的同情，尊严是让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能够以一个独立个体的姿态被对待。让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节奏，有权利拥有不被打扰的隐私，有权利在同龄人中间找到共鸣。所以，当我们从老人的主体性出发来重新定义晚年生活的时候，就会发现，尊严的解法绝不是只有在家养老这一条窄路。只要能够让老人的心灵感到舒展，让他们的身体得到妥帖的照顾，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值得被尊重和理解。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把养老问题完全归结在子女孝不孝的道德选择，本质上是一种把社会性风险给个体化的做法。养老从来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私事，它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会面对的一个公共课题。在传统农业社会，家庭之所以可以承担完整的养老功能，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结构简单，人口流动性低，家庭财富又以土地的形式代代相传。可是在现代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劳动力高度流动，职业高强度竞争，城市生活成本居高不下，都使得单一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已经降到了历史低点。当一个社会进入重度老龄化，如果还是试图把数以亿计的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料责任完全推给一个个具体的家庭，推给那些正在为生活奔波的年轻人，这不光是不道德的，从系统上讲也是不可持续的。这迫切需要一种观念上的变革，从依赖家庭私欲的道德约束转向依靠社会公寓的制度保障，包括更加完善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更多元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更规范的养老护理人员培训，还有他们的薪酬保障体系。专业养老机构的发展普及，正是这种社会系统补位的一个重要体现。它表明社会开始用一种分工化、专业化的方式来接替那些单凭家庭个体已经无法有效承担的重任。我们不能一方面要求年轻人去迎接激烈的社会竞争，要去为经济增长贡献力量，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在毫无社会支持的情况下独立完成高难度的家庭照护。这种双重挤压最终只会导致家庭功能的解体，还有生育意愿的进一步低迷。只有当社会系统提供了足够强大、优质、足够可负担的养老选择的时候，让父母住进养老院才不再是一个充满道德焦虑和无奈亏欠的选择，而变成一个自然的、体面的、受人尊敬的公共生活选项。

0: 隐隐而爱。
1: 在探讨养老方式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混淆两个概念，物理上的在场，还有精神上的陪伴。很多人以为只要和父母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坐在同一张餐桌旁，就是尽到了陪伴的责任。可是如果这种在场伴随的是无休止的手机打扰，工作压力的转移，长期的疲惫不堪以及不耐烦的语气，那这种陪伴不光没有任何温度，反而是精神上的折磨。相反，把日常繁重琐碎和容易引发冲突的生理护理工作交给专业机构和人员来承担的时候，子女与父母之间关系就得到了解放。这种解放意味着，当子女去探访父母的时候，他不是一个筋疲力尽的护理员，不是一个被琐事折磨得满腹怨气的照顾者，而是可以全身心投入情感交流的亲人，可以带着精心准备的礼物坐下来陪父母好好听一首老歌，听他们讲讲那些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的故事，或者只是静静地握着他们的手，享受几个小时纯粹的温情。这个就是陪伴的质量。高质量的陪伴需要的是情绪的平稳，心灵的专注，情感的真诚，而这些恰恰是在长期高强度的体力照护中极其容易丧失的东西。同时，这涉及到边界的建立。健康的亲情关系从来都不是毫无边界的黏连和缠绕，恰恰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建立边界，给彼此留出喘息的空间。当边界建立起来，相聚的时光就显得弥足珍贵，每一次探望都成为了一种仪式，一次情感的重新充电。老人也不觉得自己的存在是对子女生活的干扰了，子女也不觉得陪伴是一份沉重的负担。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定义陪伴，不是用待在一起的时间长短来衡量孝心，而是要看那一段共度过的时光里，彼此有没有感受到真正的尊重、理解和温暖。而退一步的距离，往往能让爱的全貌看得更加清晰。

在讨论父母养老问题的时候，人们很容易陷入一种管理者或者关怀者的视角啊。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我们身边的邻居、远房的亲戚，甚至包括子女自己，仿佛都有权利来审视、判断、决定老人该去哪里。

仿佛我们永远是那个有能力做出决定、有能力提供帮助的强者。但实际上，时间是一个平等的容器。今天我们看着父母蹒跚的步履，听着他们重复的话，面对着他们衰老带来的种种麻烦，不是只在经历他们的晚年，是在提前凝视自己的未来。我们也终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甚至因为生育观念的变化，家庭结构进一步的微型化，我们未来所要面对的养老环境可能比他们更加严峻。所以当我们探讨说要不要把父母送进养老院，给这个选择贴上了各种道德标签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已经在给自己未来的生活环境铺设基调了。如果我们还依然固守着只有在家亲自照顾才是孝顺的僵化观念，把所有寻求社会化养老支持的努力都污名化，那么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之后，我们自己步入暮年的时候，也必然会被这套相同的道德枷锁给牢牢套住。我们也会因为不得不依靠专业机构而感到羞耻，会因为给子女添了麻烦而怀着深深的愧疚。而相反，如果我们今天就可以用一个更加理性、宽容和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多元化的养老方式，来推动专业养老机构的发展和完善，建立一个更加健康平等的养老舆论环境，那实际上我们是在为未来的自己铺一条更有尊严的退场之路。所以看清这一点，所有的讨论就不再是一场关于孝与不孝的道德判断，而变成了一场关于人类如何共同体面地面对衰老的探索。我们对父母的理解与安排，本质上也是对生命规律的敬畏与妥协。用一种平视的、充满同理心的视角来看待父母的衰老，把他们当成未来的自己去爱护和安置。那在这场时间的接力赛里，就只有一代又一代人如何带着尊严与温度度过生命的余晖。

我们做了对道德标签的解构，也剖析了现实的困境，重新确认了对于专业护理的认知，也展开了对于生命终极走向的思考。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让父母住进养老院是一种不孝吗？把孝简化为一种特定的物理形态，是对人类复杂情感的贬低。孝顺从来就不是一套死板的标准动作，不是一张必须照着填写的表格。真正的孝是深刻的理解，是切实的负责，是根据具体的家庭条件、具体的身体状况、具体的心理需求所做出的那个最有利于老人生命质量的决定。如果家庭资源充沛，老人身体健康，而且极度依赖家庭氛围，那么在家陪伴无疑是温馨的选择。可如果老人身体状况需要专业护理，如果家庭成员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如果强行同住只会带来源源不断的情感消耗，那么选择一个优质的专业机构并给予持续高质感的关怀，这不仅不是不孝，反而是一种克服了道德焦虑之后的大勇与大爱。爱不应该是一种枷锁，不应该成为绑架所有人生活的绳索。当爱被赋予太多的道德表演性质，变成了展示给外界看的满分答卷，爱就失去了它最纯粹的本质。我们需要学会的是给爱松绑，承认自己的能力有边界，允许自己来寻求专业的帮助，允许生活存在不同的解法。而当所有的道德顾虑被放下，外部的嘈杂被屏蔽，剩下的才是最真实的情感联系。这个联系不在于你们是不是每天都还睡在同一个屋檐下，而在于你是不是真正关心他今天睡得好不好，是否想看到他嘴角那一抹发自内心的微笑，是否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了他最恰当、最得体、最尊重的安排。当所有的牵挂归于纯粹，所有选择回归理性与温情，在漫长的人生旅程当中，我们终将学会用最合适的方式去爱那些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还有未来的自己。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
12: 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2: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

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

0: 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1: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3: 试试，你也可以。
4: 我是京剧，
0: 我是湘绣，
4: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小明，来写字啦！
8: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8: 歪着写好看。姨，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姨，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9: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0: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9: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0: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9: 嘿，你呀，
6: 笔墨有致，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

0: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2: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3: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4: 我家离得有点远。
5: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4: 有点远，
2: 没时间，
6: 没有留意过。
5: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2: 刷会手机。
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你是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可现在，梦境和现实拉扯，要如何不失落？我只能。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你同佢玩下。你要是不乖，妈妈回来陪你行。

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这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刷会儿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哎，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工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4: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5: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4: 我也想演。
6: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7: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8: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7: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9: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剧，
6: 我是湘绣，
8: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2: 小明，来写字啦。
13: 哎呀，又要写字。
1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3: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2: 儿。嘿，你呀，
1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4: 嘿，你呀，
11: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走说的对。
3: 困意劈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北京时间的早上7:35，此刻的声音呢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呀，早上好呀。同时今天周五快乐啊，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线上陪伴大家。周五早上的时光，大家应该心里起码还是开心的。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有什么计划，准备去哪玩？天气方面应该是还可以，然后这个周末如果有什么计划的话，我觉得可以安排上行程了。同时呢，我们早上的节目以及全天节目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大家点击关注之后呢，再点发消息，你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都在后台能够收得到哦。同时呢，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持续来关注到2026年国际团结杯的篮球赛，今天就要开始了。这个篮球赛特别值得看啊，而且最近也是在各大这个视频号上看到各个国家的这个国家队的男篮呢，已经是陆陆续续的已经到达海口了。7月24号到27号，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热上演。2026年的这一赛事 IP 首次是跨越了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元河体育馆里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四支国家男篮将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对决，精彩比赛不容错过。大家可以直接发篮球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购票啊。同时呢，想要在这个暑假期间参与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少儿口才班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回复少儿口才，然后加焦阳老师的微信，就可以了解详情啦。我们持续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各位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筑牢高层消防防线，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也欢迎大家呢在周五的早上可以来到平台当中打个卡了，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看到今天也是来的特别早的朋友，浩然哥5:03的时候，马公子甜妹儿早上好呀，周五了又要爆单了，真是替你值得开心。还有铃铛来了，他说宋宝马宝早上好呀，周五到了，今天是我女儿2岁生日，祝大家都快乐。宝贝在听节目吗？宝贝能听得懂节目吗？祝我们这个铃铛的小宝贝生日快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长大。今天过生日啊，狮子座。是不是已经到了狮子月了呀？是不是很多狮子座的朋友开始陆陆续续的要过生日了？估计是啊。那今天你准备给他2岁，2岁是不是可以吃蛋糕了呀？准备带他去哪玩一下，准备这个周

0: 柳周天带他怎么过一下生日。小东东来啦，7:21的时候他说，小马松松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还有 TCL 说，宋宋早上好呀，最近的电影有推荐吗？想去看今晚。他说哈哈，今天咋一个人，等会儿那个人来了然后让他现场解答。最近的这个电影有没有好看的呀？最近的话呢，我想一想，我们有同事去看了八仙，回来说口碑不错，说八仙挺好看的，然后就是功夫女足了。功夫女足我感觉口碑相对来说不太一样，有点两极分化那个意思。但是这些我都没看，我没有办法给你评判啊，只能说网上的一些这个评价。除此之外呢，我看下周是不是下周的时候蜘蛛侠就上了。对，我看了一下，7月29号下个星期三蜘蛛侠崭新之日就要上了。那你要是这两天就去看的话，那应该是来不及。除此之外呢，还有那个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我看到评分也还挺高的，反正说是比我们想的要好看一些。除此之外好像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了。估计那种那个情感类的这个片儿你应该也不爱看吧。有一个想你了，就是友情的那个片儿，我猜你不爱看啊。还有老朋友来了，他说今天的开场音乐刺激。老朋友每天的开场音乐都是这个。然后他还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这个是拍了有一个车的车牌尾号是916。你看这老朋友都能想到我们，幸福的一件事情啊。还有浩然哥说马公子哪儿去了，相亲去了。对，对外就这么宣传他相亲去了。谁相亲一大早7:30开箱啊。还有月亮爸比许多多说周末准备去西岛玩，带上我的大宝贝和小宝贝。我这个周末是准备去陵水玩。我们不是25号跟26号有陵水的这个双帆石毕业歌会吗？相信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节目都中奖了啊。那么的话，我们应该是可以在音乐节现场不见不散吧。我是25号，我是明天晚上会去玩。我应该是会化一个妆，然后到时候大家要是看见我的话，欢迎跟我打招呼。西岛的这个风景也是真是非常不错，相当之不错。我去西岛的时候是在几年前，那个时候呢正好赶上西岛不知道是全面装修还是咋地的，然后有很多的那个围栏，然后把西岛给围起来了，会有一点点的影响游玩体验，但是就算已经游玩了影响了游玩体验，我还是觉得很好玩啊。那就做好防晒吧，不知道三亚的天气怎么样，跟你的大宝贝和小宝贝祝你们度过一个开心的愉快的周末。还有看到铃铛说谢谢宋宝、啊、他说是的，他2岁还是可以吃一些裸蛋糕的，我们给他订了一个他很喜欢的米奇蛋糕，然后打算给那个蛋糕胚给他吃。哎呦，这个蛋糕看着就好吃。你的这个蛋糕的图片我存起来了，等下次有喜欢米奇的朋友过生日的时候啊，我准备直接发给蛋糕店，然后让他做一个一样的米奇蛋糕。还有 Strawberry 说今天怎么只有我宝、另一个宝也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哎呀，另一个宝怎么一夜之间感觉老了有20岁啊。哎呀，
1: 别提了啊，虚了，已经拉虚脱了，朋友们。
0: 大伙儿说你去相亲了，
1: 真的吗？
0: 我说谁家好人大早上起来7:30开箱啊？
1: 已经相亲失败回来了，朋友们。
0: 失败回来了，听得出来，心情也还是蛮沮丧的。
1: 成功了，我就不回来了啊。
0: 然后还有 TCL 说到刚刚这个看电影的事儿啊，他说哈哈，真不爱看、
1: 嗯，
0: 说那个友情类的电影，因为最近不是有一个友情类的电影上映了吗？
1: 嗯，
0: 没有看到有朋友看回来发那个观后感，证明应该是不咋地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来看看今天的天气，以及这个周末很多朋友可能要出去玩，我们直接来看看这3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门去

0: 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海口天气。
1: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度。明天7月25号，星期六，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25到36度。7月26号，星期天，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26到37度。整体气温和天气呢，还是变化不大啊，依旧是一模一样的。大家还是注意带伞和防雨就好了啊。
0: 是，然后其他的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海口的一个天气啊。然后至于其他的，比如说有朋友说要去到这个三亚玩啦，有朋友要去到陵水玩啦，可能天气跟我们海口大差不差，但是会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变动，大家到时候仔细的来关注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地方有雷阵雨啊。
1: 大家还有没收到票的吗？有上周中奖了的，还有没收到票的朋友，今天抓紧时间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说还有没收到短信或者没收到那个票，赶紧过来给我们发个消息，我们今天再去跟工作人员去核对一下啊。
0: 是。
1: 然后来继续看一看。
0: TCL 说嘿，我的车牌也是916。真的呀，我从来不知道你车牌多少号。然后还有月亮爸比许多多说今天晚上准备去西岛钓鱼，希望不空军。
1: 祝你满载而归啊。
0: 是，然后祝你钓的都是大鱼啊。还有老朋友说宋宝你今天老精神了，竟然没有鼻音。我精神就有人不精神。反正这个能量是守恒的，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
1: 宇哥呢说早上好啊，今天是宋宋跟老马啊。还真是今天就是这样的啊，
0: 小宋和老马。
1: 然后还有小东东呢说西岛那边很治愈啊，海水蓝绿蓝绿的。
0: 是，如果是粉红粉红的就坏了。蓝绿蓝绿的，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都出去玩一玩，走出去拥抱一下大自然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来关注到过去的24个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呢？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面去，资讯也有趣。我们首先呢，还是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
1: 首先呢，先来看一下跟食品相关，虽然说跟食品是相关啊，但是还是一个比较暖心的助农举措啊。这个是7月22号，歌手吴克群和路虎他们两个呢是在京港澳高速元阳服务区免费给过路的司机呢送西瓜，同时呢路虎也是邀请了吴克群来助力河南瓜农。两个人平摊费用呢，购买了250吨西瓜来免费派发。瓜农表示呢，自己家的瓜被收了10000多斤，3毛钱一斤收的，比市场价高多了。一开始还不知道他俩是明星啊，还是很感谢他们。然后两位呢还在街头设立这个爱心瓜摊免费派发，吴克群呢还到蜜雪冰城总部去发放西瓜。然后从2026年4月开始呢，吴克群就开始担任这个蜜雪冰城的助农伙伴以及真果茶见证官。吴克群呢作为蜜雪冰城的官方助农伙伴，双方曾经多次深入到水果的原产地，包括像在安徽合肥帮助这个困难的果农来对接蜜雪冰城，并且在广西百色来协助采摘运送芒果，促成这些水果呢在24小时之内送入到蜜雪冰城的工厂转化为限制的饮料原料。
0: 是，一开始呢这个瓜农觉得，哎呦，怎么两个这么帅的小伙子买了这么多的这个西瓜啊，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一个爱心举措。我们持续呢再来关注到和食品相关的，7月22号呢，全球知名汇源制仓储零售商，我们这儿没有开市客，就是那个 Costco 与京东呢是达成了合作，京东呢成为开市客在中国的唯一官方电商合作伙伴。入驻以来呢，京东的开市客官方旗舰店在售的商品大概是有700款，然后它的官方旗舰店呢的关注迅速增至20万，访客量呢到达了3000万人次见。依托这个体系呢， Costco 的商品配送突破了过去同城购物的一个服务范围，已经覆盖了中国大陆地区部分城市，最快可以实现当日达，即使偏远的新疆和西藏也可以实现配送，消费者呢无需注册会员也可以直接 接在店内购买商品。
1: 嗯，
0: 这让我想到了之前的那个宜家在淘宝上刚有那个淘宝天猫旗舰店的时候，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啊。而且它的这个新疆跟西藏地区

0: 能发货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嗯，就是不知道他快递的这个快递费是多少钱啊。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呢，关注一下这个时尚方面的信息。
0: 嗯，
1: 这个是关于耐克前两天闹得特别大的一件事儿。7月22号，滔博国际发布公告称呢，公司是已经收到了耐克的正式通知，从2027年1月1号开始，集团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线上的销售平台全面终止。那么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消费者已经开始在留意滔博线上渠道的折扣商品。那么在滔博小程序的商城里呢，有大量的打折产品出售。有买手店的店主认为，这应该是滔博已经开始着手清理库存了。另外还有业内人士预计，滔博手上还有大量的耐克的线上的库存。那么从2027年1月1号之后，这些库存就不可以在线上公开卖了。所以说现在应该是一个在整体清仓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截止到2026年2月28号财年，耐克产品线上销售贡献了滔博大概22%的收入。那么滔博在官方公告中也直接说，说这次终止呢将会在短期内对公司业务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那么与此同时，双方在线下销售的合作也会仍将继续，就是只是没有线上卖了。
0: 是，然后我还看到了最近有不知道是不是谣言啊，说那个滔博现在特别便宜，就是卖这一个系列的东西，大伙儿可以看一看。
1: 嗯，然后另外呢，就是过去的很多年呢，耐克在中国的生意一直是两大方面，一个呢就是自己掌控的线上的耐克平台，官方的自己平台，另外一个就是其他平台的官方自营店跟直营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滔博还有像圣道这些经销商，包括还有更下游的二级经销商，大家一块儿撑起来的这个分销网络。如果说砍掉现在像二级分销商的这个经销权的话，那也意味着耐克要重新夺回线上定价权的一个手法了啊。
0: 是，反正大伙儿现在去，反正就是翻译一下，就是现在去滔博买 Nike 应该是特别便宜啊，因为他们在清仓了。嗯，我们再来关注到阿迪的一条新消息。7月21号呢，阿迪达斯官宣旗下的户外产品线 Tyrex 正式启用全新中文名称山川里，同步发布了户外生活概念片。这个山川里这名字挺好听啊。并且提出呢，人在山川自由流动的这样的一个品牌主张，确实非常的户外。名字里的这个山呢的就代表着户外发生的一些自然场域，川呢指的是流动与变化，里则描绘了人与自然相处的时候自在舒展的一个状态，三者合一，共同传递人行其间自由流动的一个户外生活精神。
1: 嗯，
0: 但是呢有博主跟网友表示，户外线 Tyrex 的产品热度一直不高。
1: 嗯，
0: 现在呢重新取了中文名字，总感觉带了一股云贵川味儿，就是总感觉山川里后边应该跟一句贵州 bistro，
1: 就是什么云贵川火锅山川里啊。
0: 对对对，
1: 那个，
0: 类似吧，漂亮饭什么的，
1: 什么龙湖天街里头到处都是什么这个里那个里，那些云贵火锅。
0: 对，
1: 差不多类似吧。
0: 是，它就应该叫山川里 bistro， 然后进去点一份漂漂亮亮的饭来吃一顿。
1: 再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消息。7月21号呢，深圳地铁的一个安检规则引发了大家的一个关注。
0: 嗯，
1: 7月19号，深圳地铁紧急发布提醒，说为了全方位保障乘客出行安全，从7月20号开始，深圳地铁呢将会实现进站安检的全覆盖，所有随行的行李物品必须要通过安检机来完成过机检验。那么每位乘客进站的时候呢，都需要配合安检人员使用手持安检设备来接受人身安全检查。但是这个安检措施升级之后呢，大家不太买账啊。自从安检模式调整以来呢，很多网友都反映说部分站点的安检现场秩序混乱，排队时间呢也很长。在深圳地铁的官方账号留言区呢，网友都表示说上班都快迟到了，而且很多人堵在安检口啊，这个速度特别慢，甚至还有乘客报警。那么就有记者致电了深圳市的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接电人员表示，近期上级部门下发通知，要求执行人包统检的措施，所有包裹必须都要过检。
0: 嗯，
1: 人员呢必须要接受手持安检扫描仪，然后上衣啊、口袋啊都要完完整整的检一遍。
0: 啊，
1: 但是这个检查的精细度呢是低于机场，主要是为了排查这个管制刀具等等这些违禁品。
0: 是，然后看到下边贴了一张图，这个人多的呀。
1: 嗯，
0: 就是本身他们早上起来上班的人可能就非常多，那个地铁上已经非常之挤了。
1: 嗯，
0: 他们估计有很多人会迟到，反正是啊，
1: 可能是前段时间出什么事儿了。
0: 对，然后呢，我们持续再来。

0: 关注到一条关于友好城市的消息。最近呢，生活方式杂志 Time Out 联合户外旅行品牌 Intrepid Travel 推出了2026年度全球最佳城市榜单，这个呢也累计邀请了20000多名全球城市的当地居民参与到打分了，涵盖了夜生活呀、街头美食、城市通勤还有日常出行等等多个维度。其中呢，城市步行友好度是核心评选的指标之一。 Time Out 说呢，说全球步行友好城市的 Top 榜呢，都是基于居住者的一个真实体验，客观的还原全球最适合散步漫游和探索的都市。首尔、爱丁堡、纽约、哥本哈根、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巴黎、新加坡以及赫尔辛基还有克拉科夫是 top 10的一个城市。除此之外呢，中国台北和中国澳门分别是列于第16位和第18位。关于首尔当选的原因呢， Time Out 称呢，首尔打造了诸多标杆性的一个步行景观，比如说全长1074米的首尔路7017由老旧城市高速路改为了空中绿色步道，栽种了24000株绿植，成为城市核心的空中花园。
1: 没有想到首尔能排到第一啊。
0: 对呀、去过首尔的朋友都知道啊，
1: 去过首尔的朋友都知道它其实看起来跟咱们这个郑州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啊。
0: 哎呦，我跟你说，郑州现在发展的还是更好一些，
1: 比首尔强啊。然后来看一下月亮芭比许多多发来的语音消息，我们来听一下啊。
2: 听见你说什么呢？
1: 嗨，你这
0: 说啥都没听清。
1: 这歌你自己唱得了啊！你这给我们唱，我们待会儿下岗了啊。
0: 哦，这样吗？行，一会儿拉了麦，偷偷的告诉我一下啊。我们这个时间段呢，也来先进入到整点的宣传时间吧。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非常多的新鲜资讯要跟各位持续来分享。我想一想，我们今天听一个稍微开心一点的歌曲吧。今天是一个星期五，
1: 来吧
0: 听这一首吧，非常甜的，来自冷门歌手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2: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3: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2: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4: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5: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4: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6: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7: 刷会儿手机。
18: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9: 主人主人，请断电。
17: 啊，知道知道。
1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7: 好了，拔了。
1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7: 这能浪费多少？
1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2: 我也想演。
2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花。